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
3: 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4: 哟吼，秦岭春天的景色可真美。朱峰，我们快到了吧？
5: 那边就是我们家族世代守护的山林，飞过山脊就到护林站了。竹香姑姑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快走，呱唧。
4: 来啦！
6: 没有发现竹峰表哥的太阳鸟艇。呼叫竹宝，你有什么发现？
7: 有，我发现一只大虫子。
6: 竹心，你也上来一起看呀。
7: 表哥来了，妈妈肯定第一个知道，他的监控器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爬树有什么用？
6: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7: 嘿嘿，竹心，你就是不会爬树。嘿嘿，你看我。竹宝，
8: 吃多了。
7: 你还来？
6: 好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去叫妈妈。
9: 小白点一家怎么少了一个？第七条工作日志，羚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羚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
10: 妈妈，妈妈。

0: 第八条工作日志，在今天的实习考核中给孩子们加一条，不许一遇到麻烦就喊妈。
1: 妈妈，妈妈，
0: 你们又怎么啦？
1: 妈妈，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2: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灵牛群，不能靠近。
1: 太阳鸟艇
2: 后面那个是什么？啊，
3: 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蜻蜓直升机被打到了，
1: 我不敢看了。
0: 安静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逐风。
4: 火鸡，你没事吧？
5: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碰，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4: 好的，
0: 逐风。
2: 姑姑，
0: 逐风，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灵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4: 灵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0: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4: 呱唧，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5: 什么？由哪飞？
4: 跟我来。
5: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4: 秦岭灵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灵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灵牛为打斗魔角撞断的。
5: 什么？灵牛能撞断那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6: 哎，这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4: 火鸡，
5: 逐风，蜻蜓直升机没办法拉升，要被追上了。
4: 坚持住，呱唧，我们马上就飞出林子了。
1: 灵牛群要追上他们了，
2: 不能让灵牛群跑出树林。
1: 为什么？
0: 因为灵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6: 什么声音？危险！这里被入侵者占领了，我们离开这里。
4: 呱唧，前方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5: 好的。
4: 姑姑，嗨，小家伙们，
7: 表哥，
4: 我慢点，珠宝，
1: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0: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1: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5: 这完全是小状况了。
2: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5: 什么？朱峰，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厉害呀。
2: 呱唧，
4: 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的吗？
0: 有啊，正好今天是三个小小护林员们的实习考核日。
1: 小小护林员就是我们。
0: 根据孩子们之前的培训，还需要完成一些护林任务，这是今天的工作日志，就由你给他们布置考核任务吧。
4: 好的，姑姑，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5: 实战考核算我一个。
0: 那也麻烦你了，呱唧。刚才的灵牛群被警报吓跑了，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4: 路上要小心。
0: 放心吧，

0: 厨房，厨房，你别跑！
1: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2: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3: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2: 没问题，
4: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0: 好。
3: 啊，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2: 竹心对了，得分。
0: 这是铁杉。
4: 准确的说，你要注意分辨叶子。
0: 不一样长的叶子。这是秦岭冷杉。
4: 对了，这是冷杉树苗。
0: 雅哥，羚牛总是搞破坏，他们为什么撞断树啊？
4: 他们需要磨脚保持威慑力和健康，这是他们的天性，和我们参加护林工作一样。
0: 那他们也不坏咯。
2: 加油啊，珠宝。
3: 据我所知，这是一棵松树。
2: 能再准确点吗？
3: 我看不出来，不过我来闻闻。我的鼻子告诉我，这是一棵油松。
2: 呀，珠宝对了。
4: 我们要把倒下的树移走，免得腐烂发生病虫害。
2: 这么大一棵，小家伙们能弄得走吗？
0: 我们可以扛着走。
3: 我们可以拉着走。
0: 竹心，你力气小，你就在旁边看着吧。
3: 树干是圆的，为什么不滚着走？
0: 好耶，我们能推动。
2: 后面种树和攀爬的任务要给竹心安排其他的吗？
3: 表哥，我去林子边拿消毒保护液。
4: 好的，快去快回。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低

0: 论比拼，
1: 巧剪
0: 精刻，
1: 雕琢毫厘，
0: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6: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4: 那是什么密码？
3: 他们估计会发现。
4: 这一定是个圈套。
6: 危险的命令。

0: 哎呀，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咱家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呀，全都放坏了。嗯，
1: 是不太好吃啊。<笑>
0: 我看你们是吃羊性了，牛肉还不好吃。就是的呀。
2: 是肉就比菜好吃，
3: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了那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三姨夫家，和三姨夫做那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
1: 有那么好吃吗？
0: 嗯，
1: 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
3: 哎，小康子三姨夫住哪儿啊？
0: 城北呼兰。
1: 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嗯，加一碗尝尝，快尝尝尝尝！就是的，来秀，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秀儿，
3: 这是咋了？
0: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打听。
1: 娘，二嫂她有了，不会吧？咋不会啊？就你会？
0: 哎，太爹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
3: 嗯，差不多吧。
0: 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笑>
4: 哥，三儿啊，
5: 哎，
4: 哥，你咋来了？有事儿啊？
5: 哎，今儿

0: 你把小康子用去，
1: 用吧，康子来。
0: 那
1: 掌柜，
0: 用我干啥呀？
1: 用你去串亲戚，啊，
0: 走
1: 啊，
0: 串亲戚，
1: 来，
2: 老去早回啊！
0: 哎，
2: 走。

0: 找班长出列。到。前天在小兵沟剿匪，你竟敢把两个胡子给放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有。什么没有？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出树林。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0: 他妈的，当我玛瑙子！啊！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2: 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0: 你说是你干的？
2: 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
0: 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来人！ 把刘哥给我拉出去，杖法20军棍。
3: 是。
4: 走。

0: 是给我大人们打药，我都给你了啊！干啥呀，班长？我留个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事儿的啊！
1: 连长，等着吧，以后长点记性，别胡来。
2: 是。
1: 别往屁股上摸。
2: 啊，是。

0: 在家的吧？应该是在家的吧。
1: 三姨夫，三姨夫，
2: 胖子来了。哎，
1: 您好，您好。
2: 三姨夫，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3: 大哥。

0: 初次见面都有打扰，一点小意思。这
1: 有事儿吧？啊，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2: 康子来了。
0: 哎，
1: 三姨，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0: 啊，快进屋，大掌柜的。
3: 打扰了，打扰了。
4: 谢谢嫂子。

0: 八九段吧，啊！哎，好，好了，大掌柜的，来来来来，尝尝，尝尝，
1: 好，
2: 三姨夫，哎，
1: 不错，好吃，好吃。
2: 三姨夫，不对吧？啥不对呀？你吃着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你尝尝，三姨。
3: 是吗？
2: 是变味了。啥变味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啊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3: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 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1: 当家的，是不是把啥佐料给忘搁了？
2: 没有啊。

0: 二嫂，恭喜你啊！啥喜不喜的？
1: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0: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1: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
0: 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
1: 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0: 这个怎么说呀？
1: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这个大嫂还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0: 啊。

0: 这事儿还能有假啊？不会吧？那船五一直对秀，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可上回秀跟我说船五连碰都没碰他，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
1: 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了。当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啊，
2: 不是娘，我是担心。
1: 担心啥呀？
0: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
1: 你听谁说的？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
0: 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1: 我，
0: 老大媳妇儿啊。

0: 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1: 不是不是娘，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1: 哎，娘。
0: 大嫂，哎，娘，我装不下去了。有啥装不下去的啊？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别理他们，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刺到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了。
2: 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切，得了吧，娘有办法啊。
3: 嫂子，
4: 哟，是大掌柜的吧？
2: 啊，
4: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2: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们，我就跟这等着来着。
4: 哟，这是咋说的？
5: 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
2: 哎，
4: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6: 当家的，
4: 大掌柜的又来了。
2: 大哥，哎，大哥，又来打扰来了。
6: 啥打扰？来呗。哎，
2: 大哥，我寻思着，昨天呢，我可能是来晚了。 所以那牛肉啊，没炖的火候，是吧？今天我早点来啊，肉我也给带来了。啊，大哥，就再麻烦你一次。
5: 掌柜的，我就是手艺了。
2: 不能吧？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要不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的，我明天再来啊。嫂子。
4: 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
5: 掌柜的，这，哎，
4: 当家的，你就别端着了。
5: 他开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
4: 你别牵那么多大着倒退啊！你诸葛亮咋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咱小康子在人家那儿当伙计，你总得给人点面子吧。
6: 大哥，哦，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你收着。
4: 当家的，
6: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2: 哎。

0: 香哎。
1: 大嫂，我们吃多少了？
0: 馅儿，来，你尝一个。真怀上了。
2: 掌柜的啊，又有人要酱牛肉，要两盘呢。
0: 去吧。看来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3: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0: 行了吧，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三姨夫学的吗？
3: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啊，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嗯，
0: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3: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啊。嗨，
1: 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
0: 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二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1: 啥二斤三斤的？哈哈，包一大包酱牛肉。哎，
0: 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1: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姐，我听说他那哥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0: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嗨，
1: 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缓松缓。
0: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老吴的茶馆。
1: 行啊，
0: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啊！啊！快点儿！
2: 来了，掌柜的。
1: 哎，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让下人来。
0: 好嘞，
1: 我直接给您送过去。
0: 行行行，来玩去啊！
1: 玩去玩去。
0: 好嘞，
1: 慢走啊。
3: 白板，

0: 八条，
1: 胡了，
2: 卡单八条，清一色一条龙，哎呀，漂亮啊！哎呀，潘少爷烧心真好，
3: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打条子，非打。哎呀，
1: 我这不是做万字牌呢吗？上天不要命吗？啊！
0: 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呀，
1: 人老大点儿好，
3: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4: 来，爹，

0: 摸两把小麻将，我潘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1: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我没有，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人爹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 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2: 我知道了。

0: 是。
1: 你跟爹说的？
2: 咋的了？我看你还敢去输钱。

0: 这是又赢了。
1: 哈，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0: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
1: 哎，爹，想什么呢？
0: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1: 啊？

0: 掌柜的，来来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着呢。要多少啊？哦，对对，好，好。哎，你这是牛肉吗？哎呀，
1: 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0: 你虎老杆子吧？哎，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这是马肉。哎，
1: 掌柜的。 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儿都给你了。
0: 五个大子儿？啊！
1: 哎，拿上吧。
0: 给我主意。
1: 哎，好嘞。来来来来，
0: 爹。爹。啊。爹。
2: 那马肉收下了。嗯，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
3: 好。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呀？
2: 牛肉啊！
0: 牛肉！嗯，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0: 你俩往后车看看去！哎，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哎，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啊？
0: 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5: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0: 啊？就是，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啊！哎呦，还真是马肉啊！哎呦，
4: 是马肉，看看，啊，姓朱吗？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0: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汉啊，
5: 海汉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我砸了！
0: 别砸了！别砸了！

0: 都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呢？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在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1: 爹，我知道了，哥，这咋办呀？这回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2: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3: 二掌柜，

0: 啊，都是他雇他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你慢慢说。说来话长啊，这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给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
1: 勾结胡子，把我家这几个店子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给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2: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啊？二位，看在咱们都是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3: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急着眼了。
4: 五爷。
3: 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笑>
2: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笑>
5: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3: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2: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6: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 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
7: 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 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 这像60多岁的人吗？
7: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
6: 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

0: 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

0: 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

0: 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

0: 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是沙河市一名

0: 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喂，
9: 你早上胃药没吃？
8: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10: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8: 知道。
9: 你有白头发了。
8: 老了。
9: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8: 孩子还好吗？
9: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8: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9: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8: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9: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8: 好，只想见见孩子。
9: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8: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9: 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尾的同志。
8: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9: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9: 怎么？
8: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

0: 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1: 他是发炮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2: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1: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2: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1: 用不了多久。
2: 怎么了？
1: 她怀孕了。
2: 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1: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2: 你担心了？
1: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2: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1: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
10: 舒服，
9: 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爹，
1: 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哦，
0: 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1: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0: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1: 他肯定会来。
0: 我去把门关上。
1: 宝，啊，我到门口去恭候。
2: 五爷。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精神少，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弄差了，行吧？来来来来来，哎，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你，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哎，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1: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0: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喝茶。
2: 你说这小子啊，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
0: 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就像这下象棋，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
1: 哦，兄弟，你会下棋？
3: 凑合着能走两步。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来，
0: 好。朱掌柜的，这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呀。
3: 大哥，我手太臭，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3: 哎，走。 来吧，兄弟，
4: 来，
3: 你先请。好，一饼，八条，
4: 9条，20万。
1: 清一色门前惊一条龙，单虎1万。哎呦，这么大！朱掌柜，今天挺兴啊！啊？哎呀，不是兴，点儿回来了。<笑>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 那谁稀罕跟你下呀？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猪，顶风也得臭出5里地去。讲，
0: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儿似的，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儿的，你烦不烦？

0: 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0: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2: 哎，这可变马腿了。
0: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变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呢。
0: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啊。
1: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得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哎呀，
3: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4: 都是大牌啊！太行了，
5: 来吧。
6: 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3: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6: 来来来，
2: 五爷。你要不吃那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啊。哼，
1: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他是向我递话来了。哼，
7: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撑脖子亮色，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文，大文，把门开开！你还回来呀你？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
1: 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不开，肚子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1: 是爹让我去的，爹让你去的，啊！行了吧，别瞎说了。哎呀，
0: 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干什么呀？
0: 让我抱抱。哎呦，哎呦，放下！你孩子睡了，小声点。哦，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的全赢回来，还捞了七十多。
1: 放心，放心。
0: 哎，来，我给你抽签。哎，真是爹让你去的。爹不让去，我敢去嘛。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
1: 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三天。3天？
2: 啊，他不赔了吗？
0: 他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1: 刚才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3: 是啊。

0: 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1: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0: 可不是吗？可是砸谁呢？
1: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木了。
0: 砸他？
1: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一年四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人？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的？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
2: 先生，你吃饭呢？
3: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2: 那你要啥？
3: 你家里有啥呀？
2: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3: 不要菜，要酒。大姑娘，
2: 那你点吧。
3: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哎
2: 呦，吃得了这些吗？
3: 不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哎，
2: 好嘞，那你稍等。
4: 大当家，下个月初三是高老爷子七十大寿的正日子，他的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1: 下月初三，哎，还有八天呢。
0: 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5: 对，
0: 好，
5: 对
0: 对，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5: 对，
6: 是。
0: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7: 好，抢！
8: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9: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1: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0: 能行？怎么不行啊？好，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哎，弟兄们，这次这个大买卖，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1: 行，
2: 好，
3: 听二掌柜的。
0: 好，
3: 好。
4: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1: 先生，你吃好了？啊，
5: 好了。
1: 那请算一下账吧。
5: 啥账呀？
1: 你的酒菜钱啊？
5: 没钱。哎，
1: 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5: 给账来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1: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5: 没有，走开。哎，
1: 你给钱？
5: 哎，这咋回事？吃饭就给钱，你耍赖吗？你这耍赖吗？你干啥呀？你们俩干啥呀？你们俩？这不怎么了？这不是？
0: 怎么回事？
5: 掌柜的，
0: 他吃完喝完不给钱。
5: 算了。 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
1: 让开！
5: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啊。
1: 行了，去忙去吧。
5: 该吃吃啊，各位。
6: 好。

0: 高老爷子，在下先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他妈的，什么东西！

0: 两千？哼，就是两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
1: 少东家，镇三江手可挺黑呀、啊。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2: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3: 伙计，点菜。
4: 哎，来了。
5: 啊，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6: 哎，是，张国立。
3: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6: 嗯，记住了。
3: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了？
6: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3: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的？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啥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5: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吧？
3: 你这啥意思啊？
5: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3: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7: 找爹去，快点，
3: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5: 哎，
3: 你别以为
5: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儿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相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3: 哎，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不搭理没钱了？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5: 行，给先生上菜。
6: 哎，
3: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5: 你啥意思呀？啊，
8: 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3: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8: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7: 爹，没出啥事儿吧？
8: 娘的，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儿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7: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8: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5: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8: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9: 咱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10: 三天了。
9: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理也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11: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9: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7: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0: 你给我长着眼点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

0: 别光顾着看热闹。
1: 没事，
2: 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擦子也挺要进咱们大院。
0: 啊，
1: 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牵挂了。
0: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2: 谢谢赵东家。
3: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
0: 慢慢开。
3: 哎呀，二爷就等你了，
4: 小东家。哎，
3: 来，请
4: 完了，
3: 请
4: 老爷子可好啊？
3: 哎呀，想死你了。
4: 哎呦，我也想。
3: 把大门关了。
4: 哎呦，
3: 来，
1: 媳妇来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管家，
7: 哎，
6: 什么时候开戏啊？
7: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6: 来吧，
3: 开戏。
8: 二爷，您就快请。
4: 老爷子。

0: 去找老掌柜。先生，哎，先生，先生，又来了。
1: 今儿咱有项目呢，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人眼光高了。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
0: 哎，不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2: 人多好啊，我要了半辈子饭了，见惯了人多。
3: 人少啊，我心慌。哎，兄弟，
2: 那好那好，那就住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3: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称夫君呐？
4: 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

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

谁呀？骗了。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2: 小店的人还好。
3: 再好不过。
2: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3: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4: 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3: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5: 哎，旁边，
3: 别尿了，都
5: 旁边，出去，旁边。
2: 快招呼大伙儿过去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请坐。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闯门，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4: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2: 上酒上菜。
6: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7: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咱这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7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1: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7: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2: 爷们儿贵姓啊？
3: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2: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3: 浪迹天涯没有家。
2: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
8: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9: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

0: 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

0: 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 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

0: 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

0: 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啊，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 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虚

0: 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9: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0: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4: 巧剪金戈，
13: 雕琢毫厘，
14: 锻造美好生活。
13: 倒计时开始，
1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9: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清晰啊。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

0: 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鱼眼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不信？
1: 我信，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0: 来
2: 来来来，干干干！
0: 来。
1: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0: 兄弟，这话怎么讲？
1: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0: 为啥呀？
1: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呢。
0: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啊，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1: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咋不是那回事儿？
1: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2: 那是假的。
1: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2: 不熟。
1: 那你跟他们有过？
2: 没有。
1: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3: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4: 对，
3: 都被他骗了。
1: 别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也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2: 哎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1: 哎，不知道，
0: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1: 老掌柜的。

0: 今儿冒失了，对不住你了。小弟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1: 哎，兄弟，兄弟，
2: 再会吧。
0: 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给他倒杯茶。
1: 哎，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等等啊，来坐这儿坐这
2: 儿。哎呀，爹呀、啊，这小犯花怎么这么歪呢？
3: 歪啥呀？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1: 不，他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3: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4: 农家他来了。
1: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2: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5: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
3: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识文断字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哎，好好歇歇吧。
5: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1: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5: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5: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3: 你能行啊？
5: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1: 真有这么道菜啊？
5: 有，确实有。
1: 那兄弟，你会做吗？
5: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着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6: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7: 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当。
6: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7: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5: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
7: 一小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6: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
7: 哼，你这个表弟啊，属嘴儿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6: 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1: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来，
3: 哎，都尝尝。

0: 你看，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嗯。大嫂，你也有啦？哎，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1: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
2: 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爹，咱不会让他叫花子给耍了吧？
3: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4: 好了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5: 你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你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
5: 哎呀，
4: 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5: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子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4: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啊，我在王府里都吃过。真的？啊！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5: 叫啥呀？
4: 那叫卤味活凤凰。
5: 卤味活凤凰。
4: 啊！
5: 老二家的真有啊！
4: 孩子。有了，有了，俩多月。
5: 不想怀呢？三月才想怀呢，现在想什么呀？那告诉他，别干活了。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我娘们儿怀孩子的事儿，你又不懂，掺和啥呀？有我能。文儿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那味儿啊？
4: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活凤凰做的呀，那滋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呀，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5: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
4: 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儿啊？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5: 你问我，我问谁呀？
4: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5: 能做啥手段呢？
4: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了啥东西了？对呀，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嗯，没准儿。哎，行了行了，快睡吧啊！哎。

0: 鸡。
1: 你喂你娘，你也没这么精心过。
2: 啊，

0: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1: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呢。
0: 你这哪是喂鸡呀？这不是喂凤凰吗？
1: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
2: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肪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作如何想，作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了！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平？
3: 吴郡生杜郡要是知道此事，恐也不会安枕吧。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尊报仇啊！
2: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3: 他那个靶子的！
4: 患不除，明无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他部队剿匪。拜托了。
5: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扛大枪多好，枪是啥？
6: 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哎，刘根儿，给我也写一封呗。
7: 好，二田，你说。
6: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的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
7: 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8: 行了，行了，快，快，快！
9: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8: 好，定了。
9: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8: 不好了，冠军来了！
9: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笑>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鄂尔登山呢？ 这次来了多少人吗？哟，
10: 有三四百呢。
9: 三四百算个啥呀？
11: 就是，
9: 一人要他俩就够了。嗯，走，咱会会他们去。
12: 走。

太嚣张了，冲锋！你给我拿下！给我冲！

老子，去带你弟兄，直接去二掌柜的。走。

0: 这仗打可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上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好，好，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了他们的后路。
1: 提一杯酒，大伙儿敬你二掌柜怎么样？好，端起来！二掌柜，
2: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3: 嗯，这话对。老四，
4: 哟，
3: 把探子放出20里。
4: 哎，
3: 啊不，30里，来，干！
4: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10多个人呢。
5: 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
4: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3: 女的？
5: 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3: 来来来来来，都尝尝，都尝尝啊！
5: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啊，哎，都尝尝，尝尝！哎，
3: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5: 别别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来，我尝尝。
4: 行，娘也尝尝啊。
3: 嗯。
4: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5: 秀儿，来，我给你夹。
4: 嗯，尝尝。嗯，真好吃啊。嗯，你尝尝啊。
5: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4: 嗯，它好吃啊。
5: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嗯。 哎，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来，都尝尝，都尝尝，来，都尝尝。
6: 哎，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5: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快给娘看看，快拿出来！这孩子，哎呀，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

0: 这是个肚兜吧？你给谁绣的呀？
1: 你自个儿绣的？
0: 是传给传武的看的吧？
1: 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限量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那，
2: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呐，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那，就把它这样绑在肚子。
0: 哎，啊，
3: 听话。来，哥。
4: 刘根，二铁，班长，咋样啊？还疼不疼了？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5: 刘根，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4: 都是一口锅里嚼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
5: 哎呀，这人不大，还挺仗义啊。<笑>
6: 哎呦，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哎，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哎呦，
7: 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
6: 不好打呀。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
7: 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呀？哎呀，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
8: 你什么意思？
7: 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十好酒，从二龙山下过？ 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谢谢了，大兄弟。
1: 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这。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还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的。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哎，压寨夫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不正常。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给我好年。老板子，要命啊！你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2: 二掌柜的，
3: 走啥？不用走。那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3: 嘿，想蒙我？这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你唱的是《情人迷》吧？
1: 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
0: 不懂，听过。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0: 用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

0: 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9: 你看我们团队
8: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

0: 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5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5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得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5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5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3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

0: 十五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是上当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
1: 当家的，你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0: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
1: 嗯，好酒，
0: 咋样？关键的情况探明白没有？
1: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2: 当家的啊，
0: 还抓了个条子呢，
2: 是吗？我看看。

0: 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啊？
1: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2: 好嘞，走，二掌柜，
3: 走。
4: 二当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3: 走。
5: 你那么一捯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管你叫奶奶呢。
6: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
7: 真是这样的人家，
8: 火眼金睛。
9: 坐一块
5: 儿，来，给我来一块儿，
9: 来一块儿，来。
0: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来的？

0: 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让道具给救了。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
1: 删了，
0: 说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二龙山。

0: 对了，那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了看。
1: 见到家里人了？
0: 嗯，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着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啊？
1: 枪在墙角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0: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子是谁？
3: 谁呀？

0: 般配，般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了，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回去啊，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哎，给俺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儿。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等下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嘞？
1: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0: 好，痛快，来，第二碗。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0: 嗯，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他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俺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1: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吧？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3: 这是第三碗了，
0: 来，一块儿喝。看着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儿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

0: 对啊，啊，那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粮草弹药都很充足。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个给我抬开。
1: 哎哎，
0: 再让你开开眼。
2: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朋友嘛，
0: 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 哥哥在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
3: 哎，快归着好。走。弟兵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4: 他整天领着俺看着看那，啥意思啊？
5: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 走，看看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二掌柜的，二掌柜的，四爷爷在红草沟得手了，让我们父亲几个人搬东西。
1: 好，咱过去看看。
0: 哎，
1: 传武，传武，我过去看看。
2: 兄弟，
3: 咋样啊？
4: 他不是故意让你，
3: 让我小样儿。哎，枪给我，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6: 好，
7: 来，
6: 上来，上
8: 来，
0: 来，兄弟，咱先干一碗。
4: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俺就该下山了。
0: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4: 你答应过的。
0: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4: 不行，
0: 不行，
4: 不行，
0: 不行也晚了。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4: 你他妈不讲信誉，
9: 错吧？转
0: 来。去跟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这个当哥哥的送你一程。
1: 咦，
2: 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3: 一大早就去了。
2: 他去我咋不知道？
3: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2: 不对。

你别怪我，人呐，早死晚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可以一起去给你烧纸的。

0: 燕儿，燕儿，我问你，啊，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吗？你，
1: 燕儿，咱俩现在相爱，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
0: 能行吗？
1: 啊，当家的，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啊，
0: 伤你心了是吧？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我喜欢他。
1: 我大掌柜，您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他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啊，
0: 我明白了，我去劝他留下来，成吗？二掌柜，二掌柜，
2: 二当家，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多了，你放心呐、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多了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啊。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
1: 啊。就你呀、啊，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深的

0: 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货呢？啊？
1: 那我不犯货，我干啥去？
0: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1: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0: 不去。
1: 不去自己去。
2: 我走了啊。
1: 我真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就走。嗨。
0: 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儿鸭不离烟来。
1: 哎，
0: 狗小子，
1: 哟，都收拾好了，行，我走了啊。夫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3: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1: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的。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了，放心吧。走了啊。
4: 稳当点儿，
5: 爹。
6: 嗯，
5: 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6: 哦，他又要抢先。
5: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令。啊，
6: 你呀，这个。
7: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多大点事儿啊？
8: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
7: 啊，他叫啥？
8: 朱传杰。
7: 朱传杰，不要他命。
8: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7: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5: 好嘞，
9: 好嘞，明白了。
3: 大爹，你快醒醒！我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呢。
7: 哎呀，你咋不坐在井里边啊？
3: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嗯，
7: 别瞎寻思，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儿。
3: 俺这哪睡得着啊？
7: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
3: 哎呀，吓死我了！
7: 没事儿。
5: 哦。

你赶快走吧。你去后台告诉我，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武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

0: 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我放的。
0: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2: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啊，
3: 哟，
0: 绑了，拉出去毙了。
1: 大掌柜的，不，拉掌柜一回吧。啊，
4: 大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二掌柜，你是二龙山的有功之臣呢。
5: 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
2: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0: 照规矩办。
2: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传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沙呀寡呀，任由。

0: 当俺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给他。老四，
2: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0: 掌柜，老掌柜，
1: 张大爷，这咋了？
0: 你啊，
2: 三儿，
0: 咋回事啊？三儿，爹，
2: 这边走，
0: 爹，
3: 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4: 俺家栓子这梦不好，三儿啊，
3: 老爷，到底咋回事？
5: 我是一辈子万没趟上过这种事儿。路过下马岭的时候，天外天的胡子就把货给接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投奔谁是朱坛监，三掌柜就答应了。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还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丢。
4: 你过来看看，船家这是怎么了呀？
3: 船家，
4: 快点！
3: 这光有抽气儿，没有进气儿。
4: 船家，
6: 娘，
3: 你给我站稳了！船家，
7: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劫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
8: 好。是得让咱朱家知道这道厉害，长长记性。
7: 就是
4: 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
9: 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0: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

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计算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

0: 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填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

0: 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4: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5: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6: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试试。
5: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6: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

0: 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除了漳城两地的北部之外呢，其余地区仍然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并且降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不过，至此连绵多日的降雨过程呢，接近尾声。今天夜间各地回归晴或多云的状态。过程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那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继续对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特点保持警惕，尽量避免前往林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气温方面，受降雨的影响，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下。那么随着降雨过程的结束，晴朗回归，气温呢会再次的上升。预计后天中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到32度左右，热感再次回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最低气温上升并没有这么明显，昼夜温差明显加大，早晚凉，中午热，大家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最后，预计明后两天的白天时段，西北部地区风力加大，局地阵风可达8级，那么这里的朋友们要注意防风。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小雨转多云，20到18度。西柏坡小雨转多云，19到18度。南大岗湿地中雨转多云，22到18度。平山腾龙山小雨转多云，19到18度。塞罕坝阴转多云，18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5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6.5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8.1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6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6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 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药拿来。
1: 哎，
2: 大夫，这孩子还有救？
0: 救救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是干啥呀？啊！
1: 莫非宰了这个姓潘的狗？
0: 大爹呀，你这单枪匹马的，岂不是去送死吗？
1: 死的肯定不是我。
0: 大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啊！
1: 咽不下这口气。
2: 醒了，
0: 三儿啊！哎呀，真的三儿，你可醒了，这一宿把娘吓的呀！
2: 娘，
0: 饿了，哎呀，三儿饿了，去做饭做饭。
3: 娘，我去。
1: 快去。
0: 三儿，
1: 哎
0: 呀，你可醒了，大爹，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

0: 对，怎么样啊？没啥大碍，昨天嘛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
2: 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
1: 我跟郑团长汇报。
3: 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咱就撤。撤！
4: 往哪儿撤呀，团长？
5: 团长，团长，
4: 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的。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
3: 哎，
4: 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
3: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
4: 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你怎么回来的？
3: 他是新站岗的不注意。你让他说。
5: 是，
3: 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门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4: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3: 没有。
4: 俺一直关在大牢里。废物！是。一群废物。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
3: 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4: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
6: 你别说啊。

0: 咱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是觉得轻快点了？
1: 娘，娘，八五爷来了，
0: 他来干什么呀？
1: 那
2: 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又，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
0: 放心吧，还死不了呢。
2: 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
0: 爹，
3: 谢谢人家。
1: 谢谢潘五爷。啊，
0: 坐吧。
2: 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啊。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哦，对了，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水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3: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的。
2: 好，好，太好。歇着吧。
3: 去把孩子们叫来。
4: 五爷，
5: 哎，五爷，
4: 五爷，
6: 哎哎，
4: 五爷，出来了。那姓朱的咋样？
2: 按说他该懂点事。
4: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吃。
2: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4: 好
2: 啊！走走走。
3: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0: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账成吧，
3: 咱搬走吧。
1: 爹，咱就扶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3: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扶就扶吧。
7: 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3: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4: 哎哎，前面呢，前面呢。

0: 就是这儿，
1: 就是关你们进韭菜那家。
0: 嗯，
1: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
0: 到这儿看看。这咋没人呢？
2: 二位，二位，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3: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2: 哎，哎，你不是那个那个？哎，
3: 是俺。
2: 哎呀，这
3: 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0: 摊啥事儿了？
2: 走走走，里头说。走走走，请请请请。哎呀，
4: 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
2: 来来来，爹，爹，你看谁来了？爹，来，
3: 老掌柜的，你好啊。
5: 你是？
3: 咋，不认识俺了？
5: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
2: 请请请
3: 请请请
5: 请请请请坐，
2: 请请。
5: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6: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0: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6: 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0: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
6: 取了。
0: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6: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0: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5: 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6: 那钱本来就是你的，请坐请坐。
0: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5: 哦不，叔，
0: 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6: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0: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实话告诉你，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嫌乎俺们胡子。叔，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
6: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0: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了？
6: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0: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2: 是隔壁老潘家。
6: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0: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不是，别弄。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儿。俺亮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7: 去找警察。
8: 老四啊，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9: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8: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10: 爹，大宝信上都说啥了啊？

0: 哎，再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
1: 哎呀，
0: 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
1: 啊，
0: 现在有很多朋友了。
1: 啊，
0: 我学会了打枪、自杀。
1: 哎，会打枪了。
0: 身体也壮实多了。
1: 哎，
0: 爹，您放心吧，嘿嘿，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
1: 哎，
0: 这孩子
1: 又报仇了，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0: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1: 还写啥了？
0: 哎、行啊，来人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要点什么呀？
2: 给俺拿两坛子酒。
0: 好，好嘞好嘞。好。
3: 长官，长官，
4: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3: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面。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4: 你们几个去后边。
5: 是。
4: 你们几个去那边。
5: 是是。
4: 拿好啊！
6: 走了，老板。
4: 哎，好好。
6: 有条子。老板，
4: 啊，
6: 有后门吗？
1: 来来来，
4: 有啊，
1: 这儿呢。哟，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4: 留在这里别动。
6: 掌柜的。

0: 二当家，
1: 哎，二当家，那个，您可别别为难弟弟，您还是回屋里待。
0: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1: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2: 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呀。
3: 二当家，
1: 您还能回来吗？
4: 二掌柜的，二掌柜的，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
1: 二当家呢？
2: 这手马爪了，没主意了。他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4: 二掌柜你，
2: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的。

0: 刚出局，不敢有号。
1: 外哈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0: 小的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请您开恩。
2: 来，您慢点。
0: 您慢点。
3: 慢着点。
0: 您的鞭子。
1: 站。

0: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你咋就不干了呢？
1: 你馆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2: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3: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4: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呀，
3: 你这是窝囊！
5: 哎，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哎
4: 呀，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6: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4: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哎，
5: 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1: 是
5: 不
1: 是？就是嘛，
6: 就是。
4: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3: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
5: 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7: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4: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哎，
7: 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4: 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7: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冷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4: 小孩儿，哎，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8: 哎，知道了，东家。
7: 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4: 啥呀？
7: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吗？
4: 啥地方？
7: 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哼，别提多舒服了。
4: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7: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4: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7: 你那牙口还行吗？
4: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7: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了？
4: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嗯，
7: 有种

0: 爹，回来了。
1: 三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
2: 啊？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1: 不走了。
0: 啊、不，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那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1: 不卖了。去，把他们都叫来。
0: 不是，爹，
1: 去，都叫来，去。
0: 哎。
3: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1: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3: 哎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1: 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0: 来，快点，
1: 哥，

0: 咋了？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1: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班要不走了。
2: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
3: 筋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 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儿。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他们老朱家。
4: 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哟，坏了！
3: 哎，干嘛去？
4: 我不是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3: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照常归档，不走就对了。就是嘛，
1: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2: 对，待在这儿。
3: 来，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
4: 算我的。
2: 啊，谢谢。
5: 喝喝喝，
2: 来。
6: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这就对了，啊，就不躲这姓潘的，通窝子。您看这我庙，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儿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2: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7: 哎，
2: 嗯，
6: 哎，掌柜。 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7: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啊！来，吃。筋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劲儿。哎，
8: 你说这老朱家，他咋又不走了呢？
7: 这不就是想喝咱较劲儿吗？是吧，五爷？
6: 五爷，
7: 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6: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嗯，他不走，哼，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9: 爹，娘，
10: 嗯，哟，哎呀，传武啊！
9: 传武啊！
10: 你回来了？
9: 咋这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10: 爹，
9: 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您留着喝。
10: 爹还缺酒啊？
9: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10: 啊，能待两天，
9: 就待两天。
10: 你们爷俩聊啊！哎，传武，
9: 哎，拿来个酒杯来。哎，哎呀，
10: 秀儿，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缎没弄呢？
11: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好看，好看。
10: 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11: 传武回来了，在哪儿呢？
9: 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都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11: 啊，
9: 你快点啊，
11: 啊。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收到了，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收到了，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

0: 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

0: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6: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6: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5: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

0: 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
3: 刀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叫赵大鹏，是10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
13: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6: 怪不得总迷糊，还怕不清呢。
1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8: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5: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上了啊。
1: 那你去做两个菜。
0: 行了，我
2: 哎，
0: 我不睡觉去给
1: 你。哎哎哎，
2: 你再喝一会儿。
0: 哎呀，快去吧，听我
2: 你啊，
0: 走啊，去
2: 那我回屋了啊。
0: 啊，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啊？
1: 行行行。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1: 是肚兜，给你们男人看的肚兜。穿我，睡吧。

0: 你不身体不舒服吗？哎，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了。俺和仙儿姐在水厂的走三年店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1: 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0: 秀儿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什么？你说。
0: 是。
1: 是什么？
0: 是俺没那份心情了。

0: 秀儿，俺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秀儿，
1: 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没忘了那个馅儿，你的馅儿姐。
0: 睡不睡？
1: 睡怎么样？
2: 不睡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看什么呢？
3: 有动静。哎呀，
2: 闯五回来了，我刚才院里看见他了。
3: 闯五回来了？
2: 嗯。
3: 那
2: 他
3: 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这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3: 切，没正经。
2: 行行行，赶紧睡啊。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了。

0: 上次安走以后，镇香香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他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他，他不会把我咋样。
0: 他为什么消失？
1: 他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
0: 找我？找我干啥？
1: 上次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0: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2: 哪儿也不许去。
0: 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1: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1: 42斤。啊，算您40，内称30，
0: 70，还是老价格。
1: 哎，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0: 待会儿钱给你。
1: 啊，说好啊。
0: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1: 好嘞。
0: 啊。
2: 我们三人。赵永昌，
3: 冯二铁，
4: 刘根儿。
2: 从今日起，永劫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哎呀，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连长，
4: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3: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4: 高班长
3: 到，
4: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啊，
2: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4: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跟俺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2: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4: 咋的？不乐意？
2: 连长，俺乐意。
4: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5: 是。
4: 一定要照顾好她。
5: 是。
2: 姐姐。
4: 你笑啥？
2: 连长，是啥姐姐啊？
4: 小兔崽子，别下心思。
5: 是，不下心思。
1: 掌柜的，
6: 哎，
1: 再来条鱼。

0: 哟，吃光了
1: 啊、哦，香吧，
2: 好吃。哎，掌柜的，
0: 哎，
2: 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2: 不会吧？啊、哦，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2: 好。
3: 小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4: 你不回去了？
3: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4: 嗯，好嘞，我先回去，掌柜的。
2: 嗯。
3: 姐，你慢点。

0: 刘哥，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2: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2: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2: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2: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2: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

0: 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1: 那个人是谁呀？
0: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1: 个小人还挺能白活。
0: 其实我不咋的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换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1: 去，胡说，俺打你啊！
2: 好吃吧？
3: 嗯，好吃，
2: 净出来了吧？
3: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2: 哎，
3: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2: 这哪好，这哪好！
3: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2: 是，
3: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2: 这可不行，这个。
3: 哎，
2: 这
3: 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2: 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3: 这有什么客气的？
2: 谢谢。
3: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4: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2: 来来来来来，哎，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火去，我呀陪这位兄弟喝两壶，给我拿个盅去啊。
3: 哎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4: 好嘞。
2: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行。来，兄弟。怎么样？
5: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香了啊！
2: 那当然了，
0: 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6: 是吗？
0: 嗯，
6: 这好啊，勤务兵，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0: 升啥呀？升大窗吧。
5: 哎，不过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0: 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6: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这还没好记个官。
0: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6: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0: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6: 不行，
0: 二哥，
5: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0: 就是。
2: 兄弟，来，
7: 啊，
2: 再喝一盅，
7: 干，
2: 干。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7: 好吃，
2: 好吃吧？
7: 好吃。
2: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7: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3: 那也不如鱼好吃，
2: 好吃，
3: 鱼好吃。
7: 哎，老汤炖的。
2: 明白人。还就是老汤炖的。
7: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在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2: 好吃，真好。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0: 山草？不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1: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呀。
2: 人说不知道即无法，知道了全他妈扯淡。
1: 媳妇儿，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3: 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1: 咋的了？没酒了？
0: 没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0: 干不了。
1: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0: 投缘。
1: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0: 一醉方休。
3: 喝吧，喝吧。我可没工夫了，
1: 别磨叽，兄弟。嗯，来，缘分啊。
4: 二里来正月正，二八的俏佳人，采了人一个呀，那边的徐小子因我一见，我不愿。把你当鱼给做了呀？什么小体格还出来走夜道？

0: 先坐下。是这儿疼吗？
1: 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我今天要跟你睡。
3: 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醉的臭酒啊！哎呀！干嘛去了？啊？
1: 逛窑子。哼，
3: 给你十个胆儿。
1: 我今儿又学了一道新菜。
3: 啥菜？
1: 炖鱼，可好吃啊！哎，我想啊，要加上咱们山东大酱更好吃。我不知道叫啥，你给我取一个啊。
3: 嗯，我在王府里头啊吃过炖鱼，叫富贵有余。
1: 那咱就叫富富有余。我还是你聪明，我记一下。
3: 哎呀，行了行了，跟你说，你再这么喝，我就不让你上床。快睡吧，快睡吧啊！
0: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镇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4: 那大当家的就没救了吗？
0: 俺不知道。
4: 传武，
0: 我就奇怪，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4: 传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0: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啊。哎，奶奶，哎呀，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
3: 不是，
0: 去去去，快去快去快。去呀、啊！

0: 爹，老潘，你给你送请帖来了。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朝八脑袋，还得说过瘾。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
1: 去了没啥好果子吃，别去了。
0: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扒他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4: 哎哎呀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
5: 是。
4: 哎，这个死老头子，行了行了，吃饭吃饭。
6: 好，好，好，虎爷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7: 哎呀，哪里哪里，
8: 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7: 还没呢。
8: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7: 嗯，好，好，好，
6: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什么的。啊，五爷，开戏吧。

0: 阿伯，再疼疼，再疼疼，
1: 疼疼，
0: 爹，
2: 连罐都没，
3: 猪开涮了，
0: 抢。
4: 潘五爷，恭喜恭喜，
0: 同喜同喜啊！
4: 孩子百岁是喜事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0: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4: 你请你请，
0: 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

0: 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 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

0: 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飞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 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

0: 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

0: 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无情地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这看戏呀、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他。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靠。嗯，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哭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

0: 咋能点这出戏？嗯，
1: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荣归呢。
0: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是哪儿啊？这是，
1: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2: 好啊，烧吧，都烧光了才解恨。

0: 那家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了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2: 对，
3: 这冤仇啊，就得报。
2: 今天就先报这一仇。快，着！着火吧？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乐啥呀？
1: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信俺乐一乐？
2: 你咋跟小孩似的？
1: 人都祸害人，快睡吧睡吧。

0: 应该是三个人，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
1: 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吓了他的狗眼。
2: 爹，爹，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学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1: 当兵的？
2: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1: 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2: 你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捡了狗头金了？
3: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4: 连长回来了。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1: 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啊。
4: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按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
1: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4: 连长，我走了，一块吃饭。
5: 不了，我回去吃。
4: 就在这吃呗。要走就走吧。是。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大案子不能翻。 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1: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4: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哈哈哈！俺的好兄弟呀，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给我打开。
2: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你的，真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
1: 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是安杰找到了。哎，
2: 仙儿啊，
1: 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呀。这几天为了救你。 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俺姐来看看你。来，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谊，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 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2: 那咱就一块当兵，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笑>哎呀，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
1: 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天房吧！啊，你咋想的？仙儿是俺姐，这辈子俺都会照顾的。
0: 好，爷们儿，来喝酒。

0: 见着了，咋样？
1: 他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0: 你要走了，走？你去哪儿？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这个呢？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
0: 走走，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为啥？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也走不到一块去，成一家人啊。 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再后来，总算跟大当家的走到一块儿，可如今他又。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还想再试试？是啥呀？
1: ？
2: 连长，
3: 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4: 是。
3: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
4: 啊？
3: 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你让司机先回去吧，你把这些放到车里，在楼下等我。
1: 是。

0: 是不是太冒险了？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1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1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1: 窗户，不是我。

只能说这一次，闯关就算大当家的没救出来。

0: 干什么的呀？提肥肉侦探将。你们什么人啊？省警署的。有提人的单子吗？嗯。走走走，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1: 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2: 别磨蹭了，走吧，
1: 走，快走吧，
2: 走。

0: 喂，对呀，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警署的人带走了呀。
1: 顺着车轱辘印追。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仙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你，去吧。
2: 哎，
1: 开车。
0: 后会有期。

0: 柜的，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1: 对，
2: 说两句，
3: 说两句，说两句。
4: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啊，都说说。
5: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4: 夏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5: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4: 你说啥？
5: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4: 那还报答是好，咋报答人家呀？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
6: 不过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6: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
0: 瞧好吧。
8: 三掌柜，这哑巴立烟都皱没了，你咋没请舵爷呢？哎呀，舵爷，

0: 爹，
1: 别叫我爹，
0: 哪能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
2: 少路为啥不叫我？啊？
0: 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是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你翅膀硬了，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告爷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0: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走马帮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1: 你还是嫌我老了是吧？你还是嫌我没用了？自打知道你起舵子去，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上午。
3: 舵爷，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亚布力烟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能的。这个少路我还不放心呢。

0: 爹，咋了？
1: 这风里头有股子血味儿。
0: 没有啊。
2: 是大当家的啊，出来对对麦子。
3: 少废话，
4: 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2: 大当家的，
0: 爹。
5: 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4: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5: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这回赏个脸吧。

0: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

0: 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

0: 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

0: 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
8: 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9: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8: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1: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8: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8: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说，镇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
1: 好吧，走吧。
2: 谢了，大掌柜的，
1: 道闪开，
3: 让俺俩都让开了。
2: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罪得起吗？
1: 咋了？没事吧？啊！哎，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2: 往后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
1: 嗨，你这。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是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嘿嘿，哎，
2: 这小子会说话。
1: 慢点啊。

0: 杏儿，水缸里的水没了，你提提桶泥吧。啊，要水，
1: 二嫂，我来办。
0: 不用。哎，杏儿，那个菜窖啊，也该倒腾倒腾了。
2: 那我提完水就去弄吧。
0: 行吧。
3: 大嫂，
0: 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
3: 人家是故意的，
0: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 有怀孕什么活不干？我刚才呀，看他在那儿劈板子，大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也是啊，说都好几个月了。
3: 是啊，
0: 你看，腾腾腾的。那你的意思是说，她没怀孕吗？
3: 老婆婆呀，出的够姑娘。咱那个老婆婆呀，你们俩这是捣鼓什么呢？
0: 娘，
3: 娘，秀哪点比不上你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姑娘，俺今天就去领秀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0: 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4: 娘，我行。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
0: 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去把那菜窖弄利索。秀，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
4: 走啊！
0: 大嫂，我去帮你弄吧。

0: 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1: 娘，俺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0: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1: 那能想好了。买这干啥呀？
0: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对了，你把你小枕头掏出来吧。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1: 啊？难受啊？
0: 肚子疼呗。来了，秀。

0: 哎呀，你找俺俩啥事儿啊？你们说咋办吧？啥咋办呀？怎么了？
1: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
2: 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
0: 咋会呢？
1: 咋不会呢？
0: 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呐？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你们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
1: 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2: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3: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2: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娘，都是我该死。
0: 我让秀柔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的一个大孙子给弄没了。
1: 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儿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
0: 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1: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啊，好，咱俩一块儿去。
0: 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儿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2: 行，嗯。
0: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
2: 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0: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2: 说的话呀，顿顿不成样，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那就是100来顿饭。哎呦。

0: 这一百顿饭怎么颠对呀？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1: 也是。
0: 啊，你要托怀呀？啊，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
1: 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
0: 是我挑的头，那。 那你刚才不是勉强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别答应了。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呵呵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
1: 哪我是你大嫂呢？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哎，我听说老二家的小丑了，啊，
2: 咋不留意了？
1: 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
3: 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放心吧，别操心了，你就。啊，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儿能多生几个孩子。二嫂，
4: 哎，
3: 起了吗？
4: 哦，你说你这大清早的，
3: 你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
4: 哦，哎，我自己来吧。
3: 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4: 您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
3: 啊，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5: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嗯，
3: 我喂你吧。
5: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6: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管用，过些马岭的时候啊，这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嘣都没打。货卖出去没有啊？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哦，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
7: 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嗯，
6: 爹，你放心吧。
7: 爹，镇三江不开面，把咱家的货全给接了。镇三江很少接客商啊，他接的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颜见都不进。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
6: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连，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 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下血本这是要挽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 就这样趴下了。
0: 哎呀，你活祖宗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1: 娘，当你面俺还装啥呀？
0: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1: 哎呀，娘，哎呀，总躺着。
0: 你听话，这孩子。
2: 媳妇
0: 儿，
1: 哎，
3: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4: 哟，娘也在呀？
3: 对。
4: 娘，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儿虾仁儿。
1: 嫂子，谢谢你了。
4: 又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0: 穿上，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4: 哎，大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哦，行，我歇着去。
1: 我走了啊，娘。
4: 哎，秀儿，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1: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4: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1: 行，娘，
4: 歇着去吧。
1: 哎哎，啊。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0: 啥不是滋味啊？
1: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4: 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5: 回来了。哎，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呀啊。这满汉全席总路，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丞相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7: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8: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1: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8: 发神经了，你这是。
4: 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

0: 长武这活受对不住你。
1: 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传武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
2: 好孩子，
0: 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一本人算。
1: 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
0: 裴参谋，
2: 报告团长。

0: 十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胡子数咱黑龙江的胡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
1: 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三茂，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2: 是。
1: 东北保安局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 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0: 好了，上次咱们打了一次，一营区的，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后来。 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熊包，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
3: 咱们全回家不好意思。先生，你要买点啥呀？
4: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3: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哦，
5: 他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哎，
6: 是是是，先生是，
5: 我是警察局的。
3: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啊！是啊，是啊。
5: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3: 这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5: 是啊。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
3: 姓潘的，我誓不长立。哎呀，
7: 当家的，你看你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这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呀？啊！刘
8: 掌柜的，回见。哎，
3: 好。
8: 哎，不，
3: 是
8: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7: 才有点眉目啊！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是谁放的火啊？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真是他老朱家？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 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10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9: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
1: 20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在我家下了黑手。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我还需要时间再查。你莫非是需要钱吧？多少？ 我给，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队伍行进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3: 还有没压到？
4: 不压，
5: 不压。
3: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
6: 哦，
3: 干完了。
6: 哦，
3: 来来，再来一局。
7: 都玩什么呢？
8: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7: 赌多大的呀？
3: 赌一个大洋。
7: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
0: 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3: 五个大洋。
7: 怎么嫌少啊？
4: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3: 对呀。
7: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6: 好，
7: 那谁来啊？啊，
1: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7: 行啊，老四。好，行，你来设飞钱。
3: 来。好了吗？
7: 好嘞。行啊，老四，看我的。香儿，给我来两个。

0: 钱吧。
1: 我赢了，该你掏钱。
0: 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你差我三个呢。
1: 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
2: 啊？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1: 好，听你的。好，
3: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1: 慌什么？
3: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安龙山大约30里地。
1: 多少人马？
3: 1000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4: 李美英担任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5: 是。
4: 怎么回事？
5: 报告大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马上原路返回。
4: 原路返回？
5: 是。
4: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没办法，回。
5: 停止前进，向后转。
6: 停止前进，
5: 原路返回。
6: 好

0: 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林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1: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老公的眼神从炙热变成了嫌弃。当初那句姐弟恋怎么了，如今只剩沉默和冷漠。难道这几道皱纹真的能够毁掉一段婚姻吗？
2: 你现在嫌我老了，你当初追我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我老？
3: 你看你脸上找到我说错了没？
4: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
1: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5: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
1: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5: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5: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5: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

0: 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1: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四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0: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流，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它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林，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6: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

0: 品属。
1: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好用。
2: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鱼鳞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鱼鳞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7: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6: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鳞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鳞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鳞。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8: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2: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鳞，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鳞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鳞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

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的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

0: 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丰儿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抗皱嫩肤我就用丰儿美抗皱鱼鳞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0: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拿回去赶紧用，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5: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0: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0: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3: 他能认出我吗？
12: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3: 那个周太太挺虚。
14: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5: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13: 那是什么密码？
12: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3: 这一定是个圈套。
15: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3: 量身定制，
2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这三十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啊？
1: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2: 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啊！
3: 他撤了呢。没进。弟兄们，撤！撤！撤！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 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笑>哎，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 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有啥事儿？部队晚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
4: 啥？想当逃兵？
5: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4: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关。
5: 我可不干。
0: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4: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吧。

0: 我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

0: 这正合我脾气，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中不中呢？行吧。啊，哎呀呀，看看，等一等，爷，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是是是是是，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了，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吗？照应照应呗，来，干！来来来。
1: 站住！嘿，别走，别走，别走，别冲！
2: 现在打死。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是是。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是。五爷在不在？在。
1: 千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那你是干啥事了？看见他们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1: 你当警察才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1: 那你说，咋办？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屋准备1000块大洋到三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三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
2: 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1: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撕票。
3: 有没有什么？

0: 不用快跑，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回来，我就放你回去。嗯。来，雷雷，认出来了？
1: 啊？
0: 对，
1: 告诉你，
0: 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是我干的，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刘家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老刘家猴在的厉害！
2: 老孙，老孙，你干什么？
0: 你就干啥呀？
2: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0: 三弟，三弟，
2: 咱可别说杀人呐，咱绑票就是绑票。 撕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铜文啊，
1: 铜文，刘掌柜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来，亲戚，
2: 铜文
1: 啊，
2: 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3: 不是，火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3: 现在点呢，快去，
1: 行，快点火去，快点，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这是？
2: 哎呀，大喜事啊！你爹呢？
1: 在后院呢。
2: 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1: 啊！
2: 大喜事儿，潘老大被绑票了。
1: 正好一起。
4: 老三，
1: 三弟，
5: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6: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4: 走吧。
7: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6: 我不要。
4: 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7: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
4: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呢。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啊？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

0: 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1: 报告，俺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不报？
1: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0: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1: 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2: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都说你会带兵，狗屁！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
1: 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2: 报告，
3: 进来。
2: 营长，副营长，行啊，刘哥，挺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4: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5: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2: 为啥不回来请假？
4: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2: 关你的禁闭！
5: 是。
2: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
4: 谁啊？我不知道。
2: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4: 他俩？我不知道。
2: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4: 我真的不知道。
6: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
7: 这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6: 是他，刘大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
7: 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6: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只求菩萨了。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8: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
9: 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10: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
9: 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刘家的，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8: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团长，
3: 刘哥
2: 还有我呢，
3: 刘哥，
2: 连长，
3: 刘团长，
2: 团长，是我的主意，是。
0: 好啊，
2: 大哥，
0: 再挖一个坑，完了，
4: 啥？团长，没刘哥的事，
5: 是我出的主意，要埋就埋我吧。
4: 三弟，你傻呀？

0: 滚！你何苦啊，
1: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奸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2: 马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
1: 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3: 团长。
1: 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你当然有责任。你主川五会带兵吧？看看你带这些熊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4: 连长，
1: 郭司令。
4: 楚传武，是。大名鼎鼎啊，为什么替那些逃兵求情啊？
3: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4: 不想进关打仗？你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3: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4: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3: 是。
4: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
3: 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1: 是。
4: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1: 是。
4: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1: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0: 老邵，就打那根鞭子。孟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
1: 是。
0: 中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2: 郭副司令，这其实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我这是恨铁不成钢。跟我走吧，郭副司令。
1: 我那三个弟兄，团长，给我个面子，找回地方，把他们放了。团长，
3: 怎么回事？
1: 他们烧的房子，还有绑票，是吧？班长。
3: 司令，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真的吗？刑拘来人了，这是公案。
4: 副司令，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头颅抵罪。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
3: 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5: 是。
3: 我问你，这事真的是你干的吗？
5: 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
6: 我要报仇！
5: 混蛋呢？

0: 大哥二哥，是我连累了你们，混账！
1: 把枪放下，连长，把枪放下。
0: 放下，连长。

0: 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1: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哎，
2: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去！哎呀！
3: 让位！来来来来
1: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

0: 卖东西了。
1: 你是谁呀？
0: 你怎么下来了？
1: 哎呀，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卖呀！你到大街上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怎么不卖东西啊？
0: 回我家去，
1: 这是我家的，必须潘家的，多多的吃完呐，我心里头的芝麻都吃。

0: 穿着像。
1: 取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2: 冷菜36道，热菜72道，
1: 108道菜，咋吃啊这？
2: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啊！你不天天
3: 够热闹的。
4: 哟，二弟回来了。啊，
5: 嫂子。
6: 哎，二弟。
5: 嫂子咋了？啊，
6: 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5: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
6: 哎，二兄弟，二兄弟，啊，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

0: 能全怪我呀？你说媳妇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接待着点。
1: 嫂子，你要说啥呀？
0: 啊，我知道，媳妇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1: 你说媳妇怀上孩子了？
0: 啊，咋的了？你不知道媳妇怀孩子了？

0: 让进屋。进屋。
1: 哎呀妈呀，这是要出事儿啊。
2: 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奶。

0: 南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 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 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奶。

0: 南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

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非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

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喂，
4: 你早上喂药没吃？
3: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5: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3: 知道。
4: 你有白头发了。
3: 老了。
4: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3: 孩子还好吗？
4: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3: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4: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3: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4: 上头突然有变。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3: 好，只想见见孩子。
4: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3: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4: 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领的同志。
3: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4: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3: 我怎么样？
4: 怎么？
3: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4: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3: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4: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3: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4: 用不了多久。
3: 怎么了？
4: 她怀孕了。
3: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

0: 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我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1: 你说谎，我知道她很漂亮。
0: 你担心了？
1: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0: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1: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1: 舒服，
10: 真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

0: 干啥呀？回来就很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1: 收拾东西，赶紧滚！
0: 俺咋的？轮着俺滚？
1: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你赶紧走，麻溜走，
2: 别给老朱家丢人！
0: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1: 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吗？
0: 你说呀，
3: 叔叔你不是没事找那儿门下脚？
0: 我哪成想，
3: 别跟着俺了。
0: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4: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1: 不是娘，这是俺俩的事，你别管。
4: 就得管你，好容易回来一趟，完了乱喊，烦了你了。
1: 你不知道啥事儿？
4: 知道，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1: 他
4: 咋了？她不就怀孩子了吗？
1: 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4: 她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1: 啥小枕头？
4: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她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1: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4: 我。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我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呢？
1: 啊？不是娘，
4: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不稀里那个熊玩意儿。

0: 干嘛呢，大嫂？咱趴门缝呢。哎呀，等到你房间里数。哦，真的？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形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倒舒坦的。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她可怜。
1: 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这倒也是。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娘，
2: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
1: 说呀。
2: 咋不说话了？
0: 没有。是。
1: 还是偏心眼儿，对秀儿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儿呢？秀儿心里多苦啊！
0: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
1: 对，
0: 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
1: 嗯，
2: 知道就好。行。 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哎，俺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0: 大嫂，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3: 哎呀，闯五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来吧，咱们喝一个，来来，喝闯五。
4: 爹，娘，把这次。

0: 不管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你二老健康长寿。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哎呀，
1: 这仗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2: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
3: 哥、三儿、嫂子、弟妹。
4: 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哎呀，
3: 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
4: 我还没敬你媳妇儿呢。
5: 娘，不用敬，
4: 你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5: 娘。
4: 一家人不用紧了，
3: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哎呀，人家五说的也对哈，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5: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4: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6: 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
1: 那天也有俺的不是。 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回吧。
0: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发呀，突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胖子
0: 啊，
1: 闯人家干啥呀？干啥呀？
0: 摸摸他的字儿啊！
2: 往下
3: 呢，下边了，
4: 继续往下唱。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他妈的，给我站住！站住，给我！
2: 站住！
3: 他妈的，站住！站住！
4: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0: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5: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0: 兄弟，让条路呗。
5: 是哈尔滨呢？
0: 啊，
5: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0: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5: 那点分水，别人家的马帮咋不结呢？
0: 哎，兄弟，别，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5: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0: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5: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0: 兄弟，您是？
1: 我们是二龙山的六。
0: 你们
1: 放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了50多里地。
0: 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物送到二龙山去。
1: 你，
2: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
3: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吧。
4: 咱热河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呢？
3: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4: 没事儿就好了。
5: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
3: 嗯，又被劫了？
5: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咱躲也躲不过去啊。他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3: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6: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7: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3: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6: 是。
3: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巧，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2: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咱们就是压不住。
3: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8: 我们姓刘的怕谁呀？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潘老五他爹咋的了？不是让我爷爷不会自卫之力就把他给吹灯拔蜡了？
9: 是啊，你好好扎针，培养好了身体，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老潘家混了行事。
8: 哎，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
9: 别动啊，
10: 别动啊。
8: 啊，
10: 老先生，搬家的这病
9: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10: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啊，
9: 没事没事。
8: 哎哎，咱家有钱呢，啊，到柜上支钱去啊。
9: 哎，别动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11: 你两块钱钱娘啊，你以后常来啊，多来多来多来。哟，几位爷，哎，几位爷，请请请，几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12: 掌柜的，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啊？我们是慕名而来啊。
11: 不敢不敢，小店呢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行行行行，
12: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说您的菜
11: 啊。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12: 好，来一盘。
11: 好好好，还有卤味活凤凰。
13: 活凤凰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2: 哎，好好好，
11: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2: 富富有余，
13: 有余啊，
12: 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4: 啊，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条大的。
11: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呢就是满汉城祥。
12: 满汉城祥，
8: 乖乖，
12: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
11: 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爷您看看，
13: 哟呵，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
12: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肯定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13: 嗯，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2: 那就这么着。
11: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
15: 啊，不用了，这儿高档，亮堂，你快上菜吧。
11: 哎，
12: 他请客，随他啊。
11: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15: 快点啊！

0: 这姐妹皇上挺有钱的叔啊。
1: 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
0: 哎，你放心吧，掌柜的。
1: 啊，
2: 樊师傅，
1: 来，我来掂那一个。哎，
3: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4: 哼。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5: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6: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过去就行。
4: 好戏就要开锣了。
1: 来，干酒。
7: 这菜的味道真不错。
8: 哎，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9: 色香味俱全。
8: 嗯，
7: 好，来来来，
8: 来喝喝喝。
10: 哎，我说啊，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11: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10: 你们可真有口福，拎着这么好一馆子，改明我们也常来。
11: 哎，常来吧。
12: 来了。
1: 几位爷，
7: 掌柜的热
12: 菜，上一道。哎，来尝尝，尝尝。
7: 来。
12: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7: 不错。好，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12: 哎呀，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
8: 哎，老三，这边你坐坐啊，该你结账。
7: 哎，他不是喝多了？他平时挺能喝的。
8: 哎，老孙。想赖账吗，老孙？
7: 哎，老孙，
12: 喝多了。
7: 老孙呢？老孙，喂，
8: 爷，
7: 我怎么会这样呢？这怎么回事？该不是死人了吧？啊！
13: 死人了！再这样，我这菜下药不灵。
7: 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啊！
8: 不可能！你这里面怎么有毒啊？
7: 你这菜
14: 不好了！顾家菜馆在菜里下毒，把那个毒死了。
15: 闹起来！
14: 这家菜馆里刺死人了！谋财害命的！
8: 不能喝，有毒！
12: 这是我亲自做的菜，怎么能有毒呢？
7: 谁让有毒啊你？
12: 不可能有毒！
7: 人都这样子了，你可别看他！
12: 人都不知道这怎么？
7: 赶紧送医院啊你！快呀！
8: 老孙，
14: 快！这家菜馆在菜里下毒，把那个。
4: 来，接着喝。说法。
16: 你说是我们毒的，就是我们毒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
10: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毒药死怎么着啊？
16: 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就是的。
10: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16: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17: 他就没病，以前都好好的。
16: 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10: 哎，你们怎么讲理啊？
16: 你们
10: 讲理啊？
16: 你们还有讲理？
17: 别吵吵了。跟他们女流之辈分什么礼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6: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
16: 大爹，
6: 回屋。
17: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7: 看怎么办？是实在办不成这样，
6: 不是现在不是王建送的吗？这不是等着呢吗？
10: 别吵了，
7: 回来，
10: 回来，
7: 说吧。
17: 等会儿。
18: 爹，
17: 孙爷呢？
8: 死了，送医院停尸房了。
10: 死了？
17: 怎么死的？
8: 你让他自个儿说。
10: 说呀！
7: 你
17: 说怎么死的？
10: 怎么死的？
18: 咋回事？串门，说呀！
8: 说呀你！
19: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10: 啊！你们
17: 怎么说？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19: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倒霉事儿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18: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悠黑悠的。
17: 师傅，怎么办吧？

0: 你们说怎么办吧？赔钱！
1: 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多少？5000块大洋。
0: 行，5000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2: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1: 那哪行啊？
0: 行，
1: 你行我不行，你们还想干啥呀？
0: 你听他说，
1: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0: 滚出这条街！
3: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乡亲们啊，乡亲们，乡亲们，大家过来呀！大家看一看啊，俺们老朱家开饭馆，屠宰害命，竟然在菜里面下毒，我兄弟惨遭毒害。天啊！可是他们老朱家不闻不问，分文不给，而且还胡搅蛮缠。我兄弟留下孤儿寡母，老爹病娘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4: 说过，谁赔钱早的事儿。要不那咱的菜馆先别开了，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哎呀，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5: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这是。
4: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5: 那你说咋办？
4: 我说啊，你跑。
5: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你。

0: 你说是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1: 他爱停着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们闹去吧。
0: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1: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0: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
1: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消停了，棺材抬走了。嗯，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该出头了。你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
2: 爹，要不明天把传武叫回来吧。我早就说过，传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3: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是啊。 老哥呀，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

0: 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呀？咋还闹出人命了呢？
1: 这要是小事，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0: 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
1: 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
0: 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是可就是是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1: 那自然，我只能谢你。怕事儿不大呀？
2: 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1: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着就行了。
2: 行，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
3: 爹，这娘还真行。
1: 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
4: 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
1: 谢谢老哥。
5: 既然五爷出面了，我们也不好打包。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1: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
0: 哎呀，人命关天呀，能私下里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
1: 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
0: 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哈
1: 哈。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6: 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7: 哎呀，潘五爷啊，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0: 丽儿啊，啊，
8: 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7: 站住！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8: 老掌柜的，不是我们田师弟吗？潘五爷指使，
9: 潘五爷指使，是我干的。
10: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
7: 别血口喷人！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收场？
8: 老掌柜，
11: 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7: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8: 你说句话呀！
7: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8: 啊，您说，
7: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8: 你说。
7: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8: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我们来这里。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 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

0: 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腘，滋养肾脏，改善 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

0: 序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得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8: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这酱除了能蘸生菜啊，这蘸葱吃啊，咱们还能怎么吃？
11: 不忘酱肉包，
12: 酱中国人家家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中国是酱的祖国。
13: 肉末酱焖豆腐，
14: 这散装酱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12: 酱香浓郁，韭菜末的清香。
15: 吃的是鱼杂，
16: 鱼子里面还有鸡腿和玉米，
17: 它增强了一只
18: 酱焖鱼杂。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
19: 绝对是下饭菜。
3: 家厨房开饭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21: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20: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服
23: 舒服，
22: 真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 7977。

0: 这酱除了能蘸生菜啊，这蘸葱吃啊，咱们还能怎么吃？
1: 不忘酱肉包，
2: 酱中国人家家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中国是酱的祖国，
3: 肉末酱焖豆腐。
4: 这散装的酱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2: 酱香浓郁，韭菜末的清香。
0: 吃的是鱼杂，
5: 鱼子里面还有鸡腿和芋头。
6: 它增强了一只酱焖鱼的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
5: 绝对是下饭菜。
0: 家厨房开饭喽！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老程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呢。对对对对对，你慢慢来，不着急啊，不着急，行，挂了啊。各位，老程说的有事儿，可能耽搁一会儿，咱抓紧了，麻利儿的，咱赶紧做完，咱们吃，咱接着做点什么呢？
10: 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
11: 啊，你是有事吗？你飞来的吗？
10: 我什么时候飞来的？
11: 说你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呢吗？啊，
10: 这不就等了一会儿了吗？啊
11: 啊！幸亏我们都等着你。
10: 对，我跟你说，看我今天带什么来。啊！我打开冰箱，拿出了我家压箱底儿的好东西，啊，这才耽误了。
11: 弄两罐子酱干嘛呀？
10: 两罐子酱，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两罐子酱。自从隔壁的刘大姐送我两大桶，平时我在我们家，我跟你说，我都不舍得吃，我就是拿一个馒头、一根小葱蘸着它，我跟你说，维持了我整整一个星期的生活。
11: 一甜面酱，一黄豆酱。你吃完以后你就、我说你最近颜色怎么都深了，
10: 所以葱味还有呢，你看看啊。哎，我就琢磨了，对吧？好这口是好这口，光为了爱好生存不行啊，人要想生存得有营养啊，啊，得有生活的乐趣，乐趣就是口感啊。
11: 你生活的乐趣就是来我家吃饭，
10: 我
11: 特别的了。你那意思就是说，就用这个甜面酱和黄豆酱还能怎么着？
10: 就是不是什么叫还能怎么着？这是很低标准的要求。
11: 这是怎么还能吃得好？
10: 不对，这也是一个中等的要求。
11: 怎么吃得有营养？
10: 对，
11: 哎，北平，
10: 我先来。一星期没来吃饭，我也知道想都想饭。
11: 是北京同学，待会儿给你做一北京烤鸭。你要用哪种酱呀？
12: 我用这个吧，黄豆酱。
11: 黄豆酱
12: 行吧。
11: 甜面酱就留给老赵了。
10: 我还说呢，老赵不用拿回家去呢啊。行行啊，
12: 来，我们先做一个呢福旺酱肉包。
11: 需要小面包。
12: 面包
11: 是吧？哎，好。然后需要杏鲍菇。
12: 杏鲍菇。然后茄汁黄豆、五花肉丁。哦。然后那个花生碎。
11: 这是熟肉丁。
12: 熟肉丁，五花肉先煮一下，然后我们再切成丁。啊。然后呢，红椒、蒜苗和蒜苔，然后生菜叶。嗯。
11: 葱姜，
10: 对，
12: 是吧？
11: 然后再准备上
10: 最重要的就是
11: 黄豆酱，
12: 黄豆酱，
10: 黄豆酱，哎，
12: 必须的，
10: 对，
12: 来，我一边说一边干。第一步呢，我先把这个给断了就行。哦，这样啊，
10: 哎呀，这适合手艺活啊。
11: 这什么手艺活？
12: 要不你来？
10: 不，我怕给你弄砸了。
4: 黄豆里面呢，它的这个还有许多的脂肪酸，它的脂肪酸呢是主要是亚油酸，而且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心血管是有利的。哦，而且呢，还有更重要的磷脂，细胞膜的外表都是由磷脂所组成的，所以呢，多吃点黄豆啊，包括我们豆瓣酱里面的，那也是含有许多的磷脂的。但是你说像程程，你说我就完全是小葱蘸酱一顿都。

0: 的这个酱，
1: 抹完就吃什么
0: 呢？那你这个营养素也会啊。太少了，因为酱很咸。我们正常人可以吃这些哈，但是一些像有一些有病的人哈，包括是肾炎啊、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呀，那你就要适可而止，也可以吃，但是你就要减少这个量。
1: 嗯，好，这个刚才北平把这个蘑菇切成丁，然后先炸了一下，
2: 去水分。哎，我们这时候呢，这个锅里边底油，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肉它煸一下。
1: 我们提前煮的时候里面加东西吗？
2: 啥也不加，
1: 什么也就是白水煮是吧？
2: 因为我们炒的时候还加料，不是做了。这时候我们来点葱姜。
1: 哎，亲，你看了没有？刚才比刚才那油
2: 多了好
1: 多了。
2: 葱姜。
1: 老程，这炒完了以后，这要加到馒头里，比你直接光抹酱，那我跟你说，营养丰富多了。
3: 来你家这升级了，你知道吗？既有口感，又有味道，又有营养。
2: 那我下些蘑菇哎，煸炒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放酱。这个酱炒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火要小点，要不然酱还有糖，还容易糊化。哎，现在这炒这个颜色上来了，
1: 所以你看今天程程带的这两种酱，一种是甜面酱，一种是豆瓣酱。
4: 对，
1: 面酱就是用面粉来发酵的，是吧？
5: 可以说比面粉做呢还要复杂一点，因为从分类上讲，那么酱呢分成两大类，一种酱呢叫做豆瓣酱，也叫豆酱，另一种酱呢叫做甜面酱，面酱，那么也叫做麦酱。那么最初的时候，我们制作酱呢是用黄豆。那么或者江南地区的蚕豆掺上面粉让它发酵，为什么我们的酱做出特别好吃呢？主要就是发酵的过程中豆类里面的氨基酸分离出来了，淀粉中的糖分分离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吃的酱是特别的香甜。那么至于面酱或者麦酱，那么它是用蒸好的馒头那么经过发酵以后来进行制作的，制作的过程和酱完全一样。但是呢，有一项特别应当注意，就是蒸馒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酵母蒸的馒头，用干酵母、鲜酵母，或者是过去用中国的酒糟，也就是米酒来制成的。这种馒头呢，可以做出来的酱。非常的味美。
1: 那要同样吃酱，刘老师是不是？我觉得啊，是不是豆瓣酱要比甜面酱有营养啊？
0: 从营养角度上来讲，您说的非常对，因为豆瓣酱它是以黄豆为基础的，含有许多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甚至有一些活性的生物的物质来组成的，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外呢，黄豆里面呢，它的这个还有许多的脂肪酸，主要是亚油酸。而且是不饱和的脂肪酸。
5: 刚才我们的刘营养师已经说了，就是说因为盐这个酱的含盐量呢比较高，所以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它的量。酱的做法呢，那么它是用黄豆水和盐的比例是1:2:0.5，因此也就是说100斤黄豆，我们做酱要加200斤水，要加50斤盐，所以它的盐含量呢非常高。哎，
2: 现在差不多快熟了啊。
1: 行。
2: 最后呢，我们撒点这个花生碎，这个量呢我们也可以不用多。
3: 你拿一碗米饭，老方，把它盖饭盖上头。是吧？我觉得哎呦太香了这个。
2: 然后呢，把这个呢，我们给摆一圈，现吃现加。
1: 所以其实你这个菜真的有点中西合璧，我觉得旁边可能要放那小荷叶饼，可能是看着更中国。
3: 放点豌豆片。
1: 对，哎呦，
2: 好，你俩一人一个。
1: 你别说，哎呦，真是好看，
2: 是吧？哎。
1: 都给你准备好了，老赵。
6: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你这甜面酱打算怎么做？做个什么？
6: 今儿给大家做一个肉末酱焖豆腐。
1: 那行，你这就用的是甜面酱是吗？
6: 对。
1: 葱姜，然后这是
6: 肉末，
1: 韭菜，
6: 对，这是
1: 桂皮大料，
6: 桂皮大料，
1: 豆腐。
6: 对，
3: 那怎么做呀？这个
1: 就烧豆腐呗。
6: 对，烧豆烧还有烧的方法呢。首先呢，我们呢要把甜面酱拿出来，大料跟那个桂皮拿出来，完了再给它放在一起，完了加入料酒，完了加入糖，加入香油去蒸。蒸是为什么？因为蒸是让它那个面味儿啊再减少，而是让它香味儿再提出。哦，为什么我也加黄酒了？黄酒的味道加入香气以后味道会更好。
1: 所以那个是你蒸好的？
6: 对，这个是你蒸好的。基本上这蒸需要时间，那个
1: 这蒸多长时间呀？
6: 最好2.5小时往上。哇，
1: 蒸那么长时间？
6: 越久越好。但是即使正常我们是做的，我们一般可能蒸4小时。
1: 我倒要尝尝。
6: 你可以比一下这个跟这个的味道，这是生面的味道。等面蒸熟了以后，它有酒的味道，有。

0: 糖的味道，而且很香，没有面味就会减少。
1: 老程，你尝尝。
0: 嗯。
1: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碗面酱，你自己闭着眼尝，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哎，那香油、糖、料酒得放多少呀？
0: 新的这个酱吧，大概香油有一两就够了，一两五就够。
2: 这酱可真好吃，我觉得。
0: 完了，糖的话可能有一两，完了桂皮呢、八角呢，一样一颗就够，因为不用太多。完了以后呢，我们要选择豆腐。这个豆腐呢，我们选择的是韧豆腐或者南豆腐。首先呢，我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给它切成小的方块。
1: 而且对，
0: 而且你看这个切完了后，你看这切面以后，它这豆腐特别特别嫩。
2: 对，
0: 这稍微要是南豆腐或北豆腐，要北的话就很糙。
1: 这是南豆腐或者叫韧豆腐。
0: 对，我们把它按照这个给它开出来，开成一小方块就可以了。
1: 这你这做好水了，这个然后要煮是吗？
0: 对。
2: 那老方，我一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疑问，为什么它不叫葱不叫蒜，它非叫酱？
1: 这事儿我觉得，那罗老师吧。
3: 对，我想呢，说古人起这个酱的名字，我觉得非常寓意非常好。那么第一，就是因为它酱呢是我们在调料里边最先发明的一种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同时它又是在各种调料里边酱总是居于首位的，所以它就如同于呢就是各种调料的将领一样，所以我们就取名为将。
1: 哦，将领，
3: 各种调料的将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将可以平百味，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异味的话，我们调料里边，那么将呢，由于它的复味性很强，它可以给吸走，所以呢，能使你做出来的菜肴更加香，所以呢，它叫做酱。在根本上就是因为它是百味之首。
1: 把这豆腐煮了煮，加了点盐，是吧？它就更韧了。
0: 因为正好这个需要煮的时候，就去掉它的本身的豆腥味在里面，因为叫黄豆做成的嘛，它有豆味儿。
2: 还焯多长时间这？
0: 其实越煮时间长越长，越长越好，你知道？
2: 先炖豆腐，百炖鱼嘛。
0: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炖它，你知道吧？
2: 好吧，
0: 这时候我们呢放点油。
2: 就开始炒酱了吧？
0: 对，
1: 这油稍微多一点是吧？但其实我们这锅大，
0: 对，其实不多。你看这还有多少油啊？
1: 对，一锅底儿。
0: 我们把这个锅呢烧的已经烧热差不多了，我们放肉末煸一下，不用太这个肉末不用太多。
1: 直接先煸肉末是吧？其实你的食材用的非常的简单，
0: 就是家里做嘛，就是肯定第一方便，第二好吃，第二省时间的嘛。因为再做复杂的话，其实家里也做不了，你知道吗？
3: 这个酱油呢，我即使到现在我们用的发酵办法也是用黄豆发酵大量黄豆进行发酵办法。现在我们用的就是从东方，特别是从日本传来的这个酱油制造技术。因为我们的酱和酱油都是东渡日本以后才有了，包括日本很有名的被称为国汤的味噌汤那么都是在中国酱传的过去以后日本人发明的。
0: 但是炒差多了，我们加点热水。
1: 加多少？
0: 加几个？到你了。好。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去这叫什么副食品店，
3: 对，
1: 去打酱油，
2: 对，
1: 就是一大缸是吧？然后人拿那个就是什么你要多少什么
3: 提
1: 一提，半斤也好。
2: 那会儿酱油也是打的，
3: 对，
2: 酱也是打的。我记得是一长瓣的一个小木头舀子，
1: 对对对，
2: 然后一舀给
3: 都是散装的。
1: 对，那时候好像就只听说过酱油，到后来什么老抽啊、生抽也好。
3: 其实抽呢，它是粤语广东话。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取的意思那么它就等于是酱的提取物，最早也是这样来的。
1: 他们原来叫酱油吗？
3: 原来它也应当说到了广东以后呢，中国的语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很多的制作技术包括烹饪技术，原始的烹饪技术逐渐的到保存到南方。抽子可以说是广东的粤语，但是它用的制作方法是我们传统酱油制作，
2: 就其实跟酱油是一类东西，
3: 是一类。但是为什么叫生抽叫老抽呢？生抽就是纯粹的酱油，是红褐色的，老抽里面要加很多的一种焦糖色，焦糖色就是增加它的浓度。焦糖色在北京可能赵斌知道叫老黑酱油，
0: 对对，
3: 叫老黑酱油，就是专门就是为调色用的。所以呢。

0: 我们为调色要用老抽，如果我们用调味要用生抽。嗯，
1: 快说完了吧？
2: 对。你这刚才后来听康那往里头放点
3: 没有？刚刚就什么都没放，就放了一点点盐。啊，因为本身酱已经有味儿，它糖啊、酒啊、香油什么都已经有了，不用放多。就因为跟它根据它的那个到货多少，
0: 对，
3: 稍微放点盐就行了，不要放太多。嗯，
4: 刚才我看你把这个。这韭菜也切成小小丁了哈，
3: 对，
2: 然后这
4: 快完事儿了吧？这菜
2: 水淀粉，
3: 稍微等会儿再收收汁，大伙儿再收收汁就行了。
2: 哎呦，真香！
3: 完了以后呢，那个韭菜呢，我们用做菜菜的时候一定要用它的根儿，哦，用它根部，不用它叶子，因为它根部它香气会更重。
4: 明白了，
3: 而且要是在就是用最好，我喜欢用什么用？野韭菜。
4: 什么叫野韭菜啊？
3: 就是韭菜有两种，就是现在就讲实了嘛，有一种是野的，它这味道会更香一点，或者用那种紫根的也会很好，知道吗？这但是这种绿的就在菜上都是普遍，就是大家都能买着的。
4: 明白明白。
2: 哎，那我们现在市面上其实这种酱特别多，我们在买酱的时候应该怎么挑这酱呢？
3: 你要喜欢最好买品牌，比如说就买品牌酱是最好的，
4: 因为现在没有
3: 口味，
4: 现在没那散装酱了。
5: 比较偏远的地区呢，他们自己也经常做一些就散装的，也有就进一些散装的酱。那你挑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颜色，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色的啊，棕深色。另外呢，你这个要闻它的气味啊，扇一扇闻闻气味有没有特殊的味道。如果这味道不是酱香味，那恐怕你是不是变质了。另外呢，还看有没有脱了一下，有没有杂质。当你有包装的时候，那你这些都只能看表面的颜色，另外看看它的保质期是什么。那买回去的时候呢，你自己做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打开袋子以后呢，觉得它很香，有酱香味儿，那么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2: 就好的酱，
5: 对，好的酱。
2: 就还有很多人，比如尤其是到了夏天，爱做什么西瓜酱，自己在家里做酱。这自己在家里做的这酱能吃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细菌呢，或者卫生啊做不好的这种？
5: 在家里做酱呢，它有几个要求。一个是呢，你的这个食具一定要洁净，不要污染一些杂菌。如果污染杂菌的话呢，那你做出这个西瓜酱，那你吃起来就不是真正的西瓜酱的味儿了。所以呢，器具的干净很重要。
4: 行了，你看这收拾收拾，这已经出锅了。
3: 对，你看最后煮完了，你看豆腐里头它已经气眼了。
6: 对对对，
3: 它起泡，那这么着它口感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6: 哇，真香啊！这个
3: 一定要宽汁儿，不能接紧它，一定要让它有汁儿在里面。说了，完了后呢，最后呢，我们把这韭菜轻轻撒上。它这个热气呢，就会把韭菜的香味儿，对，给逼出来。完了，到时候你吃的时候拿拌饭，这韭菜香味马上就窜出来了。
4: 这叫什么菜来着？
3: 肉末酱烧豆腐，
4: 出锅。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选出来，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那先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要做个什么鱼杂啊？
5: 酱焖鱼杂。
4: 酱焖鱼
5: 杂。哦，咱今天呢用了两种酱，一种呢是带豆的黄酱，一种是面
4: 酱，甜面酱
5: 啊，白酒，
4: 白酒，
5: 葱花，
4: 葱花，葱姜蒜，来点辣椒。
5: 这鱼杂啊不好做在哪儿呢？咱家里一般不常做，因为我们有点腥味。
4: 对，
5: 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
4: 好哎。啊，
5: 去腥等于几样？第一呢是白酒，
4: 白酒，
5: 辣椒，多的葱姜蒜。
4: 哦。啊，这些都是去腥的重要的步骤，
5: 重要的步骤啊。而且呢，水面你看倒的非常好，宽一点。啊，完了之后呢，给它呀，焯水也很关键。你洗的时候已经来
4: 洗干净，
5: 对对。焯的时候呢，白酒来。
4: 啊，这时候就要加白酒了。
5: 对，
6: 就先去腥呗。
5: 对。
4: 那你刚才我们光说这鱼籽，我们知道鱼籽长嘛样，这鱼杂里的这都是什么呀？我们光知道这东西叫鱼鳔是吧？还有什么呀？
5: 鱼油。
6: 还鱼油。
4: 鱼油，这个叫鱼油是吧？
5: 我今天做这个呢，主要选的这鱼泡和鱼油多一点。啊。为什么呢？鱼籽啊。在鲤鱼焖完之后呢，就那么一搅，就散了。
4: 就散了。
5: 啊，对。啊。就烧开之后。哎，
4: 烧开以后开始有沫儿了
5: 哈。撇掉。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步。
6: 撇沫。
5: 对。好。好，给它捞出来。这样姐，来点油。
4: 来这个。
5: 好，来这么一锅底油就完了。烧热以后呢，跟那个大的花椒煸一下。这花椒啊，在里边之后呢。它硌牙什么的不好，先煸花椒。哦。煸花椒就捞出来。
4: 大料可以留着吗？
5: 哎，留着里边。炖的时候呢，你就放在里边，闻见香味了吧？嗯。哎，小火慢炸，把这个花椒整个香味完全融进到油的当中。现在这时候呢，再放大料。
4: 哇，香。好，现在这油热了。姜。
5: 姜煸香了。
4: 葱蒜都放进去啊，料比较足，
5: 足吧，对，
7: 重口味是吧？这叫
5: 对。刚您说那个，这四川，你比如说炒一老料，那花椒、辣椒啊，给它煮，煮完之后呢，新一代捣碎以后呢，再去慢慢炸它，需要2个小时。对，那个更香，颜色更漂亮，是有那个说法。不过这个呢，瞬间它不会，啊，
6: 香，
4: 炒的好香啊，
5: 好，辣椒。你看我的辣椒豆就不会变糊，
8: 就一下锅就黑。
5: 嗯，你看，
4: 那就油温太热了，
5: 油温太重了。你看这个，它也是红色的，
8: 对，亮红亮的。
5: 嗯，你就注意这个火候就好了。好，这时候呢下酱，
4: 豆瓣酱，
5: 对，豆瓣酱，甜面酱。
4: 这要加点水不？
5: 对，要加水。
4: 加凉水、热水啊？
5: 凉水就可以。你稍等，稍等，变香了啊。刚才咱烹了白酒，
4: 对，
5: 加了水，
4: 加了些水，
5: 对，这时候呢来点生抽，
4: 这里，
6: 这你想这么多这去腥的这东西，还能腥得了这鱼杂？
5: 对，来点老抽，
4: 老抽，来，老抽要多少？
5: 这个得适量了，我看看啊，好，
4: 可以了，
5: 啊，咱走着看，一会儿看看，彩锅再加一点，对。
6: 把它焖上
4: 啊！哎，这鱼杂刚才我们在锅里过了遍水，那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就把它煮熟了呀？
5: 这个鱼泡呢还没熟哦，鱼泡的胶质感非常强，啊，焖到比较软糯的时候才行，
4: 还可以。
5: 对，啊，来点盐，来点糖，
4: 糖可以多一点啊。
5: 对，少来一点点都不行，因为盐呢可以少下一点。这个两个酱呢已经很咸了，包括生抽啊、

0: 酱油啊，全是咸味的，盖上盖，咱焖一会儿，再看颜色再定。
1: 好嘞，这得大概焖多长时间呀？
2: 焖到四分钟。
0: 焖四分钟。
1: 对，
0: 嗯，
1: 啊，因为咱这鱼炸的，是比较嫩的，都是小鱼的泡啊，还有什么的，比较鲢鱼那个，就焖熟的那个。
0: 这鱼好像泡那么长啊？
1: 对，
0: 大泡。
1: 所以说那个焖时间比较长。
3: 我看这汤汁已经收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对，
1: 这时候呢，开盖看看。
0: 没完之后呢？
1: 这个菜呢，自动收汁，不需要勾芡。哎呀，
3: 直接拌到米饭里吃，肯定特别香。
0: 是，
1: 啊，那就什么呢？它这个鱼片啊，鱼白这块已经有胶质了啊，把胶质完全从你的汁儿的当中，
3: 你确定不腥吗？
1: 哎，不腥。
3: 我待会儿我好好尝尝啊。
1: 好，
3: 那就可以出锅了呗。
1: 对，
0: 照您这么做，觉得这鱼咋也不麻烦啊？
1: 不麻烦。
3: 很简单。
1: 对，
3: 做起来。
1: 之后呢，咱们来点小葱花一点缀，
0: 这货饭值太好了。
4: 来，可以了，这叫什么降问鱼杂？
5: 降问鱼杂，嗯，做好了啊。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 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0、40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带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 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 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 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看远看近。
9: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我们今天就来比包鸡蛋。哎呦，你什么工具都用上了，
10: 是
11: 完整，完整。
10: 一下包了这么多鸡蛋，这可怎么办？
11: 一天吃两三个鸡蛋也没有什么问题。膳食结构是指一段时间内，嗯，平均的量，
10: 营养均衡，
11: 它的氨基酸评分排。
12: 第1，湖南有一道地道的家常名菜金钱蛋。
13: 当你天天吃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得变着花样吃。
14: 再来一个。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
4: 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妨。

0: 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和防汛救灾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来看保定曲阳借力京津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1: 河北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标志着我省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探索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罗文先后检查了望都县莲池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并与入住老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罗文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资金项目等常态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着感情和责任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罗文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强警示教育和通报曝光，确保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罗文还来到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徐水服务区、望都服务区，查看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强调，高速服务区是展示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民生阵地，要有序推进品质提升，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打造高速沿线亮丽名片，助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省长金辉、董兆伟参加活动。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今年以来，我省抢抓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与省协同办联合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首篇走进保定曲阳，看当地如何精准招引极具优质京津项目，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2: 早上7:30，保定曲阳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又一次出发进京招商。
3: 基本上2-3天吧，可能就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4: 现在我们一共是有3支招商队伍，常年在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去做一个统筹，从政府层面上，包括从协会啊，包括从大师啊，一定。
2: 在一个小时的洽谈中，张辉对产业配套、落地保障、资源对接等进行了重点推介。企业当场敲定，尽快到曲阳实地调研。 三天后，北京企业考察团走进曲阳雕刻小镇，
5: 很专业，很有诚意。一个星期碰撞已经三回了，是紧紧的盯住关于咱们这个产业升级转型，所以跟我们也高度契合。
4: 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曲阳的这个产业图谱进行精准招商，能够引进一些优质的企业，契合我们曲阳的一个产业基础和未

0: 来的一个布局。
1: 对接京津，既要把项目引进来引得准，更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来自北京的云上动力三年前落地曲阳，随着企业业务扩张，车间空间不足、场地受限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2: 这儿是我们办公区域，这是我们车间，它就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办公室。挑高再高点，垂直度会更好，打印出来它也不会缠料，打印速度也会快。
1: 企业的厂房难题，曲阳两个月前建成投用的共享制造产业园可以破解。云上动力等京津企业还有哪些诉求？县里组织召开问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措施。
2: 入园以后，希望在手续跑办、这个搬迁、产业扶持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多，用电量要大，所以说希望这个电费低点。
3: 国外采购食材呢，因为咱们的厂家单独下单的批量小，所以只能从这个泉州的水头去中转，所以造成了这个成本呢会比他们这个矿山之材呢高。我们现在是想建这个保税仓项目。
1: 问需现场不仅梳理问题清单，明确办理实现，更立足曲阳实际，谋划长远路径。
4: 围绕这个共享制造产业园，打算打造四个平台，形成智能研发设计、绿色能源支撑、厂房设备共享、产品全球销售，达到这样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雕刻之乡曲阳，传统石刻产业长期面临着转型慢、创意不足、市场拓展难等痛点。借力京津、雄安创新资源外溢，曲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直大模型。
5: 就是我们当地有10万名的工匠，有157名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国大师有9名。过去这些大师带学生最多带100个，我们现在把他的经验提炼出来，通过数据标注啊，变成高量的数据集，通过数据集的喂养来做雕塑行业的垂类大模型。
1: 在汉鼎雕塑园区，来自雄安的技术团队现场演示大模型应用场景，用 AI 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翅膀。
6: 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辅助设计，刚才说了，可以由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平面图，再由平面图生成 3D 图，辅助设计。
7: 将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我们的雕塑设计创作，市场拓客全链条，打造出人工智能加工艺美术制作的新模式、新场景。那么通过这个垂类智能体，有效地赋能我们曲阳雕塑产业的发展和推广。
1: 不光有技术引入，曲阳还将产业协同向消费端延伸，依托石雕、定瓷两大国家级非遗项目，联动北京文旅机构开展精品巡展，常态化承接京津研学团队实践活动，让曲阳文创走进京津市场。
8: 植物你是为了开拓里面的空气，
9: 还是比较热的。近半年我们大概2000人左右吧。目前来说，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个合作的院校还是比较多的，不到20所吧。高校会带着学生，然后到我们这个公司。另外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定窑的传承人去课堂上给学生们做这样的定窑文化的分享。
1: 立足自身禀赋，曲阳县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
5: 重点还是要因地制宜，要激发我们的潜能。一个是积极对接北京，我们聚焦我们的传统产业，围绕雕塑的增材、减材制造开展招商引资，打造全类型的共享场景。同时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做石材的进口，还有雕刻定瓷的出海。第三就是用好北京和雄安的创新资源，科技成果转化。在这种国家大的战略下，我们有信心立足我们曲阳的实际，我们发展好。
10: 共享检测平台、生产车间、直播间，石家庄市升泽县统筹优质产业资源，做大共享朋友圈，破解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11: 在石家庄深泽河北辉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室里，河北提坦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批样品正在进行检测。
12: 以前产品要检测一般要送到天津，现在检测设备可以共享，我们每次只花300-400元就能检测。
11: 检测是生物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建实验室投入过高，很多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为解决这一问题，深泽县科工局扶持行业龙头企业辉德，投资800多万元建起共享检测室。
13: 今年1至7月已提供48批次检测服务，累计为集群内企业降低检测成本50000多元。
11: 除共享检测平台外，

0: 深泽县还积极推进生产车间共享。喷粉是洗衣粉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建设一套喷粉塔需要投资近2000万元，同时技术要求高，多数中小日化企业无力购置，只能到外地找企业代工。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深泽县科工局等部门协调下，由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庄兰日化投资建设了喷粉生产车间，行业内中小企业共享使用。
1: 目前我们企业喷粉塔日产洗衣粉机粉200吨，其中1/3的产能服务于周边中小企业。
0: 除了共享检测设备和生产车间外，深泽县将共享理念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顺应电商直播发展需求，当地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成8个共享直播间，兴建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实现集群物流资源共享与统仓共配。
2: 从关键环节的制造共享、服务共享，到涵盖技术、服务、创新的全要素共享，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产业链协同联动的良好生态。
3: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
4: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
5: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4: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
6: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0: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至7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成，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今年1至7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1至7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 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

0: 涨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1: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我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
3: 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9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4: 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
3: 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谋划了科普报告化前沿、科学文化进基层、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5: 覆盖前沿科普宣讲、阵地科普、科普创作传播等多个维度，旨在实现科普供给主体、服务场景、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
3: 据介绍，今年科普月，京津冀3地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0: 秦皇岛市盘活长城与滨海资源，升级夜游与康养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深度体验。今年以来，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
6: 在秦皇岛北戴河的一家国际研学基地，来自俄罗斯的青少年营员正在体验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他们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深度研学。
7: 我喜欢来中国，来秦皇岛，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
8: 我们是融合了中文的语言教学、非遗体验、艺术展演以及沙滩的户外实践活动等等，让孩子们既能够领略北戴河的山海文化、山海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中国的民俗文化和人文的魅力。
6: 今年以来，秦皇岛依托滨海资源、天然避暑气候，叠加立体化入境交通、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进一步完善国际化全链条文旅产品供给，研学、康养、滨海度假复合型长线消费模式全面成型。一至七月，全市累计接待境外过夜游客70828人次，同比增长55.26%。
9: 对啊，今年我们入境游接待量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普遍的逗留时间变长了，至少10天起步。
6: 为有效拉长游客停留周期，秦皇岛市积极盘活长城、滨海等资源，升级特色演绎、夜游体验、休闲文创等新业态，入境旅居国内市场双扩容。北京游客方南退休后，每年都会在秦皇岛居住长达5个月，把短途旅游变成常态化旅居生活。
10: 我不用每天去频繁的打卡或一定要做什么，我找到了一种就在地度假的感觉。
6: 今年以来，来秦皇岛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从看海一日游到住海边慢生活，有效均衡淡旺季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看简讯。
3: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复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由燕山大学联合南京理工大学、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申报的钛铝单晶原子键合连接原理项目成功获批，资助直接经费1000万元。这是我省单位组织承担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标志着我省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探索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重大非共识项目

0: 专门面向创新性强、颠覆性高、尚未形成学术共识的高风险高价值原创研究，是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新设立的试点资助类别。
1: 近日，

0: 游星际品牌发布暨网络动画片项目启动，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品牌主视觉 logo 及视觉形象体系。西游星际品牌以河北美术出版社70载西游记连环画出版积淀为根基，构建一核多元的 IP 生态格局。
1: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决胜赛下半场。大赛延续一花之际、锦绣烟罩两大比拼环节，比拼刺绣团队的传统刺绣功底、纹样设计配舞能力与非遗文创创新落地水平。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水岸和风，临秦期盼。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绵多日的降雨过程接近尾声，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部这一带呢还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后天又是周末了，那这个周末呢，除了周六白天西部这一带还会有分散性小雨的身影之外，其他地区呢将会主要维持以晴天为主的状态。久雨乍晴，大家呢可以到户外来走一走，缓解一下长时间阴雨天气带来的压抑心情。不过提醒大家，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雨量大，大家暂时呢还是不要前往山区游玩。晴朗回归，气温呢也是快速的上升。那周末这两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在30度上下，中午前后热感明显，最低气温呢也有所上升，不过呢升幅并不大，大都呢还是在2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建议您还是带上件薄外套。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吧。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张家口阴，14到29度。承德阴转晴，16到28度。秦皇岛阴，20到29度。唐山阴转晴，20到27度。廊坊阴转晴，20到29度。保定阴转多云，20到28度。沧州阴转晴，18到28度。衡水阴转晴，19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18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19到30度。雄安新区阴转晴，20到28度。定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新集阴转多云，20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西藏阿里多云，3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9到37度。

0: 感谢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

0: 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元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

0: 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 要抢修。

0: 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

0: 荣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抢不当，不抢不抢，你这里没人管，没人管你这个呢。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管呢，他没上过呢。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

0: 设施等领域的21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完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怎么了？戴上手套吧，保护好你的手。林先生，好像有人过来。
4: 这三方尿。
5: 这边有情况。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

0: 径都是固定住的，仅凭试战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球员，我要出趟远门，有可能很久不回来。
1: 去哪儿啊？怎么这么突然？
0: 自从博士维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别怕，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我们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家了，20年了，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因为我的亲人们都埋在那里，所以我要和他们在一起。
1: 那您再也不回来了吗？
0: 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回来，可惜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不然的话我真的会爱上你。也许过一段时间，世界都会知道我们的名字。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把斯大林这样的魔鬼送回到地狱中去。原谅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什么了。
1: 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用知道，本来我就是个对人生早已绝望的人，但是你让我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秋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是哈尔滨最著名的俄罗斯音乐教师家叶格洛娃的演唱专辑，我非常有幸的在里面为他担任男声配唱，送给你吧。告别吧，秋妍，我能吻你一下吗？

0: 妈妈，
1: 哎，
0: 一会儿你帮我给周姨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
1: 太太，您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不舒服，我想去趟医院。
1: 啊，是不是凉着的呀？
0: 不知道啊。打完电话之后，你帮我去市立医院挂个号。
1: 嗯，哎，知道了。

0: 省点。
1: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0: 这么快？距离1月24号还有很长时间。
1: 可能行动提前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按瓦西里耶夫的话说，可能会震惊全世界。
0: 黑海边上一个疗养院能做出什么震动全世界的事儿？
1: 是真的，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永别了一样。
0: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一定是件跨国大阴谋。
0: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0: 暗杀斯大林？
1: 我觉得有可能。
0: 不可能，斯大林去索契干什么？像他这样的最高统帅行踪总是不定，别说一个月以后的事，就是几天之内都会有变数。苏联内务部不会出现这样的漏洞。
1: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这是黑海，土耳其，索契在这儿，格鲁吉亚。
1: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瓦西里耶夫也是那儿的人。他跟我说，他要回到故乡，死在埋在那儿的亲人身边。
0: 你马上去查一下，1月24号是个什么日子？斯大林有没有每年在固定的时候回故乡的习惯？在故乡他还有没有什么亲人？或者说这一天是他一个重要亲人的忌日？
1: 我先下楼查个电话号码，去请教一个人，他是俄罗斯通。

0: 查到了，斯大林的父亲死于1890年1月25日，安葬在格鲁吉亚的戈里。从1930年起，每个三年，斯大林都会在他父亲忌日当天，按照当地习俗回去祭祀。
1: 怪不得他们要在1月25号之前赶到索契。留西科夫，作为黑海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头子，他负责过斯大林的警备工作，他一定知道这些。
2: 祭祀完了之后。 他一定会到索契的疗养院待几天，那里风景如画，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0: 乌苏里虎计划内容已经扣件，他们要在1月25号在索契刺杀斯大林。行动已经开始，小组成员有7个人，留西格夫为首，他们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会员。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情报经费、专业的训练，还有各种证件。他们今天已经出发了。 情况非常紧急，这个消息可靠吗？
1: 我觉得非常可靠，必须马上派联络员跟中央取得联系，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转给苏联情报部门。如果他们刺杀了斯大林，国际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日本在远东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是他们最害怕的。
2: 可是你想过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一旦事情败露，两国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不，周一，日本人没有那么愚蠢。你错了。
1: 日本的少壮派在军界影响力很大，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战争狂人，他们很可能会像九一八事件那样抛开政府，自作主张。现在的日本是完全疯狂的，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他们。
2: 可是你知道吗？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
0: 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那你想过没有？一旦刺杀得逞，日本就会失去苏联的牵制，他们就会完全的无所顾忌了。
2: 如果这是一份未经核实的情报，你我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0: 你也再进一步的确认一下，
1: 老魏。如果你不及时的把情报发出去，将来你一定会后悔莫及。
2: 老周，你应该理解我。我不能把一个未经核实只是靠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汇报给中央。
1: 你以为只有我把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放在你的桌上，那才是真实的吗？这种事儿，日本人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我敢说，将来他们也会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根本不知道柳西科夫是谁。

0: 你能坐下吗？你这样在后面看着我，我不自在。
1: 毛病还挺多。
0: 小时候别人看着我写作业，我都写不出来。
1: 你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0: 你联系老魏了吗？
1: 联系了，他让我们想办法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0: 他怎么了？这种情报怎么核实准确性吗？
1: 是啊，一旦让他们阴谋得逞，这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就是个灾难。这个时候的世界需要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强硬人物。
0: 苏联会开战吗？斯大林跟希特勒去年刚刚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跟芬兰的战争刚刚开始。
1: 这都是脆弱条约，德苏之间一定会开战，希特勒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0: 德国人真可怕。老魏这是怎么了？
1: 他有他的难处，对他来说这个责任太大，关系到两党之间的诚意和信任。如果情报得不到证实，苏联方面会认为我们是试图挑起日苏之间的战争，来减轻自己战争的压力，这会导致双方的猜疑和不信任。
0: 这么复杂？
1: 这就是政治，在他面前我们连小卒子都不是。
0: 那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的阴谋得逞吗？
1: 当然不能。
0: 那有什么好办法？
1: 我这儿有一个怀疑是国际联络局的人，当时高斌想抓他，被我保住了。只有我知道他是放火团成员，被共产国际领导。他们的领导人都是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跟苏联的情报机关应该有联系。我在想，是不是把情报透露给他？
0: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苏联大使馆？
1: 我想过了，这么做风险太大。还好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慢慢想办法。

0: 病好了。
1: 看来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这部分材料对我们有利。
0: 要是国民党知道他们所有的电文破译稿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办公桌上的话，他们非得气疯了不可。
1: 他们该庆幸才是，因为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

0: 这是什么人啊？
1: 我的俄罗斯祖母。
0: 还有这事儿啊？
2: 我们感情很深，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
0: 怪不得你俄语说的那么好。
2: 今天是他的忌日，七年了。
0: 所以你把地点定在这儿。老周，我们最近是不是见得太勤了？
2: 是。以后没什么紧急情况，要减少我们。

0: 两个见面的次数，还有电话里的暗语也要经常的变化。地方保安局也专门成立一个科室来监听各种电话，有的是有重点，有的是漫无目的的。
1: 这个地方倒是挺安全，不过离市区太远了。
0: 走吧，我们去那边说吧。
1: 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0: 我不想当着他老人家的面说我们那些事儿。他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做医生或者做老师，可我现在做的事儿都得背着人。
1: 你还真讲究。
2: 这是刚截获的国民党情报，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从情报来看，地方保安局里有他们的人，这些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
1: 知道是谁吗？
2: 目前还不知道，但要想查出他是谁很容易。
1: 也是，查他干什么？
2: 关于乌苏里火行动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日期越来越近了。
1: 你呀，真固执。
2: 我们妥协一下吧。我自作主张，请允许我通过其他渠道来通知苏联方面，我保证不暴露我们的身份。
1: 好吧，你可以试一试。不过，你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苏联情报部门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类似的情报，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份，都是刺杀斯大林的情报。你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相信你呢？
2: 细节，我会用细节让他们相信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1: 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有办法，这点我相信。不过苏联内务部的警卫也不是白吃饭的。就凭他们几个虾兵蟹将还想刺杀斯大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0: 千万别小看他们，柳西科夫毕竟是个将军，虽然我跟他只是擦身而过，但能感觉出他绝非等闲之辈。
1: 是啊，他是远东地区秘密警察的头子，当然不会派给。
0: 知道在去远东之前他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他是苏联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长，索契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他曾经在那儿的疗养院接待过斯大林，做过斯大林保卫工作，他了解那儿的一切。
1: 是这样。
0: 一定是他发现了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去一次的规律。
1: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0: 顾秋妍一个俄国朋友从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里边发现的。那篇作文中写到，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一次老家去祭奠他的父亲。
1: 这么巧。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意，如果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人，斯大林一旦遇害，战争的天平就会向法西斯倾斜。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廖西戈夫曾经做过内务部的警察头子，所以他们的刺杀行动很可能会成功。
1: 你有点说服我了。
0: 他们都自认为是苏联的拯救者，对苏维埃政权都恨之入骨。廖西戈夫知道斯大林的一切，所以他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刺杀计划。
1: 把你的斯大林放一放，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0: 说吧。虽然你穿得像报喜鸟一样，但每次带来的总是坏消息。
1: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们山上的奸细查出来了，是老邱。他还发展了一个同伙叫于振元。
0: 这是好消息。
1: 可是这个任警官好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同他们两个一道逃走了，还杀了两名战士。
0: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否则我就会有危险。
3: 山林的同志正在搜捕他们。
0: 这个任警官不可小视啊，高斌还是低估了他。看来我也得做好他们能活着回来的准备了。
3: 他们不会有太直接的情报，山上知道你身份的只有你哥哥。
0: 高斌非常善于从貌似不相关的事情里找出联系来，非常可怕。有一次鲁明值班时间到女机要员那儿待了一个小时，他都知道。他正好去机要室拿东西，看了一眼桌上的烟灰缸，鲁明在那儿抽了几根烟，他连时间都算出来了。我现在一看到他心里就紧张，他毛孔里都充满了恐惧。你永远猜不到他都知道些什么，心里在想些什么，整天提心吊胆在他面前撒谎。他似乎天生对谎言有惊人的直觉，鼻子比狗还灵。
3: 别急，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收拾他。
0: 警察厅里没人不怕他，连刘副厅长都得退让三分。他跟宪兵司令官加藤圭一的私交甚密，但很少有人知道。
3: 他应该青云直上才对啊。
0: 这正是他聪明之处，要想提拔他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特务，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高官。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着也是日本人的旨意，但日本人给了他很多好处，他现在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3: 哦，原来如此。
0: 我们分头走吧，开车了。
3: 开。老赵，你还是要做好迎接任警官和老邱的准备。
0: 知道了。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你在莫斯科红军学校的时候，学过这些吗？只学过一些最简单的，收发电报、密码破译，还有跟踪、反跟踪、驾驶常用车辆，当然还有防身跟格斗训练。不过这些科目，我总是不及格。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谍报装备，你要尽快学会它们。
1: 这是真的假吗？是，只要咬破糖衣，不用吞咽，直接从口腔黏膜吸收，只需要0.15克，就能要人命，10秒钟就完蛋。
0: 真可怕！
1: 说实话，我在教一个未来的母亲学这些，心里有罪恶感。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用上这些。
0: 关于乌苏里虎行动有什么新的眉目？我说服老魏了，
1: 他已经派人去和中央联系了，但我们跟延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要穿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很大。
0: 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的时候，他们统用的教学密码，我们所有学员都会破译。这些人一部分派往欧洲，一部分派往远东，主要针对日本人。
1: 我在这里发报，完全可以覆盖远东地区的苏联情报站。我用常用频率呼叫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我用的是内部代码，只有专业的谍报人员才可以使用。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这倒是个好主意。明天上午我去警察厅汇报情况，完了事儿我开车回来接你。我们去郊外发报，在那儿无线电监测车监测不到。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0: 好，明天上午我在家等你。

0: 你拿它做什么？想扔了。是老瓦送你的吧？嗯，这是他跟叶格罗娃一起唱的，唱的特别好。嗯，看得出来你迷上他了。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那么彬彬有礼。人都是有另一面的，他喜欢美的。
1: 跟他是个冷血杀手，并不武断。我可以提醒你，如果他要知道你的身份，他绝不会对你客气。我就是这么想，心里才能平静一点点。别想那么多了。我们选择了信仰，就要抛开心中的杂念。慈悲和怜悯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在战争年代。
0: 他会带给你、你的亲人、你的战友灭顶之灾。我对你那个俄罗斯老祖母特别感兴趣。他是十月革命以后被赶出来的，是苏维埃的敌人。如果他还活着，知道你是共产党人，他会怎么想？或者？
1: 你会怎么想？他不仇恨任何人，包括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早就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了。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纯洁的人。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个诚实的人，可现在我每天都在说谎。
0: 胜利了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的。这世界有史以来，没有人会跟全世界开战。法西斯是疯了。那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那时候我都变老了。我觉得能慢慢变老。
1: 是一件很光荣、很体面的事。那是你们男人的想法。我可害怕时光就这么匆匆的走了。你是想你丈夫了吧？
0: 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我有3年没见我的孩子了。我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1: 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熬吧，慢慢熬吧。
0: 对。

0: 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预言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9: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1: 熬吧，慢慢熬吧。
0: 对，熬吧。

0: 千万别陷雪里。
1: 放心吧，我事先来看过，浮雪都吹到沟底下去了，这儿的路没问题。

0: 还得往里边点，要是敢隐蔽，可以加黑线。
1: 这地方安全吗？
0: 大冬天，没人来这儿。
2: 小心脚下。哎，
0: 慢点。

怎么了？戴上手套吧，保护好你的手。

方舅。

弹，注意各位三七舰枪手，请当火速该地区后冲。各注意，未注意，三十七无线不正，请我该去。各注意，各单三无线枪。

0: 我们的人，
1: 你们长官呢？
0: 带人到林子里搜捕去了。
1: 带我去看看。
0: 是长官。

0: 还有伤亡吗？
1: 刚才我们在对面的山上架线，他们三个是线下了的，可能都被袭击了。
2: 他的枪可能也被夺走了，没找到。

0: 取两个人，等他们带过来。
1: 快快快，列队！大招，快点！
2: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

0: 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一共上来多少人？
2: 上来21人，普陀分队正在往这里赶呢。
3: 周队长，
2: 需不需要再上一些人呢？
1: 不用，人够多了，上面还有一个连的国兵呢。
2: 那让警犬先上去，
1: 先搜附近，看看有没有气味源。
2: 是，
4: 长官，长官，你看，这是匪徒遗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
1: 还是个女的啊。
2: 让警犬先闻闻。

0: 你下去看看。有东西，
1: 什么东西？打开！
2: 老母鸡，
1: 拿上来！
3: 科长，慢点！
0: 走过去
3: 啊！哎。
1: 高科长啊，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来了？电台一日叫啊，我就赶过来了。我们准备去平房呢，怎么回事？
1: 我也是听了电台叫才赶过来的。发现一台发报机，还有，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应该是个女的。
5: 女的能杀三个人吗？女的，
1: 我估计匪徒应该不只是一个人。
4: 带着犬，都搜，
1: 一个也跑不了。搜，
2: 是。
1: 带着犬搜，快
2: 走
6: 走！把发报机拿过来，给科长看看，快！
7: 科长，过来！
3: 哎，你来的够快的。
1: 罗科长，普陀分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正好你上去迎他们一下，让他们把各个路口全部都封锁。
3: 行，那我过去了。

你

没路了，这要从山底下绕下去，天就黑了。让警察局的人去吧，咱们撤。往里扔几个手榴弹。

0: 他们几个人？
1: 一个女的。
2: 不可能，
0: 一个女的。接着搜。
1: 天快黑了，警犬不爱工作了。
2: 那这样，天黑以前先撤回去，明天天一亮就把尸体给我找着。
1: 是。
2: 还有，现场要仔细搜查，凡是匪徒留下残留物一定给我找到，送到我办公室。
1: 是。
0: 瞎猫碰死耗，总算有点收获呀。哎呀，
2: 这样我还得去趟病房，这你先盯着啊。
3: 是，明天一早我向您汇报。
2: 辛苦了啊，别忘了把卤面给我捎过去啊，我现在就先走了啊。
3: 是。

0: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看。
1: 昨晚没睡好，今天又跑了一天，有点乏了。
0: 你呀，你就是累的。要不然这样吧，我呀把你送回家去，车我开走，明天早上我过来接你。
1: 不用了，我太太不在家，一会儿我还得去新城接她，还是先送你吧。
0: 那好吧。

0: 我到了啊，睡得我迷迷糊糊的。车不用熄火，你先走吧，我醒一醒。
1: 那好吧，
0: 我回了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屋里就你一个人吗？
1: 就我自己。
0: 拿一把剪刀来。你这儿有急救箱吗？
1: 你受伤了？
0: 没事，被单片蹦了一下。
1: 要不要叫医生啊？
0: 我现在谁都信不过。有个大盆水来。

0: 老周，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1: 忘了见字遣粮。

0: 救援出事儿了。
1: 什么？
0: 我们去山下发报，碰到了三个正在家通信线的国军，叫上火了。我去解决了他们，回来顾九贤没有按我的话做，在车上等我。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警察说他掉到悬崖底下了。
1: 什么？
0: 现在情况我也不清楚，替我去拿一身衣服，我得换上了。

0: 今天夜里有暴风雪，就是他不受伤，我看也够呛了。
1: 大麻烦来了。
0: 有人怀疑你吗？
1: 暂时还没有，但如果他们找到了顾秋言，我也就完蛋了。
0: 那怎么办？
1: 你马上派人上山，我给你开个出生证，一会儿我会给你画张图，告诉你他在那个悬崖下面那一带，我很熟，不要从南边上，南边几个小时都过不去，走北边，穿过那片红松林，记着要沿着岩壁走，那一带有很多岩洞，到时候你们可以休息。
0: 会有警察看守吗？
1: 晚上有暴风雪，军警都撤了，那一带没有岗哨，如果雪不停，警察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那儿，你们要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0: 好，这些洞尾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1: 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雪，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
0: 你放心吧。
1: 老魏，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0: 这不能怪你，
1: 顾秋言很了不起，他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我还要通报一下前几天发生那个案子，最后一名遇害者离现场400多米，坠崖者为女性，这个女人有可能还活着，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8: 是任警官带回来的消息？
9: 是老邱说的。
8: 你这儿还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要求？
10: 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8: 谁啊？
10: 山上的周正远。你说话的声音还有你的神态，
8: 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燕赵秀艺，各抒匠心。上半场锦绣风华犹在，下半场新作款款亮相，就是整装以待，争锋在即。他们能否突破原有排位？谁以真丝开拓新路？谁凭秀技冠绝一方？诸多悬念，尽待揭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手速行，
3: 一脉相承，
4: 传达
3: 燕赵倒
4: 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刺绣艺术

0: 鼠的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珍藏燕赵韵，献会世间春。燕赵刺绣是流淌于针线间的非遗绝技，针脚勾勒出的是燕赵大地的温婉和厚重，承载着一代代绣娘的巧思和坚守。那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决胜赛的下半场。本场比赛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刺绣艺术研究院、中国刺绣历史与技艺研究所副所长、英国皇家刺绣学院访问学者沈飞。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北京服装学院副研究员、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华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舞台文化研究主编安立哲。中国服装设计最高奖金鼎奖设计师、紫禁城大奖获得者、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刘威。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的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民俗学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杨秀，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刺绣文化。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上周我们完成了刺绣赛道决胜赛上半场的比拼，各支队伍呢精巧的针线技巧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刺绣赛道整体的赛事规则。
1: 八组选手通过抽签排定座次，分为上下半场两组展开角逐。每场比赛均设置两轮比拼，首轮比拼一花之际，以燕赵四大风物名花为核心创作命题，考验选手传统针法功底、造型审美与文化理解能力。第二轮比拼锦绣燕赵创意升级，以四时锦绣、河北四季为主题进行创作，融入日常生活，兼具审美与实用价值。两轮角逐总分累计核算，上下半场八组选手凭绣作定名次，积分前三组将分别摘得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
0: 绝技争锋，赛场就绪，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登场的四支非遗刺绣团队。
2: 我们是来自石家庄的
3: 姐妹绣团队，
2: 我们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一起决定参加这次比赛。我们都是跟随老师学习到现在快20年了。我是连画设计这两个师姐就主绣，
4: 我们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全部展现在这幅图上，让它发挥得更好。
5: 我们是来自大美正定的和氏锦绣队，这次呢我们三个人，我呢主要是设计，然后呢我的母亲呢对工艺比较深，所以我母亲呢就说一些难点呢都是我母亲在克服，然后我们队友呢他的技艺说也很棒。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合作时间很长了，就我和我的母亲合作了已经30年了，就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保定的
7: 京韵绣艺
6: 团队。京绣又称工绣，最早是起源于皇家刺绣的，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很多绣法的大融合，和南方的苏绣啊等一些刺绣相比较会是大气磅礴一些。虽然我们的年龄差距大，但其实和我的妈妈他们的年纪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相处还是挺和谐的。我的一些大胆的设计想法，他们也是尽力去帮我做一个实现。在这几年里，虽然时间短，但我们也是完成了上百件作品的。来这儿的目的肯定是想拿一个好的成绩回去，取得一个大奖。
8: 我们是来自河北省
7: 张家

0: 口市宣化区北马布老虎队，我们在一起组合呢也有十几年了，我就想在这个布老虎当中呢融进更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文化、优秀文化，就是用这个传统的刺绣还有补花，都是手工艺的。退休以后啊，我们组合在一起啊，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跟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传承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精神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
1: 看完短片，四支队伍是身怀绝技，各有绝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四支队伍全员登场。
2: 大家好，我们是姐妹秀团队。

0: 好，我们是来自正定古城和氏锦绣队。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北保定的京韵绣艺代表队。
2: 大家好，我们是张家口宣化北马布老虎代表队。
3: 欢迎四支代表队，口号铿锵，气势十足。每支队伍呢都带来了团队的代表作，接下来依次进行展示。接下来我们请五号代表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4: 大家好，我们是五号参赛选手，我们是姐妹秀团队。这个是孙秀琴老师的作品，这个主题是金秋，整体的效果绣出来跟油画一样，它是用一丝跟四丝绣成的，用乱针绣、绒针绣还有虚实针这样完成的。旁边的是云霞老师的双面绣红枫作品，绣出来的双面绣的感觉就是正反左右看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摆件。那一幅是我本人绣的，是齐白石的画作，是小叶大成，寓意也非常好，也是基本的针法，乱针绣啊，斜井子针呐、啊，就是这些针法，就是寓意学业有成，事业有成。
3: 我们听完五号代表队的介绍之后，看看评委老师有哪些要和我们选手交流的。
5: 刚才看了五号的三幅作品，总体来说呢，这几幅作品远看效果都很好，但是呢，就是你下面的水的一是那个呢针法用的那个线啊，还可以短，还可以细一点。那你现在针脚太长了，从这头拉到那头，你这幅作品其实。总体效果还可以，绣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修整，改进一下。齐白石的这幅作品呢，也是用就是平针绣叫套针和乱针绣相结合的这么一种创作技法，但是在色彩方面我觉得层次啊还可以加强一点，以后还可以稍加注意它的色彩它的层次。
3: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号代表队的作品。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正定古城和氏锦绣队。那我们这次带的作品呢，这幅呢白洋淀的荷花，下面呢用一个瓶子，平安嘛，所以取名荷开福寿壶。是双面绣，我觉得更适合做屏风，就是日常一些。那这边呢绣的呢是一个锦绣风华，这件衣服一个凤凰是从就是绣了一个大幅的，因为我们从事是旗袍和刺绣双非遗，设计的时候呢一片是封死的，一片是敞开的，一走路的时候凤凰和牡丹很灵动的在这个风中摇曳。

0: 被这么设计的。对，我们还有一幅长卷，那个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1: 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长卷，这个有多长啊？
0: 加上装裱是5米5。
1: 5米5。
0: 对啊，
1: 那绣这样的一幅长卷得多长时间？
0: 绣这一幅大概3年半，还有我们是几个人一起完成的。
1: 哦，一起。
0: 像这么长的卷呢，一个人确实是，而且呢，就是说，就是说。长卷的话，它是的，当我们绣的时候，比如说用线呀什么的，都是比较讲究的。
1: 用刺绣完美的复刻了《清明上河图》啊！好，有请评委老师。
2: 那这一组的作品呢，其实对我最震撼的是这幅复刻的《清明上河图》长卷。《清明上河图》呢，它展示了东京汴梁的一个繁华的一个市井的一个情景，也是我们研究大宋美学的最重要的一幅作品。它是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一幅刺绣作品当中，它的人物刻画的还是非常的细腻，包括挑担的这个担夫。街上的这些人物，还有这个树木、河流，还有水的这个波纹，都栩栩如生。这幅作品是一个时间和文化的这样一个结合。
1: 接下来，我们有请7号代表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北保定的京韵绣艺代表队。我旁边的这幅画框呢，是我们作为马年的一个作品，马上生花，一路繁华。整个绣面呢，是以金线剥落出马的一个奔跑的一个画面，花朵是用平针的绣法，然后勾勒金丝，虚实结合，一路生花，一路繁华。中间的绿色旗袍呢，我们叫它一路生花，瑞露代表福禄，牡丹代表富贵，山河流云代表山河无恙。整体的配色就是我们经典的精绣配色，大胆，然后构图饱满华丽。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
4: 我看到你们的作品，我有两个最大的感受，一个是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忠实的传承者，另外一个是你们是很努力的创新探索实践者。参加咱们这个节目对于绣娘来说，对于我们传统的刺绣者来说是很有挑战的，因为你们还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就是设计师的这样一个身份和责任，所以这个里边会有更大的挑战。因为对设计师来讲，你们承担的责任不光是出来很棒的产品，出来很棒的作品，而这些面对市场、面对消费者和老百姓的东西，一部分是满足他们的当代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另外可能设计师还有30%的责任是能够去引领这个市场，能够去培养消费者，包括去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够给世界、给社会、给大家带来更美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棒，你们在传承、在探索，但也肩负着很重的责任。
1: 接下来我们有请8号代表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5: 大家好，我们来自张家口宣化北马布老虎代表队。我们今天展示的我们的代表作品布老虎，我也是北马布老虎的代表性传承人啊。像在这个作品吧，比较代表的这个虎就是开始创造的五行虎啊，金木水火土呢，绿色代表木色嘛，我们上面都是手绣的啊。苏老师擅长于绣，杨老师呢擅长于缝制，我呢擅长于设计组装，就是我叫古典虎。这个从材料到工艺又有了变化，从材料呢我用的更厚的帆布，另外有这个粗野性，因为我老说男人做出来的老虎，他要把这个老虎的秉性让它突出出来。我们经过了探索以后，我用了咱们北方的这个皮子，加了这个帆布，加了多层的缝制，用过来另外有这个木头球啊，

0: 这里头都有中国元素，就是中国节。整体上这个老虎呢，它既有创新又有传承，我们在经过几年的探索以后呢，又出现了我们叫古典虎，而且这个也申报了自己的这个专利。
1: 我是来自河南的，那我对于中原地区的布老虎是比较了解的。在河南大多数的布老虎是以喙为主，以嗅为辅，再加上一点补贴，这就是个地域差异。咱们拿上来这布老虎呢，有两个特点我特别的欣赏。第一，它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的比例特别高，创新比例很高，从主题上再创新。刚才马老师说了，有五行虎，有古典虎，是吧？把咱们的这个古典的文化元素纳入了这个老虎的这个整个的设计当中。那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咱们的工艺性特别强，包括用到了皮料，这个在目前来讲啊，在中原地区几乎没有用到过，没有用到皮料。提个建议，咱们现在做的这些布老虎啊，都是摆件儿，是吧？都是摆件。那为了让它走入寻常百姓家，为了让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特别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能够接触到它，我们还是要多开发一些文创产品。
2: 谢谢各位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的。接下来有请梁勇老师结合河北的历史文化，为我们解读各队的作品，分享河北刺绣文化知识。
3: 因为刺绣呢，它首先是和我们深厚的桑蚕丝织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河北在这方面底蕴深厚，可以说从公元前啊，一直到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河北的丝织业在全国都是排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正定嘞是目前我们中国考古能证明的中国最早的丝织业的发祥地，逐渐发明创造了刺绣，在上面增加美美的图案。所以今天我看到了我们这四组代表队，体现了当地特色的文化啊，而且传承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这种技艺。
2: 谢谢梁勇老师的深度解读，让我们读懂燕赵刺绣背后的厚重文化底蕴。接下来正式进入比拼环节，珍藏燕赵韵，献绘世间春，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首先开启第一轮比拼，一花之际。
4: 本轮比拼，每队派出一名绣娘，以河北地域特色花朵为创作原型，完成单幅花朵刺绣创作，充分彰显传统刺绣工艺精髓，展示刺绣基本功，全程纯手工刺绣，限时2小时，满分30分。
2: 规则介绍完毕之后，接下来便是比拼基本功的时刻。第一轮比拼一花之际，倒计时2个小时，比赛开始。

0: 家好，我是刺绣菜刀的特派主持人丁蕊。那今天在我们选手啊潜心创作的同时，我会和身边的两位评委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刺绣的非遗技艺。两位老师好，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姐妹绣队绣的。
1: 它是个石玉兰花，对，
0: 老师，您它现在用的这个是平针绣吗？
1: 它用的是我们传统，这个是用的苏绣当中的一种叫散套针，套针，对，花瓣都是用的我们的传统的平针绣。两个小时对绣娘来说，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技法技艺上，都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2: 这位选手呢？

0: 在绣这个玉兰的时候，确实是姚老师说的，都是用的很典型的苏绣的散套针法。
1: 对，
0: 因为这个针法它可以特别好的来做颜色的渐变和过渡，所以发明了这种散套针，就是为了表现色彩非常自然的这种渐变和过渡。
2: 嗯，
0: 所以它要表现花瓣的这种晕染，这种渐变很娇嫩的质感，都是用苏绣的这样的针法来去表现。
2: 荷花其实是他想要用我们的一种虚实的一种绣法来绣制，他其实想要表达一个以少胜多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把那个花瓣的尖头上面的颜色绣出来以后，下面的颜色就渐变就淡一点，或者有些地方就留白了，到一个以少胜多的这么一个效果。
3: 哦，这点还是挺聪明的哈，就它时间应该会用的少一些。
2: 是应该会用的少一点，但是对用这种绣法的绣娘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她本身对画的理解、眼光、审美要高一点。为什么呢？你的颜色过度，你的虚实用的不好的话，整体画面就会觉得很松散。
0: 是的，
2: 对，
3: 明白。
2: 所以呢，就是这个其实要求也挺高的，看似简单，其实是很不简单。
0: 这位选手呢，就像姚老师说的，他想用留白的方法来表现虚实，而这种手法是其实在我们的国画创作当中一种方法，他要处理好虚实和渐变过度的这个关系。
3: 七号团队京韵绣艺队，他就感觉老师他特别快绣的。
2: 他这个是绣的一朵月季花。
3: 月季花，对的。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其实那个花是基本上完成了。他在绣边上的叶子。这个绣娘还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绣娘。她的那个花瓣啊，花颜色的过渡啊，都很自然。虽然它这个是，你其实一看就是那个精绣的这种风格，但是呢，它的颜色过渡还是非常自然的。
0: 是
2: 啊。然后整体画面比较饱满，我觉得它绣得非常好。
3: 是吧？哎呀，能得到姚老师这么高的评价。
0: 在选手里面确实速度和完成度以及绣面的精致程度都是控制得很好的一位选手，他的风格呢确实是典型的京绣风格。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历史跟文化的起源，京绣呢它是起源于清朝基本上是末年的时候形成一个很兴盛的状态，那它源于在宫廷，它其实我认为它有三个属性。第一个就是它是源于宫廷的刺绣，用的金线这样的数量会比较多，然后也决定了它在表现这些主体的图案的时候，它会用非常多的分层，比如说牡丹花，比如说蝴蝶的翅膀，它甚至多到13层的这种渐变和过渡，所以它慢慢就形成了表现块面的这种渐变或者过渡的填色方法。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号是北马布老虎，对，先看看作品吧。
1: 好。
3: 哦，这个好像很不一样啊，杨老师。
2: 对，不一样。就是跟其他的一些绣种或者是针法上面、色彩上面用的料上面完全不一样。它其实这个就很民间的这一种
1: 民间风格。
2: 它是一朵那个百合花。
3: 百合花，对的对的。
2: 但是一下子就能认出来它是百合花。然后这样的棉线来做比较耐磨，然后你去用手摸一下也没关系。不像我们苏绣这样娇贵。
3: 对。
2: 然后呢，它的针法其实也是很独特的，跟我们的一些刚才前面的一些选手用的针法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是有他当地的一些地域风格的，
0: 就是大家一看会觉得他很好理解很亲切。
2: 对，
0: 因为这个是非常我们民间的老百姓所喜爱的一种方式。

0: 就以后重新来拿瓷针拿瓷线是从骨子里面喜欢，不然的话他不会沉下心来再来就是拿瓷针拿瓷线，因为这个真的是要静下心来才能来制作的。所以我觉得虽然它会显得族谱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绣娘绣得还不错，很用心的，
1: 能看出来，能感觉到。
2: 谢谢两位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刺绣的非遗技艺。我觉得时间还有一些，我们把时间交给选手们，看看他们最后的作品呈现。

0: 首先有请五号代表队。
1: 两位老师好，我这次绣的是玉兰花。玉兰是咱们河北省唐山玉田县有繁育基地。玉兰花呢，它就在早春时节率先开放，不惧寒凉，就寓意人的内心强大，自强自立。我这次绣的是用五丝线绣成的，花朵颜色用了三种颜色进行融合。
0: 好，谢谢五号代表队，接下来有请六号代表队。
2: 各位老师，我绣的是一幅荷花，白洋淀的荷花。荷花呢，它的寓意是和和美美。然后上面呢是用一丝的线，然后下面的杆是用了两丝。提前呢加了创新的设计，我把布染了一个蓝色的渐变，就是这朵荷花呢，它在水里是绽放的，它多了灵动性。所以说呢，这是我加了自己的创新点。再就是呢，整个的它的感觉就是很轻，没有用特别密的针法，就是说想给人轻松舒适度和松弛感，所以呢我就绣的比较松弛，就是说符合现在人的他的审美和我们的状态。
0: 接下来有请七号代表队。
3: 我做的是越剧，它采用了蚕丝线和金线，用的是长短针。我们代表是精绣，都是齐平亮。画的梗子是捻针绣，金线是也是捻针绣。这个叶子是齐人，越剧是代表吉祥的意思。
0: 接下来有请八号代表队展示作品。
4: 我选择的是我们张家口固原

0: 的百合花，百年和好嘛。我利用的是平绣、乱针绣，绣出来以后感觉它粗犷、热情，很适合我们做老虎，把它绣在老虎身上非常合适的。
1: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为作品打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在第一轮比拼过后的成绩和排行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来看一下五号代表队，去掉最高分26.80分，最低分24分，一花之际环节得分25.26分。六号代表队，一花之际环节得分25.70分。七号代表队，一花之际环节得分26.96分。八号代表队，一花之际环节得分26.52分。看一下四支代表队的排行情况，恭喜七号代表队以26.96分的成绩在第一轮比拼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四支代表队的作品。首先点评一下五号代表队，
1: 它其实是用了我们苏绣当中的闪套针。其实闪套针呢，它的颜色渐变啊，我觉得我们这位选手啊，在今后的创作当中还可以过渡的稍微自然一点。然后针脚呢，其实你只要稍微长短针交叉一点点，可能参差一点会更加自然。然后色彩你刚才也介绍了，你只用到三个颜色，我建议你在以后绣制过程当中用到个5-6个甚至是7-8个针浅颜色来过渡，可能会更加自然一点。
0: 好，谢谢评委老师。我们来点评一下六号代表队的作品。
2: 你事先呢做了一个蓝底儿的，然后呢再去做这个刺绣，这样的话就使这个整体的画面呢有一个作品的完成度比较高。不管你绣成什么样，哎，你这个作品它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一幅画面，这也是我觉得可取之处，也证明了就是选手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临场发挥的这样一个经验的。不足之处呢，就是针脚上面可以更加的整齐细密一些，同时呢还有一点点小的建议，就是可以在蓝染部分呢，哎，再增加几笔，比如水波或者是水草，这样呢就使你这个蓝染不那么突兀了，能更加的协调。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评委老师对七号代表队作品的点评。
1: 七号是一幅月季花，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就完全是精绣的风格，它用了平针绣，然后呢整体的画面感觉颜色过渡很舒服，叶子还用到了金线绣，整个画面我觉得还是看上去非常平整非常舒服，而且用的是套针，颜色过渡也非常自然，我觉得这一幅作品非常棒。
0: 最后我们来点评一下八号代表队的作品，有请评委老师。
3: 八号代表队绣的是一朵百合，是吧？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呢，就想到了一个词儿：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它有很多地方跟一般的花卉的这种绣法不一样，因为绝大多数花卉在绣这个边缘的时候，它会用到这个锁线绣，让它的边缘很整齐。但是咱们八号代表队做的这个百合花呢，没有用这个针法，它大多数用的是平绣，就像他自己说的似的，我为什么要绣这样的百合花，我为什么要用这样针法绣，因为它特别适合坐在我们的虎头鞋上，就是这个意思。他绣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他的这个产品来选择的，而不是在虎头鞋上绣一朵精美的花，而是绣了一朵质朴的百合花。
0: 感谢各位评委的专业指导，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梁勇老师结合河北的历史文化为我们解读本轮作品。
4: 移花之际这个创意本身非常好，因为河北有山岳，有平原，有湖泊，有海洋，还有沙漠啊，所以河北呢是中国所有地貌类型里最全的唯一的一个省份，因此河北的花卉这个资源在全国也

0: 是非常多样性。我们中国的花卉其实是受了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一种文化表达，所以我们选花卉的时候本身都会选那些寓意吉祥、象征着积极明朗的这些花，我们才能把它入画。狗尾巴花很少有人去绣，就是我们要选那些吉祥的。我觉得这几位老师选的这些花在河北呢都有本身的地域文化的代表，它也是我们河北花卉的代表。我觉得刺绣能够陶冶情操，刺绣呢也能够增加每个人的学养，希望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1: 首轮的比分已经出炉，各队之间的差距呢很小。那第一轮比拼的是基础的刺绣功力，那第二轮将重点考验团队的创新能力，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开启第二轮比拼，锦绣燕赵。
2: 本轮比拼以绣韵燕赵创意为主题，围绕河北四季不同的旅行感受提取灵感，运用非遗刺绣工艺提炼河北四季时令风光、地域人文景致，设计体现四时意境的文创产品。本轮比赛由团队成员共同完成，限时36小时，满分70分。
1: 请各支代表队前往实景赛场进行比拼。
3: 我是丁蕊，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刺绣赛道的实景赛场，马上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第二轮的比拼锦绣燕赵，我们的选手们也已经陆续抵达了比赛现场。

0: 赵州桥是咱们河北石拱桥，所以我们就这个为题材创作这个赵州桥。我们想设计它当时的一个夏天的景色，以苏绣为主，针法吧，就是绒针、乱针、大乱、小乱，所以我们想绣一幅比较精细的，代表我们仨最高的水平。
1: 设计的是文旅的伴手礼，然后也是文创产品，是一个笔记本，就是适合出行的时候方便带走。其实能看到荷花，然后我下面这是一个月季花，是用祥云纱的料子在上面呢手绘加手绣，再用四个皮儿，就是月季、荷花、兰花还有海棠，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个笔记本我们创意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再进行设计。
2: 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河北的四时锦绣嘛，所以我提取了我们河北的几个很著名的景点，一个是赵州桥、古莲花池，然后是金山岭长城、正定古城的凌霄塔。四时嘛，我选取了他们四个最美的季节，我们会用一些打籽绣，然后平针，还有一些虚实结合的手法吧。
3: 我正好是取了一个我们宣化的一个名胜古迹吧，这是一个古楼，也叫镇朔楼。还有就是宣化盛产葡萄，宣化的这个马奶葡萄好几百年了，所以说呢，我又把这个葡萄的元素呢点缀上来，这样的话呢就是配了一些花，一看就是春天这么一个鲜花盛开，显得这个城市呢有活力有生机。做一个文创产品是个手提包，中式的，现在我们进展顺利。

0: 安老师，您看到的是五号，然后姐妹秀，嗯，这个我觉得很不一样，就是它很细腻。这个针法，
1: 针法是典型的苏绣的一种针法，它有好几种名称，它也是苏绣的体现这种虚实的一种重要的一种方式。它也叫剖线绣，就是说把一根丝线剖成很多枝，然后用一丝儿来绣，这样呢绣出来很多丝儿之后，再用其他颜色来进行一个更具体的过渡，所以会看起来非常的精细。
0: 是，
1: 而且这种绣呢，一般它是双面绣。
0: 我就觉得很精细很精美，但是话又说回来，安老师，就是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十来个小时，您说的这个绣它就一般都比较慢吗？它就只绣了很小面积，
1: 它有的线比较粗，它造型的时候就快一点，但是呢由于我刚才说了这个丝线它是剖线绣，也就是它把一根线变成一个丝儿，用丝儿来进行造型的时候，它就特别的需要细致，而且特别慢，所以它这个会比较费工，不太出活儿。但是呢，另一方面，它会看起来比较精致、
0: 精致、精美。
1: 对对。
0: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安老师，您现在看到的是和氏锦绣啊，它现在可能有一些作品已经成型了，就是一看就是一个手拎的这种时尚小包。您来跟我们说说它的绣法吧。
1: 这一组选手他都特别创新，我们看他是画绣结合，也就是说制作过程呢，他用了这种香云纱的材料，然后在上面进行一个绘制，绘制之后又在这种绘制的图形上再进行刺绣，就特别节省绣的工序，创新比较大胆的。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创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荷花，大家看它只是普通的一个平绣，绣了花瓣的尖儿，大家看一下，也就是它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用这种纯手工绣可以做出来一个作品，很有感觉，也就是说它比较适合现在的这种文创，因为你不用花那么长时间嘛，
0: 快速的，
1: 对，
0: 出品率高的，
1: 对对对，而且可以很多人都可以来尝试的这种方式，它找到一条探索的路，
0: 它其实可以说是画绣结合，
1: 而且大量精简了刺绣的部分。
0: 七号京韵绣艺队，
1: 大家看来还是我们说的北派的盘金绣，你看都出来了啊，它用作它的浪花，这个非常漂亮。但是要认真看的是上面它正在绣的那朵花，这个是打籽绣，这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绣法，
0: 就它在上面绕了一下，打了一个扣。
1: 对对对对，就叫打籽绣。
0: 打籽绣，然后底下用的是盘金绣。
1: 对，
0: 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了赵州桥，
1: 对，
0: 然后一眼又看到了长城，
1: 对，
0: 然后在左边包括。
1: 对，那个是枫叶，我看到了，而且我看到了雪花，
0: 雪花，对，
1: 四季荷花，
0: 四季锦色嘛，然后就是一年四季，然后它都是一些我们河北的地标建筑，
1: 对，
0: 然后荷花可能就是白洋淀，
1: 对，
0: 然后绣在一幅作品上面。那您猜测一下吧，这个因为它元素太多了，我都想不到它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文创产品。
1: 用了这么多种技法，而且绣得如此精细的话，其实和我们前面那个苏绣作品差不多，它应该是一个摆件，也就是说工艺品，摆在家里的这种作品。
0: 安老师，这是北马布老虎队，颜色很鲜艳。
1: 对对，而且它底色特别深，就是对比也很鲜明。
0: 它用的是什么绣法呢？就是大体来看，
1: 大体呢其实也是类似于这种长短针，但是呢不同的是它的线特别粗，它有章法，所以我们看它会呈现一个斜的这个排列法，布的线呢它跟那个布其实挺协调，这样呢就是整体
0: 相得益彰。
1: 对对哦，
0: 相互配合，明白了。要是如果把这个粗针绣然后绣到那个细纱上，估计就不好看了，唯美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看到这个手把了，
1: 这手把是非常典型的手包提手的部位，是一个比较有这种民间刺绣的这个故意做的这种挎包风格。

0: 四组选手，还是想请您来分别跟我们说一下他的这个作品呈现的程度。严老师，您先看到的这是五号团队姐妹秀团队，您对他们现在作品的这个呈现给我们说两句。
1: 我刚看这第一眼感觉，哎，这不是河北秀啊，这不是那个苏秀吗？但是那个它的内容体现的还是我们那个当地的。
0: 是赵州桥。
1: 赵州桥，对，他最终可能要用一个双面秀的那个方式来体现。桥是赵州桥，但是那个风格还是苏秀的风格，就是那个典雅，用颜色的那种那个烟雨迷蒙的这个。这样的，对，你看它只有一个那个像那个显叶的那个灰灰的这样一个桥体，然后旁边是个绿色，它主体就这两个颜色，然后有一点的别的颜色点缀，它就很像苏绣的清淡的典雅。
0: 这个看似简单，其实绣起来就像您说比较难，其实30多个小时，就因为现场看他们就很小一
1: 步，就他们那个苏绣是很精致的，它以精致的那个见长，它跟我们北方它可能稍微粗线条点什么不一样，但我们现在也不分南绣北绣了，我们就是只要是精致的精细的，谁都可以学。
0: 好的。融合的都是美的。严老师，我们六号是何氏锦绣团队，
1: 他应该是那个就出品人，他们是有那个美术功底的，先是他们在纸上绘画，绘画然后打印出来，打印回来再他们可能这一组人的互相切磋，大家商量选一个最好的一个图案，他做一个小手包的时尚的，那看看他那个构图，其实我最眼前一亮就是那个紫色的，
0: 紫色的，
1: 哎，对，
0: 好像有好几组，
1: 对，
0: 可能会对应我们的主题，四时锦色。它包括它这个枝子，好像用的是盘金绣，
1: 对，
0: 就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绣法融在一起了。
1: 是，选那个质地是暗色的，用个盘金绣，用个白色的玉兰花就提亮了，就整个花的就是明暗对比就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组在那个创意上，在选材上，除了动了心思，应该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应该是深耕了很多年。
0: 老师，您看到的是7号京韵绣艺队，
1: 集中体现我们河北的传统的或者著名的一个风物啊，我们就从我们这几组选手那个出品就来看，赵州桥是我们真的一个很著名的不可绕过的一个
0: 历史文化地标建筑，
1: 对，像我们小学就学赵州桥啊，石拱桥这样。这一组呢，那个下面是金丝，金线绣，那上面那个塔上面那个方呢也是金，就上下是有呼应的。它这个图案整体上，我们看看这几组构图，有赵州桥，然后上面又有这个长城，是吧？
0: 长城，对，枫叶，
1: 还有荷花，我们夏天的荷花，有秋天的枫叶。这一组画面里，我们就集中了那个河北省的几大著名景点，整体构图和用色都很好。
0: 您看到的是这个8号，北马布老虎团队。
1: 这8号这个是要做一个，应该是手提一个兜，用的也是传统的靛蓝的颜色提手，这上面用的工很好，因为我们说传统的一些布包吧，你如果用个软的提手这样的，
0: 没有型，
1: 对，包就没型了。它是用一个应该平的，应该是木板的一个把手，这样的整个包的形状先保证了，绣了绣花的葡萄，
0: 对的，
1: 然后要走民国风的。它确实体现就是民国风，包本身是个暗色的，但那个原木色的这样一个把手，它就很好的综合了这个，也是让那个暗的又提亮了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对绣花当地的那风物的体现，这个就是一个绣花人的一个代表，他或者是反过来说很合格的一个绣花人，那绣花人该出的作品就是这样的。
0: 四组选手现在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满心期待他们作品的呈现。

件件承载着燕赵文脉的刺绣作品已经成型，一针一线藏古韵，千丝万缕传燕赵。那接下来有请各支代表队依次展示作品。

0: 首先有请五号代表队。
1: 我们的作品是赵州桥，
2: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旅游回忆。我们用南方的刺绣和北方的赵州桥这样相结合，努力的用一丝两丝绣出来双面绣。
0: 好，谢谢五号代表队，接下来有请六号代表队。
3: 我们今天的作品呢是系列的，用的料子面料呢是祥云纱，那进行了一个系列的设计，春夏秋冬。那春呢我们用的海棠，然后一个笔记本，还有一个包包，它呢就是说比较日常一些，也适合手办。那夏天呢是白洋淀的荷花，整体呢也是用了一个手绘，然后加手绣。手绣呢有这边用的有这个平针绣和打籽绣。那我们秋天呢是用的玉兰，是用了一个盘金绣加平针绣，也是手绘，像现在这个画呢它是画上去的。那我们冬天呢是用的月季，然后手绘加了就是钉珠，花心的部分呢是钉珠，稍微的这块祥云纱的料子有点热烈，就没有加绣，只加了手绘和钉珠，这是一年四季。
0: 接下来有请七号代表队展示作品。
4: 我们的作品呢是燕赵锦绣图，以精绣传统技艺结合河北四时标志性的景物，寓意我们河北四时吉祥，岁岁锦绣。我们主要在这里运用了精绣代表性的盘金绣、打籽绣、绣金绣银等多种针法，虚实结合，体现刺绣的层次丰富细腻的感觉。四景呢，春是取的是赵州桥，夏取的是古莲花池，秋是金山岭长城，冬是正定的凌霄塔，然后分别对应的四景是梨花、荷花、枫叶和雪花。根据我们的这幅作品呢，我们还出了一个系列的胸针设计，代表春夏秋冬的四个四时四景，都有吉祥、希望、富足的寓意。
0: 接下来有请八号代表队展示作品。
5: 首先呢，我选择的这个女士木柄的手提包作为文创产品。女士呢提在手中呢，也把女士的这种大家闺秀、这种温文尔雅的内在气质呢能衬托出来。这个图案呢是我为这次大赛设计的，是采用了我们河北宣化这个鼓楼啊，有600年的历史，宣化的葡萄也有300-400年的历史，远处的建筑呢也是我们宣化地标性的建筑，这个叫同盛大厦，到宣化一看就看到了。那后边的山水呢都是我们宣化的洋河，宣化的山黄洋山里边呢也有城市的味道，现在我们彰显文旅，突出这个古城新貌。图案的形式呢是圆形，包的外形呢是内圆外方，形成一种形式构图上的一种对比。通过这次大赛呢也献给我们家乡。
0: 好，谢谢四支代表队将燕赵人文古韵凝于彩线绸缎之上，匠心和创意兼备。接下来请评委老师为作品打分。

0: 来看一下第二轮过后四支代表队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五号代表队去掉最高分64分，最低分55分，锦绣烟罩环节得分61.60分。六号代表队锦绣烟罩环节得分63.60分。七号代表队锦绣烟罩环节得分64.90分。八号代表队锦绣烟罩环节得分63.14分。看一下四支代表队在第二轮的排行情况。恭喜七号代表队以64.90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四支代表队的作品。首先点评一下五号代表队。
1: 五号团队呢，这次做的是一个赵州桥。因为小学课文里面有一篇课文叫赵州桥，所以一代一代的中国学生中国人知道河北赵县有个赵州桥，是现存最古老的一个单孔的石拱桥，能够代表河北旅游的形象的，这是比较出彩的一点，也是它的亮点。但是也有稍微遗憾的，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还是一个纯装饰品，如果能让它跟实用器物相结合，才能够把咱们这个赵州桥的形象传递到千家万户。
0: 好，谢谢评委老师。我们来点评一下六号代表队的作品。
2: 六号选手的这个作品呢，它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文创创意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给谁用这样一个主题，四季分明的这个花卉花语，加上一些手工刺绣和手绘的这样的元素来表达整体的创意。同时呢，它的这个系列化可落地性也非常强。可以优化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做文创最忌讳的就是过度文创，过度去把元素进行了复刻或堆砌，这样我觉得可以稍微做一点减法，可能会更加实用。这个系列总之来说，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地性很强的一组系列。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评委老师对七号代表队作品的点评。
3: 那我重点想说一下这个文创的这一部分，我觉得那个是金属和那个刺绣的结合，金属的亮光泽又刚，然后刺绣是柔软的，我觉得那个这个组合特别好。而且作为文创产品，它的可行性特别大，又可以做胸针，又可以做领带结，甚至是我觉得如果发髻做好了插到头上也可以，我觉得它的那个使用空间特别大。
2: 特别喜欢就是这一组四个花语的胸针，我觉得它做的非常的精美，而且实用性也很强，随时可以拿来是用的一件产品。那我们做文创最重要的就是推广出去，然后有人愿意去购买，我觉得这就是最成功的之处。
0: 最后我们来点评一下八号代表队的作品，有请评委老师。
4: 我觉得首先你很用心，你选择了手工织的布、手工染的色，然后手工刺绣的图案，然后还结合了实木的手柄，他们在一起是一个特别天然的组合，然后是能给人带来很亲切和自然的感受，再加上你选用的图案是充满了童趣和民间这个味道的，所以他们是整合在一起是特别好的一个整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你很用心选择了张家口地区的这些地标性的有代表性的建筑，我觉得这一点是给今天文创设计者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我们需要很认真的去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特色，这样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就不会我们去到每个地方旅行看到的文创产品是一样的。
0: 感谢各位评委的专业指导，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梁勇老师结合河北的历史文化为我们解读本轮作品。
5: 这个环节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昔日皇家织锦绣走入寻常百姓家，因为正定啊，在金朝的时候皇家曾经在这里设置过织锦院，由绣工500人，是专门给皇家织锦绣物件的。宣的话呢，张家口的洗马林，元王朝也曾经在那里专门设置过给皇家织 毛织品的这样的一种地方，所以历史上都曾经跟皇家有关。当然京绣我们都知道，燕京八绝是为皇家服务的，燕京八绝这些绝技都是因为元明清建都北京以后，逐渐在这里形成了大运河畔这些技艺的集中区，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京绣。所以我们这些传统的技艺呢，今天经过我们这些艺人的文创，使他们都能够走向市场，都能够走进寻常百姓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创意。希望我们这些刺绣老师们，让我们河北的文创也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两轮团队的协作比拼已经结束，最终的悬念即将揭晓。接下来我们将汇总刺绣赛道上下半场八支队伍的总成绩，排出最终名次。在等待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请到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绣代表性传承人定兴京绣第四代传承人梁淑平老师，掌声有请。

0: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绣代表性传承人。
1: 我们再次欢迎梁淑平大师啊，数十年的深耕为燕赵刺绣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那梁老师今天来到我们比赛的现场，有没有带着您的代表作让我们开开眼界？
0: 有啊，我的代表作是一个龙袍，一个凤袍，它是皇上大婚的时候才有资格穿这件儿的。
1: 哦，你带到现场吗？
0: 有带到现场。
1: 哦，那我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就这个边看边听您讲解，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梁老师，您身后这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过去皇上皇后结婚当天啊穿的，这叫新郎服新娘服是吧？
0: 对呀。
1: 啊，您给介绍介绍。
0: 看这个龙袍，哎，这是小米粒珠子，
1: 小米粒的珍珠，
0: 珍珠啊，打成孔，哎呦，我们绣在这上面的。这个蓝色呢，它是打籽绣的啊，它跟这个小米粒珍珠子呢相结合，它的寓意非常好。这一件是女款，
1: 这是皇后穿的，
0: 穿的啊，都是皇后有资格穿这一件。你看它这个是呢龙凤喜，它上边呢羽也挺多的，有福禄寿喜，羽非常好。
1: 这个听着梁老师介绍啊，我们真是觉得这个京绣的这个手艺，这个工艺哈，非常的博大精深，五十年一直辛勤耕耘在这个京绣的工艺上，对吧？
0: 对啊。
1: 那对于您来说，您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绣呢，手工业呢，必须得有发展，没有发展，没有市场是活不了的。
1: 这对
0: 我这几十年呢，从龙袍传统的纹样吧，我改良到生活当中，还有刚才你看看那。

0: 和服啊，褂裙儿都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做什么。我希望让咱们河北的这个同行们，把这个手艺越做越好。
1: 在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呢，八位选手的最终成绩已经核算完毕。现在有请刺绣赛道上下半场八位选手一同登场，回看赛场高光时刻。
2: 我也希望就是能够为传统也好，非遗也好，来带动一些更多当代年轻人的审美。
3: 在我们这一代，这些技艺应该以一个更新、更好玩、更有趣的面貌去传承下去。
4: 我们就希望，能通过这次比赛，设计出一些文创作品，把我们的技艺传播出去，用最简单的方式传播出去。
5: 我本人学习制作刺绣有30多年了，
6: 我一直秉承实用的原则，用咱们年轻化理念去创造文创作品，让鹿泉传统民间刺绣呢传承下去。
7: 争取在通过这次的节目，我们也能得到认可，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最好的绣娘。
8: 那收获还是蛮大的，就是每个小组包括每个团队各有千秋。接下来呢，我们会吸取大家擅长的，然后我们也在学，取长补短。
9: 能站在这儿，然后参加这个比赛，确实很荣幸。感觉还改进的地方、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多。未来我们会出更多的作品，共同进步吧。
10: 因为也感觉河北省对这个非遗呀、对传统文化呀重视，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同时呢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觉得这次活动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生难忘。
1: 千针万线见巧思，彩线竞绣燕赵峰，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首先，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优秀奖的队伍是8号代表队、6号代表队、1号代表队、5号代表队和3号代表队，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荣耀时刻。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匠作奖的是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锦陵三叔代表队。
11: 得了奖很开心，通过参加咱们技高一筹的大赛呢，我想对我今后的文创有很大的帮助。
1: 荣获刺绣赛道匠艺奖的是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京韵绣艺代表队。
9: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次的技高一筹赛道中收获这份荣誉，感谢主办方给予的这次机会，提供了这样一个优质的平台，让我们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创造更多优秀的作品。
1: 荣获刺绣赛道匠心奖的是来自河北省保定涿州市范阳涿县代表队。
0: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以后呢，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激励，以后我会更加努力来传播咱们的传统技艺，让大家更喜欢咱们的传统技艺，让传统技艺从生活中来，回到生活中去。
1: 恭喜所有获奖选手，本场赛事由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比赛的结果真实有效，公正公开。接下来有请公证人员宣读公证书。
12: 根据主办方的申请，本次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予以现场监督公证，经现场监督，刺绣赛道评委评分环节符合预定规则，评分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贾艳雪、卢红斌，
1: 感谢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为赛事的公信力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评委老师为本次刺绣赛道做总结点评。

0: 河北的刺绣，我觉得南北的差异，这种刺绣的风格还是很大的，有艺术品也有实用品，像刚才看到的旗袍上面的，还有各种各样包包上面的胸针的，所以文创产品也是精彩纷呈。选手的一些创作当中用到的针法技法，其实这一个呢，对我们刺绣人来说，这是我们刺绣的根，我们一定要把刺绣的基本功打扎实，才能真正的去谈创新创作。我希望各位选手通过这样的一次比赛，在今后的创作中发挥自己的一些特长优势，然后把作品做得更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纤线绣尽燕赵古韵，一针传承非遗匠心。至此呢，技高一筹，河北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圆满落幕，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将迎来木板年画赛道的比拼，敬请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线收风，秀章落幕，刺绣赛道精彩收官，木板年画赛道重磅接档，八对木板年画匠人首轮生肖套印，分寸之间尽显精准功力，二轮即刻风华，打造专属地域文创年画之作，双轮比拼，解锁木板年画极致魅力，巅峰对决，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邱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邱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

0: 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1: 他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
2: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啊？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3: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0: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1: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盐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1000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忘记。
4: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5: 有些问题想问。
6: 你说。
5: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7: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5: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6: 是很反常。
5: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6: 报下。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5: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6: 然后呢？
5: 然后。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1: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0: 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2: 陈发兵，
1: 对。
2: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1: 啊？怎么了？
0: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2: 已经想到了，
1: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台工委更高的领导。
2: 聪明。
0: 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0: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我走了。
0: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的。
3: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0: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3: 看来你碰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0: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的，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吴石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调。

0: 那最终不是挺好的？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1: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
2: 那如果不是太空委，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到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委的行动。是。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4: 局长。
3: 人是我劫走的，你什么意思？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你呀。
2: 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 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

0: 十个里米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里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1: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阴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你们打算用牌局吗？你想打就有吧。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好啊，姚万镇。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1: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2: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 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1: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
2: 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1: 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 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2: 无惧叛要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 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3: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
2: 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3: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1: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0: 建锋同志，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1: 不然不好交代。
2: 建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0: 姿势体大，我

0: 老师，人不是台工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公爹看。现在公爹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这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0: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2: 对不起，糊了。
1: 哎，等等等等等。

0: 我也胡七饼，
1: 一炮双响。
0: 你看看我这牌，
2: 哎呀，手气太好了，
0: 一对两
1: 七对，
2: 感谢大太太呀、啊，给钱给钱。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抓。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来，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神经的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你行了行了，挂了。
3: 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2: 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哎，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7: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3: 清一色。
2: 又火了。哎呦，
7: 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啊！
2: 来来来，哎呀，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7: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鬼？老师，师母电话。

0: 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建成，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1: 没错没错。
0: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2: 哎，太好了，谢谢啊，客气啊。

0: 陈太太，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杜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老师，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啊，
0: 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司长，您怎么来了？啊，
3: 你忙吗？
2: 来来来，司长请坐。哎呀，我呀，
4: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
4: 不瞒司长，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哦，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哎呦，
3: 纯不过水仙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2: 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哎呦，
4: 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哦，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哎，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4: 你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呀。
4: 司长请。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以4部2直方式到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罗文先后检查了望都县莲池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并与入住老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罗文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资金项目等常态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着感情和责任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罗文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强警示教育和通报曝光，确保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罗文还来到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徐水服务区、望都服务区，查看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强调，高速服务区是展示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民生阵地，要有序推进品质提升，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打造高速沿线亮丽名片，助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省长金辉、董兆伟参加活动。
0: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今年以来，我省抢抓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天起，本台与省协同办联合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首篇走进保定曲阳，看当地如何精准招引极具优质京津项目，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2: 早上7:30，保定曲阳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又一次出发进京招商。
3: 基本上2-3天吧，可能就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4: 现在我们一共是有3支招商队伍，常年在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去做一个统筹，从政府层面上，包括从协会啊，包括从大师啊。
2: 在一个小时的洽谈中，张辉对产业配套、落地保障、资源对接等进行了重点推介。企业当场敲定，尽快到曲阳实地调研。3天后，北京企业考察团走进曲阳雕刻小镇，
5: 很专业，很有诚意。一个星期碰撞已经3回了，是紧紧的盯住关于咱们这个产业升级转型，所以跟我们也高度契合。
4: 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曲阳的这个产业图谱进行精准招商，能够引进一些优质的企业，契合我们曲阳的一个产业基础和未来的一个布局。
2: 对接京津，既要把项目引进来引得准，更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来自北京的云上动力3年前落地曲阳，随着企业业务扩张，车间空间不足、场地受限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6: 这儿是我们办公区域，这是我们车间，它就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办公室。挑高再高点，垂直度会更好。打印出来它也不会缠料，打印速度也会快。
2: 企业的厂房难题，曲阳2个月前建成投用的共享制造产业园可以破解。云上动力等京津企业还有哪些诉求？县里组织召开问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措施。
6: 入园以后，希望在手续跑办、这个搬迁、产业扶持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多，用电量要大，所以说希望这个电费低点。
7: 国外采购食材呢，因为咱们的厂家单独下单的批量小，所以只能从这个泉州的水头去中转，所以造成了这个成本呢会比他们的矿山之材呢高。我们现在是想建这个保税仓项目。
2: 问需现场不仅梳理问题清单，明确办理实现，更立足曲阳实际，谋划长远路径。
8: 围绕这个共享制造产业园，打算打造4个平台，形成智能研发设计、绿色能源支撑、厂房设备共享、产品全球销售，达到这样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效果。
2: 雕刻之乡曲阳，传统石刻产业长期面临着转型慢、创意不足、市场拓展难等痛点。借力京津、雄安创新资源外溢，曲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直大模型。
9: 就是我们当地有10万名的工匠，有157名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国大师有9名。过去这些大师带学生最多带100个，我们现在把他的经验提炼出来，通过数据标注啊，变成高量的数据集，通过数据集的喂养来做雕塑行业的垂类大模型。
2: 在汉鼎雕塑园区，来自雄安的技术团队现场演示大模型应用场景，用 AI 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翅膀。
10: 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辅助设计，刚才说了，可以由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平面图，再由平面图生成 3D 图，辅助设计。
11: 将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我们的雕塑设计创作，市场拓客全链条，打造出人工智能加工艺美术制作的新模式、新场景。那么通过这个垂类智能体，有效地赋能我们曲阳雕塑产业的发展和推广。
2: 不光有技术引入，曲阳还将产业协同向消费端延伸，依托石雕、定瓷2大国家级非遗项目，联动北京文旅机构开展精品巡展，常态化承接京津研学团队实践活动，让曲阳文创走进京津市场。
12: 植物，你是为了开拓里面的空气， 还是比较热的。近半年我们大概2000人左右吧。目前来说，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个合作的院校还是比较多的，不到20所吧。高校会带着学生，然后到我们这个公司。另外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定窑的传承人去课堂上给学生们做这样的定窑文化的分享。
2: 立足自身禀赋，曲阳县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
9: 重点还是要因地制宜，要激发我们的潜能。一个是积极对接北京，我们聚焦我们的传统产业，围绕雕塑的增材、减材、制造开展招商引资，打造全类型的共享场景。同时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做石材的进口，还有雕刻定瓷的出海。第三就是用好北京和雄安的创新资源，科技成果转化。在这种国家大的战略下，我们有信心立足我们曲阳的实际，我们发展好。
0: 共享检测平台、生产车间、直播间，石家庄市深泽县统筹优质产业资源，做大共享朋友圈，破解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2: 在石家庄深泽河北辉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室里，河北提坦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批样品正在进行检测。
13: 以前产品要检测一般要送到天津，现在检测设备可以共享，我们每次只花300-400元就能检测。
2: 检测是生物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建实验室投入过高，很多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为解决这一问题，深泽县科工局扶持行业龙头企业辉德，投资800多万元建起共享检测室。
14: 今年1至7月，已提供48批次检测服务，累计为集群内企业降低检测成本50000多元。
2: 除共享检测平台外，深泽县还积极推进生产车间共享。喷粉是洗衣粉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建设一套喷粉塔需要投资近2000万元，同时技术要求高，多数中小日化企业无力购置，只能到外地找企业代工。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深泽县科工局等部门协调下，由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庄兰日化投资建设了喷粉生产车间，行业内中小企业共享使用。
15: 目前我们企业喷粉塔日产洗衣粉机粉200吨，其中2/3的产能服务于周边中小企业。
2: 除了共享检测设备和生产车间外，深泽县将共享理念渗透到产业链。

0: 各环节。顺应电商直播发展需求，当地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成八个共享直播间，兴建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实现集群物流资源共享与统仓共配。
1: 从关键环节的制造共享、服务共享，到涵盖技术、服务、创新的全要素共享，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产业链协同联动的良好生态。
2: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
3: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
4: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3: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
5: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2: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至七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三成，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
0: 今年一至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一至七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一至七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
6: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2: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0: 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筹备工作。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此外，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个板块，将举办近100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100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我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
3: 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9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4: 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
3: 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谋划了科普报告化前沿、科学文化进基层、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5: 覆盖前沿科普宣讲、阵地科普、科普创作传播等多个维度，旨在实现科普供给主体、服务场景、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
3: 据介绍，今年科普月，京津冀3地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0: 秦皇岛市盘活长城与滨海资源，升级夜游与康养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深度体验。今年以来，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
6: 在秦皇岛北戴河的一家国际研学基地，来自俄罗斯的青少年营员正在体验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他们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深度研学。
7: 我喜欢来中国，来秦皇岛，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
8: 我们是融合了中文的语言教学、非遗体验、艺术展演以及沙滩的户外实践活动等等，让孩子们既能够领略北戴河的山海文化、山海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中国的民俗文化和人文的魅力。
6: 今年以来，秦皇岛依托滨海资源、天然避暑气候，叠加立体化入境交通、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进一步完善国际化全链条文旅产品供给，研学、康养、滨海度假复合型长线消费模式全面成型。1至7月，全市累计接待境外过夜游客70828人次，同比增长55.26%。
9: 对啊，今年我们入境游接待量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普遍的逗留时间变长了，至少10天起步。
6: 为有效拉长游客停留周期，秦皇岛市积极盘活长城、滨海等资源，升级特色演绎、夜游体验、休闲文创等新业态，入境旅居国内市场双扩容。北京游客方南退休后，每年都会在秦皇岛居住长达5个月，把短途旅游变成常态化旅居生活。
10: 我不用每天去频繁的打卡或一定要做什么，我找到了一种就在地度假的感觉。
6: 今年以来，来秦皇岛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2%，常见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从看海一日游到住海边慢生活，有效均衡淡旺季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最终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
11: 本次配租房源均为腾空清退的空置房，分布在石家庄市68个小区，共2408套。申请经街道办事处初审、区级复审，最终有8050户家庭符合条件，进入配租环节。其中，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21户，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职工8029户。配租房源分为3类户型，其中60平方米以下的为 A 类户型，面向全体保障家庭配租；60至80平方米的为 B 类户型，面向保障家庭人口3人及以上家庭配租；80平方米以上的为 C 类户型，面向保障家庭人口4人及以上家庭配租。配租采取电脑摇号的方式进行，先为城镇低保低收入家庭配租，再为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配租。各个类型又分别按照优先批、轮候批和普通批3个批次，依次将房源摇号分配到户。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2405户家庭配租成功。
12: 非常高兴，我就不用再着急买房子了，然后就是在第二个就是解决孩子这个就近上学的问题。
13: 我刚毕业，然后现在工资也不高，这一晚上减轻几百块钱的经济压力，对我以后在石家庄长期定居有非常大的帮助。
11: 石家庄市的住房保障工作起步于2003年，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区已顺利分配30余次，累计分配公租房91443户次，为70000余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累计发放资金3.8亿元。
0: 夏秋交接，天气忽凉忽热，过敏性疾病进入高发期，秋季腹泻和呼吸道老毛病也容易找上门。这个时节，咱们该怎么养生防病呢？一起来听听中医专家怎么说。
11: 夏秋交接之际，昼夜温差逐渐加大，空气日益干燥。中医专家提醒，这一阶段需重点警惕刺激性咽炎以及鼻炎、结膜炎等过敏性疾病。同时，如果饮食起居不注意，肠胃和呼吸道问题也容易随之而来。
14: 它容易诱发的呢，就是我们的秋季腹泻，因为温差比较大嘛，忽冷忽热的，再加上饮食不节的话，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发生泄泻啊。另外呢，就是容易诱发我们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患有老慢支的，还有这种哮喘的儿童啊，或者是老年人呀，体质比较弱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引发他的潜在的一些疾病。
11: 张小梅医生告诉记者，夏秋之交养生重点在于饮食与睡眠两件事儿，一是少吃容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和寒凉食品，二是尽量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睡眠，才能提升身体抵抗力。
14: 这个季节呢，天气很热，这个时候你不要空调开得太大，就是我们要注重一个保暖啊，不要着凉，就是说及时的添减衣物，因为气温变化比较快嘛。同时呢，也不要有内热这种情况。
11: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也将重返校园。对此，医生专门给出建议，家长应帮孩子做好心理疏导，防止开学焦虑，同时将作息调整到上学状态，确保孩子精神饱满地迎接新学期。
14: 要调他的饮食习惯啊，要给他调整好，让他的身体呢处于免疫力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呢，在开学以后，可能我们接触的人群会更多一些，然后密集的场所，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疾病传染性疾病、呼吸道疾病高发的一个时期。所以说，一定要保持好作息习惯等等一些正常的状态，以达到他身体呢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0: 下面请看简讯。
3: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复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由燕山大学联合南京理工大学、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申报的钛铝单晶原子键合连接原理项目成功获批，资助直接经费1000万元。这是我省单位组织承担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标志着我省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探索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重大非共识项目专门面向创新性强、颠覆性高、尚未形成学术共识的高风险高价值原创研究，是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新设立的试点资助类别。
6: 近日，保定高碑店市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工作日试运营。定制快巴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的运营模式，单程通行时长约90分钟，直达北京六里桥地铁站，无缝换乘北京地铁9号线、10号线。至此，我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
3: 今天在济南举办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西游新迹品牌发布暨网络动画片项目启动。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品牌主视觉 logo 及视觉形象体系。西游新迹品牌以河北美术出版社70载西游记连环画出版积淀为根基，构建一核多元的 IP 生态格局。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水岸河风，灵禽期盼。

0: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绵多日的降雨过程接近尾声，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部这一带呢还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后天又是周末了，那这个周末呢，除了周六白天西部这一带还会有分散性小雨的身影之外，其他地区呢将会主要维持以晴天为主的状态。久雨乍晴，大家呢可以到户外来走一走，缓解一下长时间阴雨天气带来的压抑心情。不过提醒大家，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雨量大，大家暂时呢还是不要前往山区游玩。晴朗回归，气温呢也是快速的上升。那周末这两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在30度上下，中午前后热感明显。最低气温呢也有所上升，不过呢升幅并不大，大都呢还是在2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建议您还是带上件薄外套。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吧。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张家口阴，14到29度。承德阴转晴，16到28度。秦皇岛阴，20到29度。唐山阴转晴，20到27度。廊坊阴转晴，20到29度。保定阴转多云，20到28度。沧州阴转晴，18到28度。衡水阴转晴，19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18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19到30度。雄安新区阴转晴，20到28度。定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

0: 哎，亚楠，
1: 我山子，放心吧，人接出来了，一根头发都没少，
2: 就是饿够呛了。
1: 哎，钱没了可以再挣嘛，是不是？人没事就好啊。这哪儿的话，谢我，这没事儿没事儿啊，啊，那行了，你先放心，啊行你，好，哎，那就先这样啊，哎好。

0: 喝口汽水，怕你噎死。噎死也比饿死强，好几天没吃到饱饭了。老板，要来两碗。哎，
1: 没问题。
0: 你管叫什么？老板，这边都这么叫。
1: 怎么看都是伙计。
0: 老板，哎，咱先不说回不回去啊。假设真留这儿，你都能干点什么呀？
1: 三子，我看出这种架势来了吧？在平地上硬生生的盖起了一个城市啊！所有工地都缺人，我先去干3个月，攒个1800块钱，然后我去中英街那边。过来街就是香港，跟人家倒腾点什么，衣服、鞋、化妆品、电子手表，回来转手这么一卖，我立马就能赚到钱，干个1年半载吧，肯定赚。三子，你放心。
0: 家里的钱还有你的钱，我保证能还上。我听着都不太靠谱，那这地方没政府啊，没法律啊，没警察管的。我不说了吗？这个是特区，特殊的特，跟咱们梁川不一样。就原来你沾边那点事儿，什么偷鸡刀把呀，承包经营啊，在这儿不但没人找你麻烦，还会把你当能人看。
2: 你说那个英国街，
1: 中国。
3: 中英街，啊，中英街，你能找到吗？
2: 能，这有点远。明天带我去看看。
3: 好嘞，没问题。
4: 那来个馄饨，慢点啊。
3: 小二，来，咱们吃饭。
4: 妈，我不想吃，放旁边吧。
3: 等一会儿就凉了呀，
4: 凉了就凉了吧。妈，你昨天不是去找雪珠跟雪珠说了吗？她怎么还没来看我啊？她可能正在忙吧，人家也要上班的呀。她为什么还没来看我啊？妈，你现在去找她，现在就去。
5: 现在去啊，妈！嚷嚷什么？病房要安静，知不知道？
6: 哎呦，雪竹啊，你可总算来了！你瞧瞧，他看不到你，饭都不肯吃。
5: 没事，阿姨，我来。你是孩子吗？吃饭还要哄啊？嗯。

0: 血栓，
1: 哎，
0: 像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都是穴位，啊，按这个，
1: 哎，好，
0: 嗯，好好吃饭。这边试试，两个小腿。
2: 喂，你好，桥头五金厂。
3: 我。
4: 山子，你还活着呢？怎么才来电话啊？
3: 废话，我打了多少回了，没人接呀。
2: 我也没闲着呀，我刚去滨河谈了几个合同，这刚进屋连水还没喝一口呢。
4: 山子，以前是你主外我主内，
2: 现在可倒好，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你还说我？
3: 行了，你急什么呀？我又没说什么。怎么样？家里没事吧？
2: 厂里没什么事儿。雪竹那边出了点事儿。
3: 雪竹怎么了？
4: 你也别着急。
2: 那个，准确的说是王潇那边。
4: 这么回事，就是你走的那天，
2: 王潇为了救雪竹，跟肖瑞德打起来了，伤得还不轻。
3: 哦，你仔细点说，你仔细点说。
5: 老板，你看半天了，买不买呀？
6: 哥们，你这些都保真吗？
5: 保真呐、啊！你看我这商标，繁体字都是从香港过来的。
6: 哎，哥们，你平时都怎么过去的呀？你跟我透露透露，这些我全要了。
5: 高妹啊？
6: 啊，不看嘛，我随便问问。
5: 你去问别人啦，我这里从同乡进的货。走走走，不买就算了。
6: 说算了，还不要了。
3: 啊，这么严重啊，瘫痪。
4: 是啊，我跟你说，
2: 那天要不是王潇在，那雪竹指不定出多大的事儿呢。
4: 哎，雪竹吓坏了吧？
2: 那倒也没有，就是最近吧，雪竹一边要工作一边要照顾王潇，挺辛苦的。
7: 那是强子，你听我说，他救了雪竹，那就是雪竹的恩人，也是我的恩人。我这短时间还回不去，你呀、啊，这段时间多往医院跑，替我尽尽心啊！
2: 你放心吧，王潇呢跟咱们是一个知青点的好兄弟，我准备下午就去市里看看他。哎，你那边怎么样了？人不是都救出来了吗？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7: 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再多看看。
4: 行了，厂里有我呢，你放心。
7: 强子，你跟雪竹说，也别太着急，因为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要不等我回去，我跟他一块儿想办法。
2: 行，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
7: 行行，好了啊。
3: 五毛
7: 啊，

0: 记住啊。
1: 哎，嘘，睡着。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哎
2: 呦，别提了，车坏半路上，晚上才修好。项链怎么样？
1: 挺好的，医生说还有一两天就能出院了。
2: 珊子来电话了，让你别着急。他说王潇是你的恩人，就是他的恩人，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再说。
1: 他怎么样了？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了吗？
2: 具体的时间他也没说。
1: 再跟他说吧。

0: 安子，不能随便逛逛吗？怎么还打上短工了呢？
1: 随便，我是随便的人吗？什么叫随便晃悠？晃悠，你晃悠晃悠什么？明白没？我告诉你啊，你就得扎在这个工地上，你扎在这跟他们一块干活，你才能知道这里边什么门道。
0: 那你现在看出啥门道了？
1: 我就看他们这五金材料包装啊。

0: 都不同意。同一种五金材料至少有七八个供应商，说明什么呀？他们采购员没有稳定的供货渠道，这他们质量还有供货时间都不稳定。这是有名有号的大的建筑企业还这样，说明很多工程都存在这种问题。
1: 那这跟咱有啥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啊，这就是需求，这就是市场，这就是能挣钱的买卖啊。

0: 今天恢复怎么样？啊，
1: 我感觉还行。
0: 写什么呢？见不得人呐。
1: 没什么，随便写点东西。
0: 好吧，那就期待你大作完成的那一天。你看你现在有手，有头脑，还能写作，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呀！
1: 哎，你今天又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
0: 葱炒蛋，土豆炖茄子，反正都是你爱吃的。
1: 学主，嗯，我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自从我住院以来，你都没好好正经上过班。以后啊，你要好好上班，更要好好学习。你不是还想考博士吗？我相信你，一定会实现的。
0: 我也相信你一定能恢复的。
1: 学主，我想暖暖了，带他来看看我呗。
0: 好啊，那今天晚上等他写完作业，我就把他带过来。
1: 好，
0: 尝尝。好吃，
1: 太好吃了。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做。
2: 这儿，就这儿，报纸上都说了，这儿地多人少，那地租肯定便宜。明天咱们就去这儿问问。
3: 少娜，你真当这事琢磨了？
2: 什么叫琢磨呀？我要干啊，我真干啊，我说干就干。
3: 那桥头那厂子呢？不干了？
2: 干啊，桥头是根据地，我回去把那资金拢一拢，我在这边开个分厂，反正两头跑呗。想要挣钱就不能怕折腾。
3: 那我跟你干得了。
2: 你就算了，你在我这儿信誉已经破产了。
3: 不是，大哥，我跟你起誓，我再赌我是你孙子。
2: 你赌不赌在我这儿你都是我。你这话你回跟账单说去。
3: 不行，我就得跟你干，我就在这儿干了。
4: 王叔叔，你看，这是我的作业，都是100分，老师还给我贴了小红花呢。
1: 暖暖真棒，暖暖，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会考上特别好的大学。
4: 王叔叔，你得了什么病啊？
1: 得的是一个不太严重的病。
4: 那你要听话，要按时吃药。我生病的时候就特别乖，吃很苦的药也不怕，这样你很快就好了。
1: 嗯，王叔叔啊，向暖暖学习。暖暖，你要是很长时间见不到王叔叔，你会想王叔叔吗？
4: 为什么见不到啊？
1: 因为叔叔的病需要治疗很长时间。
4: 那你病好了就回来呗。
1: 好，你要乖乖的啊，听妈妈话，不许惹妈妈生气。以后啊，妈妈要是再打你屁股，就没人护着你了。
4: 有姥姥姥爷护着我。
1: 暖暖，叫王叔叔一声爸爸好吗？
4: 爸爸，
1: 哎，再叫一声，
4: 爸爸，
1: 来亲亲爸爸。嗯，真乖。学主，哎，送暖暖回家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0: 暖暖，来叔叔说再见。
4: 爸爸再见。
1: 暖暖再见。
0: 阿姨，我们先回去，明天早上再过来。
5: 好，
1: 老奶奶再见啊。

0: 儿子，别难过了，过段时间要想孩子了，我们就来看他。
1: 妈，你也要注意身体。
0: 妈身体好，妈还得照顾你呢。
1: 妈，我困了，早点回招待所吧。
0: 哎，明天妈早点过来啊。
1: 嗯。
0: 好好睡吧。
1: 嗯。

你好，检查一下体温和血压。

刚打完针结剂，等他好好睡一觉吧。是我疏忽了，被他想多了呢。对不起，阿姨。雪珠，阿姨，你干什么？你别这样，你干什么使不得？孩子。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求求你，别离开他，别不管他，只有你才能让他活下去啊！我这是在他被子下面发现的，你看看，就全明白了。

0: 雪珠，对不起，万万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跟你告别。是的，我又让你失望了。就在我写下这封遗书的时候，我几乎能想象到你在我墓前责骂我的神态和语气。从前你那么多次批评我，教育我，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可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严密的回忆啊。雪珠，这次请你一定别生气啊，因为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人活在世上，必定是有所依恋，有所希冀。我这一生对名利无所求，唯一信仰的就是爱情，最大的志向就是与你厮守终生。
1: 回城是大家都望尘莫及的事儿，你怎么还犹豫啊？
2: 还不是因为舍不得你。
0: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俩？
1: 我不上大学了。
0: 不上了，上大学没你重要。
3: 雪珠，你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
4: 你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
0: 但是我知道，我终于失去了你，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废人，也不会得到你的爱，所以我走了。雪珠，我活着是为你而生，我死了也会在天上默默地祝福你。这一生与你相遇，我不后悔，永别了。

0: 就害怕他不理我，你回去帮我说说好话。啊，够意思了吧？我说了，我没闲工夫管你的事儿。你说我走了一趟，你耽误我多大的事儿啊？
1: 多大的事儿啊？婚姻大事儿啊。
0: 对，婚姻大事儿。
1: 你跟盛姐不俩人成了？
0: 那倒还没有，就差一层窗户纸了。要不然你耽误我现在已经在一起了。 反正就跟我也想好了，我回去必须把他娶到手。郑叔他们应该也不会反对，只要是一确立关系，马上就登记结婚。
2: 都怪我这破事儿。
0: 好，
2: 那就提前祝福你，婚姻美满，儿女双全。

我就是个废物，想死都没死成。你是不会理解，在我的眼睛里，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0: 笑。咱们结婚吧。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1: 我不同意。我之前追求你，是因为我觉得我能给你幸福。可是现在我是个废人，你嫁给我会痛苦一辈子的，你知道吗？
2: 你死了，我才会痛苦一辈子。

0: 你难道想让我后半辈子活在悔恨和内疚里吗？这是你想要的吗？
1: 可是这样活着对我来说是更加煎熬，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我给你谈个结婚啊，后半辈子我当你的腿，你撑住我的心，咱们一起把日子过下去。
1: 你不嫌弃我？
0: 永远都不要再说这种傻话。活着咱们好好过日子。

0: 我不同意，爸，是你叫我要讲情义的。王潇他对我，
1: 我不想听你给我讲道理，我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你就是说出天大的理由来，我也不同意。
2: 你冷静点。
0: 我冷静不了。
1: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他要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他就不是疯了吗？
2: 雪竹啊，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啊。 没有必要把你自己一辈子的幸福都给搭进去。你们不了解王潇，他太执着了。这次是没事儿，但也许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他真的死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我会被悔恨折磨一辈子，那样的日子太痛苦了。可是嫁给他，你就不会后悔吗？
1: 咱们且不说他身体有疾病，单从感情上说，你不爱他呀，
2: 这不重要。爱情会慢慢变成亲情的呀。我一直都把王潇当亲人一样。我想好了，我暖暖王潇，我们三个就可以像普通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吗？我想让他活着，我想让他好好的活着。 跟活着相比，那就算什么呢？怎么会这样？爸，我知道你心疼我。您放心，您闺女跟您一样刚强，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会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1: 小扇子呢？你怎么跟他解释？
2: 不解释。哎呀，幸好我跟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呢。这也许就是天意吧。不是所有人都能嫁给爱情的。这是命，我认。

0: 亚当，亚当，我把公鸡给你带回来了。张亚当，开门啊，张亚当。
1: 亚当，亚当，亚当，亚当，亚当。

1: 郭红旗，连孩子的一条命都不能让你悔改，我只能说到做到了。离婚吧，离婚协议你签一下，周一到民政局办手续。这回你是真把人逼上了。
2: 陆云石。

0: 同志，盛雪珠盛大夫不在啊。
1: 盛大夫啊，他今天请假了，去拍照领证去了。
0: 啊？你说什么？
1: 领证去了，他对象今天出院，两个人直接去民政局了。
2: 宝香，我觉得今天的结婚照拍得太仓促了。等以后你病好了，咱们再去补拍一次吧。
3: 好，都听你的。
2: 一会儿就领证了，你能不能高兴一点？
4: 高兴啊，我挺高兴的。
2: 我怎么没看出来？

山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们两个今天领证。啊，来，吃点喜糖吧。

0: 我就是其实那天想跟你说我跟王潇的事儿，现在没事儿了。闪愣着干什么呀？说句吉祥话啊。
1: 明浅，明浅，
2: 山子，一定要来喝喜酒啊！雪珠，咱们回家吧。我妈在家等着急了，
0: 走了。

0: 让我算这笔账呢啊。哎，陈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这么疲惫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厂子这边有我呢，放心吧。
1: 这儿家
0: 啊。
1: 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舒月如喜欢我的？你再跟个老娘们似的到处专业话，我把你嘴给撕了！
0: 去，蓝山子，你这一回来抽什么风啊？你跟雪竹那是我传的闲话吧？雪竹，怎么着你了？
1: 王潇结婚了？
0: 什么？不可能！
2: 暖暖，二加三等于几啊？
3: 五。
2: 那三加四呢？
3: 七。
2: 真聪明，来吃块苹果。
3: 不吃。
2: 行，那你继续写作业啊。
4: 孩子，太对不住你了，你家里那么大的房子，结了婚反而要和我们一起住这么小的屋。
5: 你别这么说，这个地方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也喜欢这儿。
4: 以后啊，你只管工作，王潇和孩子全都交给我，家里所有的事我全包了，你一个手指头都不用动。哎，孩子，
5: 妈，你别再说这种话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我呢？咱们以后就一起把日子过好，红红火火，快快乐乐的，再也别掉眼泪了。
4: 我是积什么德了，遇上你这么好的儿媳妇。

0: 小祥子。
1: 嗯。
0: 小祥子。
1: 在呢。
0: 嗯，在。大祥子，我今天真明白。我就是那只癞蛤蟆，人家天鹅啊，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你更别提心里。我就是个笑话。

0: 哎，你先别喝了，不是我劝你啊，山子，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在我心里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一个大丈夫。
1: 我大丈夫？
0: 大丈夫？那正所谓大丈夫何患无妻呢？
1: 你以后找一个比雪竹强的，让他后悔不就完了？
2: 闭嘴！
0: 刘娥，没说。
2: 再好的，这也不是双雪竹，对不对？
0: 你说话，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雪竹好，
2: 雪竹特别优秀，
0: 那人长得漂亮，还善良，是吧？
2: 对，雪竹，但还仗义，雪竹还仗义。

0: 我能看得出来你跟雪竹之间的感情，那都已经过去了，你以后会遇到更好的爱情的。
1: 闭嘴！哎呀，爱情是什么东西啊？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我于乐山，我于乐山大丈夫，我于乐山有抱负，我于乐山干事业，我于乐山要把事业干得惊天动地。
2: 对，干得惊天动地的，
1: 嘴个屁！我干惊天动地，我干惊天动地，剩下竹子也是别人的老婆。我干惊天动地。没有小月珠，我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我的路人，你说话，没有小月珠又能怎么样？我看报表，看报表，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来来来。看看看看看，
1: 上个月报表，
2: 报什么表？报表！
1: 为什么我在文学怎样？
3: 我不去，我不去。

0: 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
1: 那是什么密码？

0: 小朱，就别摁了，我看呀也没啥用。
1: 李医生都说了，这么长期的刺激肌肉和神经啊，还是有好处的，说不定会有奇迹呢。你自己也要有信心，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爸爸妈妈吃饭了。
3: 哎，
4: 许福啊，王霞，先吃饭吧啊。
3: 哎，
4: 慢点儿。
3: 哎，来，你扶住。
4: 哎，来，好，轻点儿。
3: 哎，妈，您平时啊，在家也给他这样多按摩按摩，就按照我教您的，两三个小时按一次。
4: 哎，我记住了，先去吃饭吧。
3: 啊，
0: 吃饭吧，雪茹。
5: 怎么又没墙啊？差多少？
0: 还差15000，关键是这笔款必须今天下班前汇出，要不就算咱违约了。
6: 喂，谁？于乐山，他来干什么？哦，好，让他上来。这个事儿我先想想啊，你等我通知。
0: 嗯，好的。

0: 哎呦，不用讲，
1: 经理，抱歉打扰您啊，往前挪点。快，请进。哎呦，好，哎，您不用抱您，
0: 哎，没事，坐。
1: 哎呀，来，喝水。
0: 哎，谢。
1: 于厂长，大驾光临，鲁迅远迎啊。上次县长会呢，我就跟底下吩咐过，我说一定要请于厂长来我们这儿指导工作呀。 这时间一直也不赶趟，还一直抽不出时间。今天你来了啊，咱们俩好好聊聊。
0: 您可别这么说，您是前辈，要说学习也是我过来跟您学习的。您要这么说，那我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2: 不敢不敢，
1: 您呢是摄影领导助理的改革典型啊，这全市的企业是不是都得向你学习啊？
0: 不敢不敢，
1: 是您的，
0: 我呢就开门见山了。好。
2: 今天我就是就来投奔您的，你投奔我？这怎么可能？于厂长，我还说从你那儿分点客户给我呢。
0: 石经理，我说的都是真的，是这么回事。我呢想在深圳办五金厂啊，但是这个得挂靠一个有资质的单位才能进行这个工商登记啊。您也知道，我们桥头五金就规模太小了。 得像您这样的大企业大厂才有资质，所以我就说，看看您能不能帮我出个手续，啊，就以梁川五金公司的名义，我在深圳开个分厂，我们自负盈亏，而且您一分钱都不用出，一分都不用，我们自负盈亏，然后每年我们再固定给贵公司一笔管理费，您看怎么样？
1: 你要是不放心啊，咱们可以签个协议。这所有的经营行为都是我个人负责，这说白了，我只是挂靠一下咱们公家单位的名义，所有的经营行为由我个人负责，不用贵公司负任何的责任。嗯，其实这个开分厂吧，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这个管理费。
0: 你能出多少？沈经理，您开个价。一年5000，预交3年，今天到账。
1: 你要同意，我现在马上出手续。这谈生意哪有不谈价的，是吧？咱有商有量，别一口价。<笑>哎呀，于厂长，那个。 咱可不是做生意啊！你进门的时候，你不就说这是有求于我吗？那你要这样，你要不去其他家再打？
0: 不用，不用，15000就15000，今天就到账。
1: 痛快，钱到账，我马上给你出手续。

0: 放下，别喝了。
1: 天官
2: 渴啊，
0: 你还能不能活啊？不能活你就赶紧死去。你起来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什么样，你是人是鬼啊？我还真以为你能知错就改，重新做人呢。拦你扶不上墙。
1: 想改，我想做你。

0: 所人。
1: 可怜他们不给我机会。
2: 你就是光说我，你倒帮我说说情去啊！
3: 人家不是没原谅过你，你改了吗？你这是改吗？一哭二闹三上吊，你给人跪一磕头，人就回心转意啊？他贱啊！
1: 那你说我咋办？
3: 你要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听他的，把婚离了。
1: 提婚？我不离。
3: 你不离他怎么消气儿啊？
1: 离婚以后呢？
3: 你再把他给追回来。
1: 说的容易。
3: 王姐，你不是说你要把你户口那钱再挣回来吗？那你就重新挣回来给他看看啊。
1: 那我也得有点本儿啊。我现在除了你给我留点饭钱，什么都没有
4: 啊。行，我再问你一句，你还想好不想好？
1: 想好，我肯定想好。
4: 有没有决心？
1: 有。
3: 要吃点苦，受点罪，怕不怕？
1: 不怕。
4: 我再信你一回。赶紧的，实打实的，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跟我去深圳办坟场。
1: 办坟场？行，那我就跟你干。
4: 最后跟你说一句，你要是再不争气，半路上再给我撂挑子，那你是死是活，我再也不会管了。
1: 要他离婚的话，我想把房子留给他。
4: 行，这你自己定，算你有良心。
5: 哎，累死我了。
0: 那到前面找个地方坐会儿。
5: 坐什么坐呀？你没听大夫说吗？让我多活动活动。乔正军啊，乔正军，就为了你那个破工作，让我遭这么大罪。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就算不调动工作，你该生孩子对得上
5: 吗？哎，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啊？你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吗？
0: 好了，我不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的意思是，要有收获就得有付出。我把工作调动好了，以后肯定会越干越好。你到办公室里去上班，就可以专心照顾孩子了吧？咱们以后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我们的小日子，你说是不是？
6: 那你要可得对我好点，不实在不行我不认了。
7: 一会儿想喝什么？
0: 什么时候对你不认？
7: 想喝汽水啊？喝什么味儿的？
8: 橘子味儿的。
7: 好，一会儿妈妈给你买橘子味儿。
6: 看什么呢？走啊。
0: 没什么，走吧。

我为什么不找你？我为什么不找张飞？我很想你，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为什么就不找我呢？要是在的话，大概多好。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活得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暖暖现在非常好。

0: 你干什么，王胜？你住手！你干什么？
1: 我就是个废人。
0: 医生不是说了吗？你这个腿会好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你别着急呀。
1: 好不了了，我这腿好不了了。
0: 相信我，你还有我呀，还有妈呢，还有暖暖。这个腿不是你自己的，你不能伤害它。 答应我。

前一段时间一直忙，我给你们汇报一个事儿。我比暖暖找到爸爸了，就是王潇，也是我的喜糖，给你们都尝一尝。

王潇挺好的，虽然他身体不太好，但是他真的很爱暖暖。我能感觉他是把暖暖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暖暖呢也喜欢他。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像王潇这样的男人了。现在暖暖有一个完整的家了，我向你们保证，一定给暖暖一个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童年。

0: 雪卓，你幸福吗？
1: 我现在感觉心里很踏实，这应该就算幸福吧。
0: 那你真的爱他吗？
1: 其实爱有很多种。

0: 别说了。
1: 好，你幸福，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样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0: 走。
1: 嗯，我要去深圳。
0: 为什么？
1: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去。
0: 五金厂现在做得这么好，已经是全市的典型了，怎么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
2: 原本计划的还挺好的，这大不了就是两头折腾嘛，就算是给铁路部门多做点贡献了，可实际干起来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像我，就算是365天，每天24小时，我全都扎在深圳，今天还是不够用。这好在大强子现在完全能把这五金厂撑起来，也不用我费什么心，那索性我就把厂子直接转给他了，让他全权负责。
0: 可是一定要去那么远吗？在凉川不是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吗？
1: 是，
2: 但是这些天我一闭上眼睛，我满脑子都是深圳，那雪蹭蹭蹭的往我脑袋上涌，我这心里头跳的就跟打鼓似的，咚咚咚咚咚。我觉得就是老天爷在催我，你得去工作。这一天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睡不着我就在那儿想，哎，想我这些年的经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就不说了，然后后来到知青点儿，倒腾鸡蛋，又翻药材，再后来又承包五金厂。起初我就是为了挣钱，后来我才知道，挣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能让桥头的这些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吃饱穿暖，那更合我心意。你不知道，我每次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着我跟我打招呼，就那种被尊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无比满足。这挣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原本我以为这辈子就在桥头干下去了，到了深圳之后，我发现我这心就又不安分了。你是没去过深圳，你要去过你就知道，那数不清的塔吊，一望无际的工地，每个人都在拼命，跟打了鸡血一样，眼睛里都放着光，都使不完的劲儿。我相信啊，过不了几年，深圳就会成为一座崭新崭新的大都市，可能比凉川还要大。你想啊，这是建设一座城市啊，多伟大的事业，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所以我一定得去，我必须去。
0: 去吧，去吧。扇子，大胆的闯，我相信你一定会特别特别有出息的。
1: 谢谢，真金。
2: 我们就各自努力吧。我会经常给你写信。
0: 屁了。扇子，大胆的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吧。

0: 王潇，叫你闺女起床吃饭了。
1: 哦，妈妈。哎呀，
2: 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敲门啊！
3: 好，好，好，我又忘记了，赶紧起来啊，上学要迟到了。这丫头啊，脾气越来越大。
4: 谁让你不长记性的呀？你说人家都快十五了，大孩了。我上午有一个会诊，两台手术，一会儿吃完你收拾啊。嗯。哦，对了，晚上我有可能加班，你俩晚上别等我晚饭了。厨房里有早上买的活虾，然后你再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洗了。
3: 以后啊，加班不用跟我说，不加班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啊。
4: 你瞅你那阴阳怪气的，你一个礼拜上三天班，我支持你干点活怎么了？
3: 哎，我可是为了支持你工作才一直在文艺副刊的啊，要是天天跑新闻，这家谁管？
4: 行行行，军功章程有你一半，行了吧？
3: 在哪儿啊？
4: 暖暖，你干嘛呢？你再不吃饭，上学迟到了啊！
3: 暖暖，
2: 来了。
3: 来。
2: 妈，嗯，我不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吗？一般什么时候给咱家给房子？
0: 我东西都没地儿搁了。
4: 谁说咱们家要换房子了？你别不知足啊！你们同学有几个像你一样自己住一间的？
2: 好多呢！我上次去李院家玩，他自己发现就咱家这么大了。
3: 是吗？这么大？
2: 骗你干嘛呀？李院他爸开了好几个歌厅，别提多少钱了。
4: 暖暖，你还是个中学生，你什么时候就会学会比吃穿比房子大了？以后在咱们家不许再说这种话啊！
2: 一样的道理。
4: 你说什么呢你？
2: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啊。行了啊，别一大早你俩就吵架。老总，咱别指望你爸了，分房子得等到猴年马月去，等爸啊。爸的小书一写完，咱就用稿费买大房子。
2: 那太好了，爸，你什么时候能拿到稿费啊？嗯，
1: 还有十万字就行了。
2: 给二十四。妈，那我还是指望你吧，还是我是个人贵。
4: 臭丫头，
3: 赶紧吃，上学要迟到了。

0: 请进。
1: 江总编啊，这次评副高职称为什么还是没有我？您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今年肯定给我解决啊？
0: 哦，就这事儿啊？啊，来，那坐坐，坐下谈。哎，小王啊，编辑部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每年支评就几个名额，你呢？客观上说啊，工作连线、业务能力，那都没问题。可惜你是副刊编辑，评职称今年要向新闻业务倾斜，规则就是规则，你我都要遵守，你说是不是呢？今年没评上没关系，你还年轻，努努力写出两篇好文章来，明年不就评上了吗？啊，
1: 好，没事儿，评不上就评不上，说不定哪天啊我连这个工作我都不想要。
2: 哎，对了，
3: 小陶，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文艺副刊的责任编辑王潇。
4: 啊，王老师您好。
1: 新来的。哎，你好。
2: 咱们副刊新分来的大学生小陶，美术编辑，你们认识一下啊。
1: 小陶以后就都辛苦了。
4: 啊，应该的，王老师。哎，王老师啊。嗯，这本书是您的？
1: 啊，是我的。
4: 您也喜欢这本书？
1: 还行吧。
4: 太巧了，您看，我特别喜欢里面的文字，没事儿就拿出来翻几页。
1: 这本书真的有那么好吗？
4: 当然，不瞒您说，秋生算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了，虽然素未谋面，可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他的文章了。汪老师，你喜欢里面的哪一篇啊？
1: 我呀，还都挺喜欢的。
2: 哦，王潇啊，你别逗人家孩子了。小陶，你知道坐在你对面的是谁吗？
5: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本人，王潇，笔名秋生。啊？
4: 不会吧？我以为秋生是个年纪半百的大叔，原来这么年轻啊！哎，王老师，失敬失敬，我真是太意外，太惊喜了。
1: 别客气啊，以后就是同事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秋生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
4: 王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签个名啊。
1: 签名就算了，这本散文集是我五六年前写的，那个时候不太成熟。
2: 小王，你就给人签了吧，你看这孩子激动成什么样了。
1: 好。不好意思啊，小陶，陶，
4: 陶溪云，陶醉的陶，溪水的溪，云朵的云。
1: 陶溪云，这名字好啊！我记得苏东坡有两句词，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恰巧与田园诗人的鼻祖陶渊明同姓。这个姓名组合在一起，当真脱俗雅致。哇，
4: 王老师，您真是出口成章，我都不知道我的名字还能这样解释啊。
1: 那我就把这两句词也提到书上。
4: 嗯，太好了。
6: 雪竹，我化验结果出来了，你帮我看看吧。

0: 亚丹，你这结果跟上次一样。你身体器官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主要就是神经性的痛经跟你的情绪有关系。你现在还是得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平时别紧张，别激动，保持好心情。其他的真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1: 说的轻巧，你说我一个孕妇女，自己还操持这个服装店，我吧，我妈三天两头的闹病。 这里里外外就折腾我一个人了。我说我这心情能好得了吗？雪珠，你就给我再开一个止疼药。
0: 行。白丹，要不你再找一个。
1: 你还这么年轻呢，总也让过也没意思呀。放着，这些年啊，也不是没找过，我算是看明白了，这男人啊，都这德行。我是手工。行了，去吧。行，那我走了啊。谢谢。
2: 下一位，你可真够大方的啊！不是说好了捐10万吗？怎么变成20万了？10万是公司捐的，那10万是我自己捐的。不行啊，这事儿莎莎知道吗？
3: 你别跟我提了，
2: 又黑了。你不是说他可以吗？
3: 饶不了一块去，算了。
2: 于乐山啊。
3: 你要再这么下去啊，你可真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你别操心我，你管管你自己。你跟亚丹联系了吗？写信写信不回，汇款汇款也不收，全给我退回来。
2: 哎，你说他是不是那边找个下家了？
3: 也不能。我们家老二说了，亚丹一直都是一个人。你呀，要真想挽回。
2: 就我一个办法，你回一趟凉川，你找他。说的容易，现在公司越做越大，越大咱就越忙。哎，对了，差点忘了，中州商会冯会长送来一张请柬，说是晚上在富豪酒楼请吃饭，说是有凉川来的客人，你去不去？
3: 得去呀，老冯的面子不能不给。
2: 行，那我就不去了啊，财务那边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处理呢。
4: 一会儿等人到齐了，我跟大家好好说一说。现在咱们中州省的招商政策非常优惠，不管是土地、用人，甚至于税收方面，只要你们有什么需求，都可以谈。欢迎大家去考察，到时候我全程招待。
5: 好，
4: 我们感谢乔副局长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政策，大家欢迎啊！
5: 好。
4: 于先生，这边请。大家伙这么早就到了，弄得我跟迟到了一样，都知道我冯大哥这儿有好酒啊。柳姨，
6: 哎，来，你坐那儿。
4: 各位大哥都在，我坐那儿不合适吧？
6: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我特地给你留的，坐吧。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6: 小鱼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才是今天真正做东的粮川商业局的乔副局长。
4: 我们认识。哦，我们没有。你们认识啊？
6: 对。
4: 哦，
6: 我们下乡知青就干一块儿啊，后来我承包五金厂，这是我的主管领导。恭喜啊，乔副局长又升迁了。
7: 于厂长，你现在是发达了，恭喜你。
4: 既然是。 啊，老相识，那就别客气，大家来把酒满上。小鱼，我今天特地准备了一些好酒，来，大家举杯啊！我们乔副局长和小鱼是他乡遇故知，咱们得好好陪乔副局长多喝几杯。来，来来来，
8: 谢谢大家啊！
4: 来，请。

0: 在饭桌上跟你说句话挺难啊。
1: 哪儿的话呀，教副局长，
0: 都是老朋友了，叫我老乔吧。
2: 那别别别，
0: 我啊就是个小生意人，高攀不起，别谦虚了。我们当年知心点那些人，现在就属你事业做得最大，应该是我们向你学习才对。
1: 是您谦虚了，要非说我做出点小成绩，主要是因为我心眼儿摆得正。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一样，要走正道啊，只有走正道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您说是吧？
0: 说的没错，所以我们梁山特别希望跟你这样的企业家合作。现在我们梁山可谓是求贤若渴。哎，你现在要是回去，一定能挣大钱。
1: 老乔，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就顺道打探一下，如果我回梁山投资，还得是归你管吗？
0: 不能这么说，我们商业局是为企业家服务的。我保证，如果你回去，我也会为你全心全意服务。
1: 不用不用，只要您别坑我，就算是帮忙了。
0: 山子，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既然能做大事，我相信一定有大的胸怀。就因为我在商业局，你放弃梁川这么好的投资机会，难道梁川就没有值得你牵挂的吗？

0: 哎呀，你别烦我。
1: 明白了，一定是在单位不顺心，回家拿我出气呢。说吧，什么事儿？我一定尽职尽责地当好你的垃圾桶，只要你高兴。
0: 今天超声机又坏了，耽误了好几个患者的检查。
2: 这个超声机坏了，你生什么气啊？又不是你的责任。
0: 不是，院里早就说换新设备，这都拖了大半年了也不见动静，反倒是院办换了台进口轿车，你说我生不生气啊？非找机会跟他们说道说道不可。
2: 哎，这话啊，在家里说说就行了，得罪人的事儿咱别干。
0: 得罪人怎么了？我凭本事吃饭，我怕谁？
2: 哎，咱不是还指望着单位领导给咱换房吗？你把单位领导得罪了，吃亏的是咱们。
0: 哼，哎呦，谁呀？拍着胸脯保证，我当作家挣稿费，给咱们娘俩换大房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里，只有在这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

0: 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咱不是还指望着单位领导给咱换房吗？你把单位领导得罪了，吃亏的是咱们。
1: 哼，哎呦，谁呀？拍着胸脯保证，我当做家政稿费给咱们娘俩换大房子。

0: 真要回梁川啊？你怎么能相信赖小子呢？我不是相信他，是盛老爷子。哎呀，一直没跟你细说。盛老爷子跟我说了几回了，让我回梁川考察考察。他说这一届梁川的领导班子很有魄力。来深圳之前，我在市五金公司还挂靠成立过一家公司县城的。那深圳这边呢？
1: 这不有你吗？别，你可别啊！
0: 别，你可别啊！别给我下套啊！你回去我也得回去啊！亚丹还在梁川呢。
2: 那你要是也回去，那咱们公司只能卖了。那老冯惦记咱们公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真的假的？
2: 我已经考虑好了。你说咱们已经挣得不少钱，再这么挣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是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儿。正好梁川需要我们。
1: 小子，我早就等着一天了。
0: 让他回家，
1: 回家。

0: 什么病啊？
1: 胃癌。
0: 哎呀，老沈那人不错呀，这怪可惜的。
1: 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人不到一年就没了。哎，
0: 那现在经理谁啊？
1: 侯明。
2: 他
0: 就背后给你使坏，让老二收拾一顿那小子，
3: 就是他。
0: 什么人现在都能当经理啊？
4: 归刘须呗，这也不知道跟上面走了什么关系。从工会主席到副经理到经理，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两三年吧，成一把手了。这天天跟我们开会说话的，真把自己当个

0: 没给你们小鞋穿吗？哦，
1: 那倒没有，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2: 怎么没有啊？这厂里技术不如我们老谢的，现在都成副总工了。他呢，现在还是个科长。要不是厂里实在离不开我们老谢，哎呀，
1: 英子，这今天给扇子接风，你说这些干什么？我挺喜欢我现在的这个职位的。
2: 得了吧，你就是太老实。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4: 亚丹，哎呀，亚丹，
5: 亚丹，哎
4: 呀，亚丹，
5: 来，回来了，想死我了，
4: 别想死我了。
2: 亚丹姐，坐坐坐，你坐，快来来
4: 来来来，坐我这儿，坐我这儿，坐坐坐坐坐坐。
0: 哎呀，让我看看，这头子烫的真好看。
5: 是吗？这现在最流行的款式。
0: 这时髦劲儿一点不输深圳姑娘，这也是。
6: 亚丹，这球我都忘了。
7: 亚丹，来了。
5: 那个身子，我今天还有点事儿，我回头单独给你接风吧。哎，那我先走了。
7: 别走，你要实在不想见我，我走，你坐。
0: 哎哎哎，喂，干什么呀你们？今天是给我接风，大家一块儿吃个饭，都别走，来来来，坐坐坐坐、哎。
8: 都是家里人，没外人，快快快回来，
2: 逍遥姐的。
7: 不是。谭叔，你老身体还那么硬朗啊？
8: 好着呢，好着呢。大喜啊，听说南方的条件比咱中州好多了，怎么没见你胖点儿啊？
7: 我这体质了，胖不了了。
8: 瘦点儿好。
0: 哎妈，那个红旗现在在我们那儿是副总经理啊，主要负责财务这一块。那边常规业务基本上都是红旗来打。
8: 哎呦，辛苦了，辛苦了啊，
5: 山子。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实诚。我跟你讲啊，这财务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可得多上点心啊，当心别被人骗了。俗话说得好，防人之心不可无。
0: 亚丹，你这话说的，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朋友，30多年的交情啊，我不信他，我信谁？
5: 朋友，那朋友再亲，能有媳妇亲？有些人连媳妇儿都能坑得倾家荡产，何况是朋友了。
7: 亚丹，我知道我以前犯的错误很严重，这些年我有点钱我就记得你，就是想补偿你，可是你不说话，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呀？
5: 就不原谅。
9: 工钱，
5: 你以为你给我点钱我就应该给你笑脸吗？
9: 你想得美，我是跟钱过日子吗？我没见过钱吗？我告诉你，我是要跟人过日子，不是畜生。
7: 大丹，你是不是说话有点过分呢？
5: 我过分？是我过分吗？哎，你问问大家，是我说话过分吗？天意，我有点高血压，我真的我得回家先吃点药去，我先走了。
2: 等等，
0: 哎，行行行。

0: 你看见吗？眼睛都红了，要不是人多，早把我吃了。
1: 秦爷，你这么些年了，他这心里头有怨气，你就让他发发火呗，骂两句，骂两句就骂两句呗。
2: 就是，
0: 你也是，我不劝劝他在这儿咕噜吧，就是。
1: 你不懂嘛，这俩人掐的越厉害，说明这心里头越有彼此。有你，真的，
2: 对不住啊！今天我不回来接你，来来，开始吧，开始吧，
1: 来来来，开始吧。
0: 没事，我看天气预报说海南都40多度了，你和我爸注意点，别中暑啊。

0: 我们没事儿，然然过来跟姥姥姥爷说话。然然，嗨，这孩子呀，幼儿起来什么都顾不上。哎，我不跟你说了，爸妈，那个乔春君回来了，你们俩自己注意身体。我回来了。
1: 嗯，
2: 给爸妈打电话呢。
0: 对，我给您热饭去。
2: 好。
0: 爸爸，哎，儿子，我想要游戏机。想要游戏机啊？你在哪儿看到游戏机的？我们这儿没卖吧？在公园有个小朋友说，他就在香港给他买了一个。
3: 不用去香港，北京就有。
0: 那个，你们同事不是经常去北京出差吗？给孩子捎一个回来呗。
2: 刘建瑶，你这惯孩子惯的有点太不像话了啊！凭什么别人家孩子有他就得有？要比比学习。
0: 废话，别人有我儿子，当然也得有了。我说买就得买，
2: 行，买买买，你买，反正钱都在你那儿。我告诉你，那玩意儿不便宜，抵得上我一个月工资呢。当官当官，这些年你一门心思就知道当官，当官有什么用啊？给儿子买个游戏机都舍不得。
0: 我一心上进，那还不对了？
2: 哎，你对，你对，懒得跟你吵，早点去，别搭理你爸。
4: 妈给你买，你也不给我热一下，从冰箱里拿出来就让我吃啊！最后啊，我希望大家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当前的卫生医疗制度改革。医院不可能再继续指望财政的全额拨款了，所以啊，大家要转变观念，积极应对。 既要讲究社会效益，也要重视经济效益。在座的都是医院各科室的主任和业务带头人，是我们医院的中坚骨干。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好、抓实，做出新的成绩。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吧。
5: 院长，我有事儿。
4: 啊，不是，你说。上个月我出诊的时候，一共退了16个号，让患者们去别的医院看病了。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咱们超声机出了2次故障，我没法做诊断，也不能耽误人家病情啊，只能推荐患者去省医院了。这个，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医院的问题。啊，这个设备老化的问题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6: 院里呢也一再催，筹措资金，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好相关问题。
4: 希望领导能说到做到，就像解决院办车辆问题那样雷厉风行，这样我们一线医护工作人员也能更好的展开工作。小盛，科里的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别在这儿耽误大家的时间。好，办公室把剩下的意见记下啊。好的，回头尽快解决相关问题。今天到这儿吧。
2: 啊，散会。你呀，你都30几岁的人了，你怎么就长不大呢？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让院长下不来台，你是要干什么？
7: 那说了又怎么样？你不提我不提，就当问题不存在啊。
2: 我也没让你不提意见呀，你就不能换个方式吗？那委婉的方式咱们提过不好使啊，就得给他们来点厉害的。你，真是气死我了！哎，唐姨，我知道您担心我，不过我就是一靠本事吃饭的普通大夫，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7: 我下半年就要退休了。
8: 前几天我刚跟院长推荐，让你来接替我当这个主任。你说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哎呦，
9: 唐姨，我看病行，当主任我可不会。哼，
8: 放心吧，您闹这么一出，能让你当这个主任才怪呢。
9: 山子，
10: 哎，
9: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晚上啊，净在这儿吃饭。 陪个医生说说，好好聊聊，行吗？
10: 那行，那反正就辛苦您了，小姐。
9: 嗨，这客气的，你边喝边聊，
10: 哎，
9: 慢点啊。
10: 好嘞。

0: 回来这些天忙得够呛，考察怎么样？说是考察，反正就是一天到晚的参观啊、开会啊、看项目。不过也算是不白忙，这会儿理出点思路，所以第一时间我就过来跟您汇报汇报。
1: 那你说说看，
0: 我觉得就咱们凉川这个整体的经济基础还算是不错。
1: 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个省会城市，发展的还是慢啊。主要问题就是在咱们这个经济结构上，你看咱们凉川农业占比比较大，这个流通环节相对比较薄弱，整个市场就没有活力。我觉得我刚刚好在这方面还是能起到那么一点作用。
2: 到底是见过世面了，有眼界，有格局，
1: 说说看。 有什么具体打算？我初步的想法啊，是想用我们公司来整合这个市家具厂的资源，啊，我提供资金，还有这个销售渠道，他们呢就是出地、出生产设备，我希望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既有生产加工能力，同时又有成熟的一个销售体系的这样一个成规模的企业。
0: 这想法不错，但是市里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就业问题。家具厂的职工，您能吸纳多少啊？这一块儿我们跟市里啊确实也都聊过了。家具厂呢一共320个职工，啊，我们现在能安置200人，这200人先留下，另外三个车间的这120个人，这个。
1: 就还是按照政府的这个方案走，因为现在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给予补偿，自谋出路。一个人失业，影响的就是一家子的生计呀。老人怎么养，孩子怎么上学，难呐。山子，我知道你做生意不容易，但是呢，能多安置一个就多安置一个。这老百姓兜里没钱。
3: 你生意也做不下去，是这个道理吧？
4: 对，您放心，盛叔。我呢，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3: 好，可是。
5: 一会儿啊，当着你爸跟白姨的面，别说我工作上的事儿，什么职称不职称的，我不太想提。知道了，你放心吧，你不主动提，他们也不会怎么问。
3: 我爸和白姨都是有分寸的。那咱们凉川这两年治安倒是好了不少。哎，你看过去，
6: 这边上。我来了。哟，你们怎么回来了，爸？对，看看谁来了。
3: 山子回来了，
6: 好久不见，
3: 一点没变。
6: 好久不见。
3: 多年不见，于厂长。看来是发大财了。这，你们俩也一点都没变啊。
7: 山子今天在这儿吃饭，正好你们俩作陪，好多年没见了，好好聊聊。
3: 那你们先聊着，我去帮白姨做饭去。
6: 行，那你去吧。
7: 好。
6: 来，坐坐。
7: 白姨，
8: 哎，来了，哎。 正好买了点熟食，今天人多，还能分一分。啊，好。哎，暖暖晚上怎么吃啊？作业多，学习紧张，直接在学校食堂吃，吃完直接上晚自习。哎，
7: 白灵怎么还没回来呀？嗨，电视台从来就没有准点上下班的时候，这晚上8、9点钟能回来就算早的了。
8: 行啊，不白忙，现在也能一个人独当一面了。
7: 是啊。
8: 你放着吧，我一会儿我来弄。你赶紧进屋陪他们去说说话，我担心王潇和山子别杠起来。
7: 怎么会呢？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恐怕早就忘了。真的能忘吗？必须得忘啊！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现在过去的回忆还有什么意义呢？
8: 你能这么想就好，施主啊。

0: 人这一辈子遗憾的事儿太多了，我们必须接受遗憾，对吧？
1: 对。白夜，谢谢你还特意嘱咐我，不过您多虑了，我也不是小孩了，感情的事儿早就想开了。
0: 那就好。
2: 妈，你不吃啊？
0: 都差不多了。三三，孩子总那么惯可不行啊，对孩子生长不好。你小的时候我也惯着你，但是该严格的时候很严格呀，要不然你当时学习成绩能那么好吗？妈是这么想的，把然然接到我这儿来住，正好现在我退休了没什么事儿，我呢好好的给他立立规矩，我好好修理修理他。
3: 妈，您就别掺和了，现在然然给刘天耀惯的，刘天耀每天恨不得24小时把他捧在手心里，我稍微大声点说话都不行，更别说你了。
0: 哎，我儿子天天工作压力那么大那么累，你说回到家还有一个这么不懂事的媳妇儿，也真够你受的，想想我都替你发愁。
3: 我想换一个单位。
0: 啊？什么意思呀？你这副局长不刚提一年多吗？你还能换哪儿啊？
3: 妈，你看，就现在这个社会形势啊，我一直在想，我继续走仕途还有没有这个必要？其实刘天耀有时候说的话还有点道理，现在跟10年前不一样了。大家都在向前看，挣到钱就是英雄，没钱就是狗熊。我虽然是一个副局长，可现在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块钱，还不如一些做小生意的人赚得多。
0: 儿子，你不是要去做生意吧？那可不行啊，你想得通，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
3: 呀妈，我怎么可能去做生意呢？我也不会做啊。我想跟组织申请一下，评级调到一个企业去，这样职级不会变，收入也灵活一些。未来几年之后想回到局里，随时能回来，可进可退，主动权都在我手里。这样是不是比窝在局里强？
0: 哦，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要辞职下海呢。
3: 辞职下海啊，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做事一步一个脚印，我怎么跟他们一样呢？
0: 也是哈，人挪活，树挪死，到企业呢也未尝没有发展。儿子，那你想好了要去哪儿吗？
3: 是建筑公司，现在是效益最好的世纪企业，正好缺一个副总经理。
2: 来，我们再来一杯。
4: 来
2: 来。还是那句话啊，欢迎你回来。来。三娜，你接着说。
5: 我说啊，前段时间我特地回了趟桥头，跟那个大强子也聊了，现在桥头五金厂啊就卡在销售这一关，这产量质量都没有问题，那主要是这个销售渠道太过单一，你这导致整个销售成本太高。
6: 你说现在这市场发展这么快，过去那一套办法已经不灵了。
7: 所以呢，你做这个建材市场正好把流通环节打通了，让买卖双方都集合到一个点上。
5: 对，就是这意思。这钱啊，你得流动起来，它才是钱，它才能钱生钱，生更多的钱。
7: 小子，这又是个了不起的事儿。来，祝你马到成功啊！
8: 慢点，慢点。

0: 你们那个节目啊，我每期都看，真不错。
1: 是吗？快给我提提意见，在文艺方面您可

0: 才能重塑人的心灵。说到底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是什么？不是金钱，而是道德人心。
1: 姐夫，你说话就是有水平，这话我得记下了，明天念给我们主任听听，让他好好重视一下我们节目。来，谢谢姐夫夸奖，
0: 哎，来，
1: 再敬你一杯。
2: 差不多行了吧？今天第七杯了。
0: 今天破例，这不是见到扇子高兴吗？扇子，你是不知道啊，娶个大夫当老婆有多麻烦，衣食住行，生活中不管任何事儿啊。他都能引申到医学常识，告诉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些年有雪珠在身边照顾我，自从我受伤出院之后，我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老婆，我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些年在身边照顾我。
2: 自己胃不好不知道吗？少喝点。
0: 我听你的。
2: 山子，你今年多大了？
3: 我35。我跟那王小雪跟我们同岁。嗯。啊。
2: 那怎么到现在没成家呢？以你现在这条件，找什么样都没有啊。
3: 这个结婚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得看缘分。这个也谈过几个，但最后也都是阴差阳错就。演这么大年纪了，我也就不着急了。哎呦，
2: 这可不行，有些事情啊越往后拖就越难办。要不你说说你有什么样的条件，阿姨来帮你张罗张罗。
4: 山子还有你给张罗吗？行行行行，快吃饭啊。

0: 暖暖该放学了，我去接她。
1: 你回来，咱们谈谈。
0: 好啊，看你一路都憋着火呢，爸爸。
1: 我不想跟你发火，但是你今天特别没礼貌，你知道吗？什么文化呀，心灵啊，什么拜金主义啊，你以为人家听不出来啊？这样显得你很幼稚，你知道吗？
0: 我幼稚？我看是他幼稚吧，大字不识一箩筐，还在那谈什么市场产业。他当年不就是倒腾鸡蛋的吗？装什么呀？
1: 不是，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呀？人家这些年做成多少事儿，早就不一样了。看，就是妒忌。
0: 我妒忌啊？那你呢？是遗憾，是后悔吧？后悔当年怎么就没跟他在一起？
1: 王晓，你别胡搅蛮缠啊！
0: 我今天发现了，你们俩都不敢看对方，这不就是欲盖弥彰吗？
1: 我欲盖弥彰？我不还是怕你小心眼吗？王晓，咱们俩过这么多年了，连这么点信任都没有吗？

0: 山子，大胆的闯，我相信你一定会特别特别有出息的。
1: 燕姐，那我们就各自努力吧。
0: 对，
1: 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
0: 不必了，山子，大胆的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吧。

0: 阿坦哥，进来看看，山东哪件？我给你拿。
1: 好。
0: 是给谁呀？给媳妇买还是送礼啊？啥体型？
1: 这套词儿都是你们老板教你的吧？
0: 对呀，大哥，你咋知道呢？
1: 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哎，来，你过来，我告诉你啊，对待顾客要有充分的尊重和礼貌。平常在店里站直溜的，顾客一进来，欠半声，鞠躬说礼貌用语。厅长，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吗？
2: 这叫专业，
1: 在香港的大商场都是这么做的。
0: 大哥，您到底买啥呀？要不买的话，您上别的地方转悠转悠呗，我这还得做生意呢。这一会儿老板来了，看了闲聊天，该说我了。
1: 看你啊，就是不好学。
0: 张姐，
2: 贾丹，
3: 哎，贾丹，你回来了。
4: 陈哥，
3: 你吃饭了没有？
4: 没有。
3: 哎，你老不吃饭，你这身体受不了啊。那胃哪受得了啊？
4: 太忙了，有时候顾不上吃。
3: 那也不行，你就是太要强了。那生意哪有身体重要，对吧？
4: 嗯，以后是得注意，
3: 对吧？但是得注意点啊。
4: 我忙吧。
3: 哎，好。
4: 小云，你去吃饭吧。
0: 好嘞，丹姐。
4: 你干嘛来了？
1: 啊，我来逛逛商场啊。
4: 去别地儿逛去啊！别找我骂你。
1: 哎，是大庭广众之下嘛，你对顾客要有礼貌，要不对生意可不好。哎，刚才那男的谁呀？看着不像好人啊，以后少接触。
4: 你是我谁呀？你管得着吗？
1: 我不是你谁，我还不能关心你啊？
3: 哎呀，亚丹，哎呀，你说巧了不是？我店员给我留的饺子，芹菜馅的，我给你热了一下。
1: 不用了，他不吃芹菜。
3: 谁说的？谁呀你？
1: 我说的，他不吃芹菜，闻不了这味儿，赶紧拿走。
4: 谢谢啊，冲哥，我正好有点饿了。
3: 啊，快吃，吃着吃啊。怎么样？
4: 好吃，特别香。
3: 我就说这个好吃吧，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这芹菜味儿了。这次多吃点啊。哎呀，慢点吃。哎。不是你是干嘛呀？
4: 没事。
3: 这是谁呀？
4: 一个同学，你可烦了，不爱搭理他。你也别管他。
3: 没人呢，没，以后他来啊，你跟我说，我保护你。吃。
4: 春哥，你去忙吧，别耽误你店里生意。
3: 不耽误，没事。那你们慢慢吃啊。吃的好，我下次给你带。
4: 好。

0: 这受不了这份。哎，侯经理。哎呀，谢工，来来来来，坐坐。您找我啊？坐。
1: 媳妇，最近辛苦了啊。没想到咱们厂这么多设备，你们资产评估小组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任务。
0: 不容易啊，
2: 侯经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这个评估报告呢，已经通过了总经理办公会的审议，这是正式决议，还需要你签个字就齐活了。啊，
0: 侯经理，这，
1: 哦，这儿啊，这是。
0: 根据你们的评估报告做了一个微调，问题不大。
1: 不对啊，这是不是少写了一位数啊？这是我评估的十分之一啊。
0: 没错的，这都是审议的最终结果。你们那个评估数据有点虚高。
1: 虚高？啊，哪里虚高啊？可能啊，这虚高也不会虚高这么多。侯经理，要不然咱们重新再评估一下，你看怎么样？

0: 谢哥
1: 啊，
0: 咱们厂现在可是一个非常时期啊，局势动荡，人心惶惶。不过你可以放心，你和乐英同志那都是人才，骨干力量，到什么时候你俩都会留在厂里，我保证啊。虽然咱俩之前有点小过节，那都多少年了，是不是？我早都忘了。只要你能一如既往的支持工作，认真工作，厂子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1: 是，侯经理，
2: 这个您放心，我跟乐英呢，这你也知道，这都是勤勤恳恳的人，只要公司需要我们，我们一定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0: 哎，你这态度就对了嘛，那不就啊？
2: 哦，侯经理，这样，如果您在哪方面有疑问，我跟您解释一下，要不然我们再重新评估一下，您看怎么样？
0: 我说谢工，让你签你就签就行了，这都是领导的决议，你问那么多问题干什么呀？又不让你负责。
2: 不用我负责，为什么要让我签字啊？我是工程师，在技术上我签了字就要对这个负责任，这离我评估的数字差太多了，我是不可能签字的。
0: 我说你这人，你啊，行了行了，今天先这样吧，以后再说。走吧走吧走吧走。
3: 没什么事，我先走。
0: 书呆子。
4: 今天的例会有新面孔啊，其实呢，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乔正军同志是从我们市商业局刚刚调任到我们市建筑公司啊，担任常务副总经理，大家正式的欢迎一下吧。啊，
5: 谢谢大家。
4: 郑军同志，说几句吧。
5: 好，首先感谢领导和各位同志对我的信任，在接到任命的这一刻，我突然感觉我的肩膀沉甸甸的。不过我在这里可以先跟大家表个态，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竭尽全力，在王总的领导之下，让我们建筑公司的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好，郑军同志的讲话言简意赅，但是信心十足啊，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郑军同志，好吧。另外呢，我们这个领导班子的工作啊，也重新的分配了一下啊。这个当前我们几个重点项目，包括红星广场改造、印刷厂大楼，还有火车站二期工程，接下来呢，都将由郑军同志直接负责。相关部门有什么事儿，要及时的向郑军同志汇报，好不好？
6: 好，
7: 好，好。

0: 范老师，您看这头贴的插画还行吗？
1: 挺好的。小涛，咱们这期的内容呢，主要是青春活泼，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夸张一点，漫画感再强一些。
0: 好，我明白了。
1: 啊，
0: 王老师，我有个不情之请，不好意思说。
1: 你看你，话都说一半了，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自己平时有点小练笔，写的不好，不好意思拿给别人看。但是我记得你文章里有说过，写文章就是要给别人看的，这样才能进步。所以，特别冒昧的想请您看看，我该如何改进提高？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
1: 方便啊，承蒙你这么信得过我，那就一起切磋。嚯！我还以为是一篇文章呢，这都快成一本书了。那是不是也应该请陶老师在这本书上给我签个？

0: 名呢。
1: 你跟我想象中的王老师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0: 那你想象中的王老师是什么样的？
1: 看你的文字呢，还以为你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睿智长者，没想到这么年轻，这么有趣，这么潇洒体的。
0: 我现在跟年轻不沾边了，已经步入中年了。
1: 男人嘛，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将熟未熟之时，他活力充盈又沉稳淡定，既有醇厚坚实的历史，
2: 又有变幻迷离的未来。
1: 这是你文章的原话，我没记错吧？
0: 没记错。谢谢你，小涛。谢谢你喜欢我的文字，这也是作为一名写作者最开心的时刻。
3: 今天侯明找我。
4: 他找你干什么？
3: 资产评估报告签字的事儿，说跟你沟通起来比较困难，让我做你的工作。
4: 这事儿怎么找到你了？你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你又没有参与资产评估。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们的价格评估，咱们厂现在的设备折旧后的价格是860万。
3: 哎呀，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侯明刚说两句，我就全明白了。他们想资产价格做得特别低，3块不值2块的贱卖了，自己从中赚一大笔。
4: 这没有证据的事儿我不好说，但是资产价值的事儿我肯定是拿得准的。你怎么跟他说的？
3: 我能怎么说？我就装傻呗。你就记着，我们不图厂里分我们什么，这坑害全厂职工的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这理在我们手里，不信他们能干什么。嗯，
4: 这些年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听媳妇儿的准没错。
3: 行了行了，睡觉了睡觉了。
4: 你先睡，我再看一会儿啊。先睡。
3: 行，那你看别太晚了。
4: 啊，好了。

0: 吓我一跳！
1: 洪奇，你有病啊？怎么还跟家里来了？哎，
0: 别喊，你吓着邻居。我没跟，我也回家。
1: 你有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

0: 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里，只有在这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

0: 之林，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

0: 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吧，我租的，咱以后就邻居了啊，有事你说话。
1: 神经病。

0: 今天是山河家居建材商场开业的大喜日子，我本人心情也是非常激动。我呢，就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梁川人，可以说山河家居啊，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家乡父老的关心和厚爱。
1: 我们没工作的，就是他，
2: 找他。哎，这哎，出事儿领导，你们先回去休息啊！啊，这怎么回事儿？
3: 没事，我来处理。但领导回去休息啊！来来来，大家别激动啊，有什么话跟我说啊，有话可以好好说，好吧？来来来，有什么你跟我说。
1: 于乐山，我们今天来就是找你好好算账的，
0: 你凭什么开除我们？
3: 这个。
1: 我就听不明白了，你找我有什么让可算啊？你在这装什么糊涂啊？啊，我们全都是家具厂的人，在你面前的这些人，最少在家具厂干了10年了啊！你一来就把我们全都赶回家了，凭什么呀？就给几千块钱的子孙费有什么用？我们这一家大小想吃什么喝什么呀？啊，不想你去找谁？
3: 先别激动，您说完了。
1: 说完了。
3: 行，那我也说两句啊。 首先，让谁离场补偿多少呢？这个都是由家具厂决定的。你们要是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去找厂里。
1: 我找他有什么用？你跟着我找你还有啥用？就是找你。
3: 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第二呢，给家具厂职工的补偿金的确是我们公司出的，但具体给到多少，这个我们都是严格的按照政府赔偿标准的最高上限给你们赔偿的啊！哎，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 全梁川要是有比我们给的高的，那差多少我给你们补齐，好不好？第三点，听好了，第三点，我们山河家居是由政府招商引资落户梁川的，我们是诚信经营的合法企业，你们任何人要是想干涉我们的正常经营，那我们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4: 我看你就欠揍！
5: 别这么着急，就算要出院也得等医生签字啊。盛大夫他马上就来了。
6: 张小燕，怎么回事？上次让你住院，你就拖了两三个月才来，这次马上要手术了，你又要出院，医院是你家吗？还想不想好了？
5: 不是，盛大夫，我这病又不是要命的，能坚持我还是回家吃药吧，不手术了。
6: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吗？你的囊肿增长速度非常快，已经压迫膀胱了。 一旦破裂，后果非常严重，必须马上手术，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盛大夫，谢谢你，可是我今天真做不了手术，我爱人前几天失业了，今天又被警察给抓。

0: 我家里还有孩子在上学呢。哎，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别顾你，你慢慢说，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想办法。你爱人失业跟警察有什么关系？他怎么会被抓呢？他爱人是家具厂的，被山河家具公司兼并了，就给了几千块钱。今天去山河家具讨说法，就被警察抓起来了。
1: 山河家具。
2: 这样，我替你跑一趟，你先别走，我保证你爱人今天就能出来，相信我好吗？三子，警察让你去验个伤，如果够轻伤了就判了。
3: 我没伤，我验什么伤啊？扭脖子算什么伤啊？扭脖子你就给人判了，这太欺负人了吧？
2: 那你也得去医院看看呀。
3: 这看什么呀？这有两天就好。哎，雪竹。
1: 哎，山子，红琴。
2: 哎，雪竹来了。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1: 没耽误你们吧？
2: 没有没有，正好他伤了，你给他看看。哎，雪竹，坐，坐。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
1: 哎，你别忙活了。我刚才听红旗说你受伤了，没事吧？
3: 没事，就扭个脖子。你就为这事来的？
1: 啊，还有个事儿想求你。
3: 嗯，

0: 喂，你好，妇产科。
1: 喂，你好，请帮我找一下盛雪竹，盛大夫。
0: 哦，盛老师临时有事出去一会儿。
1: 啊，他有事出去了？他去哪儿了？
0: 去，好像是去新开业的山河家居了。
1: 啊，好，谢谢啊。
2: 方老师，你怎么还不去吃饭呢？

0: 对，
1: 对，我是当事人。啊，没怎么伤，我就是扭了个脖子。啊，
0: 对，要求和解，要求和解。啊，一会儿我就可以过去签那个和解书。啊，哎，好，谢谢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再见。
1: 雪茹，你说这个安排个工作吧，暂时我还真没法答应你。你也知道，这企业里头有企业的规章制度，而且我们刚开业，没有多余的工作岗位啊。但你要说他们家里边有实际困难，这个看病啊、住院这部分费用，我余乐山本人可以给他出。
2: 我理解，你有你的难处，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0: 据悉，山河家居是全省营业面积最大的家居市场，可以容纳3000家商户，经营8000余个不同种类的五金建材商品。
1: 我们山河家居的成立呢，离不开梁川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离不开梁川市父老乡亲的厚爱。我们一定诚信经营，奋发努力，为梁川的经济腾飞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2: 你怎么坐这儿了？离电视那么近，发现自己眼睛度数不够高啊？
3: 不愿意，瞎了才好呢，就彻底看不见不想看到的东西。
2: 什么毛病？不是，谁又惹你了？
3: 谁也没惹我，是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没用啊。眼瞅着别人勾引自己的老婆，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啊，跟别人多学学，怎么就那么的有魅力？
2: 我想想干嘛呀？这才刚好几天，你又无理取闹啊？
3: 不是无理取闹，是你们先羞辱我的。你口口声声说怕我多心，不和他多说话，原来当着我的面假正经，背地里偷偷约会。
2: 王相，你有病啊你啊！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3: 恼羞成怒了是吧？被我揭穿了是吧？到底谁不能过啊？我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去见他了？
2: 是，我见他了。我见他怎么了？不行吗？如果你想怀疑我，我解释再多都没有用。王相，我请你找找自己的问题。
3: 我怎么了？
2: 你一点男人自信都没有。
3: 我配不上你行吗？

0: 这段时间郭总辛苦啊，日理万机，披星戴月的，哈哈。不过这百忙之中呢，我还得托你去帮我办个事儿。
1: 客气，于总，您吩咐。
0: 你呀、啊，去医大附属医院去给一个患者交个住院费，千万别让生月珠知道啊。
1: 做多少？
2: 妈，您别和我爸一般见识呗。这么多年了，您还不了解他啊？情绪化，孩子气，可他们搞艺术都这样。
3: 你还说他孩子气呢？你不是孩子呀？爸爸妈妈的问题呀、啊，自己能解决好。你呢，就专心全力以赴，好好学习，千万别受干扰，知道吗？
2: 妈，那你们打算怎么解决呀、啊？
3: 小样，放心吧，不会离婚的。
2: 哎，那我就放心了。我昨天还想呢，这万一你们要是离婚了，我会跟谁呀？我肯定得得罪一个，太难了。
3: 那你得出结论了吗？
2: 没结论。
3: 咱就说假如，万一我跟他离婚，你跟谁？
2: 没结论。按理来说，你是我亲妈，我应该跟你啊。可你那么忙，哪有时间管我？我要是跟他，那我得多想。还是现在这样好，咱们仨谁也不离开谁。
3: 我还以为你能毫不犹豫地说跟我呢。哎呀，原来你爸在你心里这么重要啊。
2: 那当然啊，谁让我亲爸死得早呢？就这么一个爸，还不好好珍惜、啊。
3: 暖暖，他不是你亲爸，你很介意吗？
2: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们俩除了没有血缘关系，其他和亲生的完全一样。不，比有些亲生的父女还好。我们班同学都羡慕我有这么好的爸爸。妈，还得说是你。有眼光，
3: 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咱们仨永远在一起。
2: 妈，我长得是不是特别像我亲爸呀？
3: 怎么突然？

0: 突然想到这个，
1: 因为我长得一点也不像你啊。
0: 对，你和他一模一样。行了，赶紧去上学吧，别迟到了。
1: 妈，那我走了。
0: 嗯，路上小心啊。
1: 嗯。
0: 嗯。臭孩子又不关门。
2: 老乔啊，不得不说啊，我长这么大能让我打心底里佩服的人没几个，你算是一个。你这脸皮是真厚啊，你现在不但有脸来和我见面，还想跟我谈合作，你到底怎么想的？
3: 因为我了解你，其实咱俩有很多地方挺像的，也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都明白干成事情的道理。做事情嘛，有舍必有得，眼前的要拿得起，过去的要放得下。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你的。
2: 行，你有点生人的意思。要只是做生意，那没有问题。
0: 哎，别关门，一会儿有患者家属要来。
4: 盛老师，您听说了吗？
0: 什么呀？
4: 唐主任马上退休了，您是新主任的候选人之一。
0: 小道消息，听谁说的？
4: 我对象院办秘书，上午开会他做的记录。
0: 你等着，一会儿我就跟院长说他身边有特务。
4: 哎呦，我跟您说正经的呢，另外两位候选人，一位是中医科副主任，另一位是泌尿外科副主任，都没您有竞争力。我看这次啊，您十拿九稳了。
0: 你呀，把心放肚子里，不可能是我啊，专心干你的活，别操心乱七八糟的。
1: 哦，知道了。
0: 哎，等等，别乱传啊，当心连累你男朋友。
4: 知道啦。
5: 大娘，我想跟您打听一下，七号院是在这边吗？
6: 这就是七号院啊。
5: 嗯。
6: 哎，姑娘，你找哪家呀？
5: 有个裴氏祖传中医诊所，您知道吗？
6: 哦，这是在我们这儿，来，前面那个门头上面挂了牌子就是的。
5: 啊、
6: 哦，这回好了，吃了这药肯定见效。
7: 是啊，肯定会好的。
6: 是。
5: 请问您是裴大夫吗？
8: 啊。老夫正是裴云头。
5: 太好了，我是慕名而来求您看病的。
8: 啊，原来如此啊，那请贵客入内堂吧。
5: 好嘞好嘞。
9: 冯老师啊，走了
10: 啊。啊，明天见。
9: 明天见。哎，暖暖来了。
11: 哎，好，
9: 再见啊。
11: 爸，
10: 你怎么来了？
9: 我妈怕你晚上加班没饭吃，让我给你送点点心。
10: 辛苦我闺女啊，还
12: 这一篇报道主要讲。
10: 哎，你吃了吗？
12: 小唐
9: 吃了，我在学校就吃完了。
12: 看一下啊，
10: 这点心真的是你妈让你带给我的。
12: 这个错。
9: 是啊，除了我妈，谁还能这么惦记你啊？
12: 咱们就可以定稿了。
10: 那你替我谢谢她呗。
9: 你明天回家自己谢呗。我走了。
10: 这丫头。哎，跟叔叔阿姨打声招呼。
9: 叔叔阿姨再见。
13: 再见，暖暖。你路上慢点啊，暖暖。
9: 知道了。
13: 哼，这丫头个子长这么高啊，大姑娘了。
10: 是啊，光长个了，心智还跟小孩一样。
13: 好，就定这一晚上不改了。
5: 啊，好。
13: 我得赶紧接孩子去了。
5: 再见啊，姜老师。
13: 再见，再见。
8: 再见，姜老师。
10: 哎，小唐，尝尝点心。

0: 老师
1: 啊，
0: 刚才是你女儿？
1: 是啊，15了，个子跟她妈一样高。
0: 15？
1: 嗯，
0: 那你结婚可真够早的。
1: 是啊，我跟我爱人呢是至警察队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半大的孩子。
0: 那您和你爱人是初恋了？
1: 嗯。
0: 哇，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你的爱情可真让人羡慕。
1: 有什么好羡慕的？不过是普通人家过柴米油盐的寻常日子罢了。
0: 大家都是柴米油盐，不过看跟谁一起过了。跟对的人一起过，寻常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跟错的人一起过，锦衣玉食也寡淡无味了。
1: 哎，小桃，年龄不大，人生感悟不少呀。
0: 这都是从书里看到的，觉得有道理的文字自然记得深刻。
2: 黄老师，
1: 嗯，
2: 我也经常看你的文章，对我的人生也很有帮助。
1: 我的文章呢，是抒发自己的感悟，对别人未必适用。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去慢慢的体验，慢慢的去感受。
0: 哦，黄老师啊，
1: 嗯，
0: 我刚刚进入社会，感觉自己还是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不过遇到你可真好，你什么都知道，我一遇到问题，第一个就想到了你。
1: 我们是同事，又都在一个部门，互相帮助啊，那是应该的。
0: 王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有个难题，嗯，可以向你请教吗？
1: 说说看。哎，但是我未必能帮得上忙啊。
0: 那不用您帮忙，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一个男同事是跟我同事分到咱们报社的，他一直给我写情书，还在我宿舍门口等我。我想拒绝他呢，我又怕破坏同事之间的关系，总之很烦。
1: 我问你啊，你完全不喜欢他对吗？
0: 何止是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
1: 那就好办了，既然你不喜欢他，那主动权就在你的手里。我建议你啊，正式的找他谈一次，而且要态度坚决的拒绝他，不能给他留一丝丝幻想啊。他要是心里受伤，那就让他去吧，反正这是每个男人必须要经历的，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0: 我就按王老师说的做，一定错不了。
1: 祝你好运。
3: 预算这么低啊，这几乎没什么赚头啊，搞不好就是平进平出，白忙活。
4: 低呢，确实是低了点儿，但这可是市建公司，省里头响当当的建筑企业，咱们要是能跟他合作，那等于获得了无形的市场认可，那对我们未来拓展业务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你这一单，你别说是不赚，就算我少亏点我也认了，值得。我跟乔正军已经商量好了啊，这个给我们办一个隆重的签约仪式，就是上电视上报纸的那种，就得借这个机会好好的造个声势。
5: 我算是明白了，都跟你比差哪儿了。我呢，这属于近视眼儿，只能看清眼前的，做好手头的。你呢，属于远视，什么事儿都从10公里之外着眼，这一算呢，也是3-5年的事儿。
4: 你啊，还早着呢啊，慢慢学。行，今天没事了，回去。
5: 哎，对了，我想起来一件事儿，今天我不是去医院来着吗？
6: 正赶上护士讨论血族呢。
4: 啊？都说什么？
5: 说什么？大概啊，他们科老主任退休，要提一个新主任，血族呢是候选人之一，可是因为他那臭脾气，经常放炮，总让领导下不来台。所以呢，他到底能不能提上主任，还挺悬。
4: 这事儿，你怎么才跟我说呀？
6: 偷听的，谁知道有影没影啊？没当回事儿。
4: 我告诉你啊，以后只要是跟血族有关系的，你别管他有影没影，第一时间过来跟我汇报。
6: 李少山，你这想法挺危险啊！人家是有夫之妇，你可别犯错误。
4: 想什么呢？我干什么了？你个脏心眼子！

0: 就赶紧回去吧啊！
1: 你把你自己的事儿忙活明白了，你什么都行啊！
0: 你看，恼羞成怒了吧？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走，我走了。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今天晚上必须接奥片，必须，听懂了吗？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姐，你来啦。嗯。哎，就你自己在家呀？
3: 爸和白姨呢？
2: 哦，看戏去了。哎，今天不是周末呀？你怎么有时间回来？
3: 想你们了没？我来看看你们。
2: 跟我姐夫吵架了？
3: 没有。没有。
2: 姐，从心智上说，咱俩现在是同龄人。跟我说说，怎么了？
3: 家里有酒吗？
4: 什么味儿这是？吓我一跳！
5: 你还吓我一跳呢，郭红旗，你变态啊！你怎么还八分份呢？我跟你说啊，你再这样我可报警了。
4: 哎呀，我还想报警呢。你这弄个什么呀？这满楼道的怪味儿！你在里边研究化学武器呢？
5: 你管不着，去，给我把垃圾扔了。哎哎，
4: 吃的什么药啊？这有股味儿啊！得的什么病啊？
5: 狂犬病，滚！
0: 这味儿还挺像。
3: 自从玉乐山火凉川之后，你姐夫就没给我好脸色。隔三差五跟我吵架，哎，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似的。
2: 其实那天在咱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3: 你看出什么来了？
2: 我姐夫跟山子哥较劲呢，他有意无意把山子哥当情敌。
3: 你，哎呦我天，你其实说他有多荒唐？
2: 其实吧，你跟山子哥也挺不自然的，就不像是久别重逢的好朋友。
3: 我那不就是怕你姐夫多心吗？我故意没跟娱乐山多交流，就这火气还跟我吵架呢。
2: 哎，姐，当初要不是我姐夫瘫痪了，你跟山子哥是不是已经成了？
6: 这都是多长时间的事，还提干嘛？再说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变了。
2: 所以啊，我姐夫吃醋不是无理取闹，他是感到威胁了。你像那天俩人坐一块儿，对比太明显了。啊，山子哥事业有成，踏实稳重，从容大方。我姐夫跟人一比，说实话啊，确实有那么一点儿各方面都不如人家，所以你说他能不紧张吗？
3: 就是，你姐夫怎么就不如人家了？你姐夫他顾家，他对我好，对暖暖更好，就不他人品正直善良，
7: 有才华有文化，哎，不说别的，就凭他对暖暖像亲生女儿这一点，就比所有人都好。
2: 姐，你这是在自己说服自己吧？
3: 我为什么要说服我自己呀？我就是这么想的。
2: 那这么说，你还挺爱我姐夫的。
6: 是，老夫老妻了，爱什么爱不爱的？
3: 等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就知道了。爱情不是必需品，能跟你一起把日子过好的，就是好的。
2: 那你觉得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
6: 挺好的。
2: 你下班都不愿意回家了，这还叫挺好啊？
6: 我又不是总这样，谁两口子过日子不拌嘴啊？过几天就好了。

姐，你是我亲姐，咱俩是这世界上最亲的人。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幸福，真正的幸福。你应该认真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想想自己真正要什么。你还年轻，一切都不晚，千万别等到年华老去，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再。

0: 最珍贵的。人呢，要懂得知足感恩。
1: 我和你姐夫和暖暖，我们这个家对我来讲比任何事都珍贵。
2: 我现在真同情山子哥，我能看出来他爱你。
1: 人这一生啊，爱情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余乐山也明白这个道理。
3: 哎，回来了。
4: 还知道回来啊？
3: 还没睡呢。
5: 我这公司事儿多啊，有时候没办法。要晚了，你一会儿就先睡了啊。嗯，
4: 我这不等你回来有事儿了吗？刚才你们单位宣传科有个叫钟林的来串门了。
3: 钟林，啊，有这么个人，怎么了？
4: 求你办事儿呗。说他有个二叔是个包工头，想承包二中职工宿舍的小五项。扔了5000块钱在桌上呢，我没敢动。
3: 这钱你别动，明天我给他还回去。
4: 还回去？
3: 怎么，你还想收啊？
4: 不是，我琢磨吧，这事要是合理合法的话，你就给办了呗，这不少钱呢。
3: 刘天瑶，办什么办？你是想把我送进去是不是？哎，这几个月我拿回家的钱比以前多了一半，你还不知足啊？
4: 哎，好好，知足知足，我这不就随口一说吗？你急什么呀？看来去建筑公司这一步是走对了哈，这家里啊，总算能攒下钱。
3: 看。
4: 哎呀，我忙了一天了，赶紧洗漱睡吧，困死了，我去洗漱去。啊。

0: 我们要把这个工地搞干净点。督察宣告：零707，最大的工件长度3000，最大的工件回转直径800。
1: 王工，这是干嘛呢？
2: 看不出来吗？这下评估。前段时间我们家老谢不是评估过一次了吗？那我不太清楚，但这次是侯经理亲自布置的，他说要重新再评一次。走，小王，朱山那里。
1: 老谢。
2: 怎么说的？
3: 精简职工名单下来了，通知我回家待岗。
2: 凭什么呀？是不是因为你不在那个评估报告上签字啊？
3: 不是，他压根就没提这事儿啊。
2: 那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不行，我得找他们问去。
3: 没有用，精简名单也有你。

0: 走吧，回去吧。
1: 我们领导来了。哎，乔总，乔总。
2: 陈校长，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实在抱歉。您放心，我们尽快修复，一切损失由我们负责。
3: 乔总，你们工地啊是该管管了，像他这么野蛮施工，能不出事吗？
2: 是的，我回去就整改，严肃处理。您放心。
3: 那好，这我就交给你了，尽快恢复原样，不要影响学生自信。
2: 放心，放心，
3: 行吧。啊，
2: 晚安。谁是负责人？
4: 老钟，老钟，我来了。

0: 哎呀，乔总您来了，
1: 怎么回事？
0: 哎呀，乔总，手下员工不小心犯了错，我肯定整改，但是您放心，咱们后院工程绝对没有问题。
1: 把肇事司机开除了，按照公司规定到财务室交罚款。
0: 哎，乔总，我肯定整改，我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但是这罚款您看，我侄子也是咱们公司的，您高抬贵手。
1: 你侄子是谁？
0: 您忘了，我叫钟宝福，我侄子就是宣传科的钟林啊。
1: 钟林，
2: 下不为例。哎，车子不要修了，赶紧把人家的门修好。
0: 好嘞，老陈。哎，这个别弄了，赶紧关紧关紧，快把这个门子。
3: 你怎么又不等我了？快点啊！哎呀，知道了真磨蹭。

0: 谁呀？
1: 我。
0: 门没锁。
1: 那个吃饺子没蒜，借一头行不行啊？
0: 没有。
1: 就一头蒜吗？还没有啊？
0: 你自己拿去。哎，
1: 那你吃不吃饺子呀？素三鲜的，
2: 就我问的那种馅儿。
0: 求你了，别烦我了，行吗？
1: 行行行，那我简单，我再多说一句啊，
2: 要补啊，不如食补，你吃点好的，比什么不强啊？
0: 滚！
1: 哎，行行行，你喝，你喝。
3: 没事啊，那个山子。明天我就去找工作。
4: 我以为我们两个最多只有一个人回家，没想到他们这么狠，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5: 哎呀，你行了，这不有我呢吗？你担心什么呀？
4: 那我不是不想走，麻烦你吗？
5: 你别说话了，我是你哥，你不忙我，你忙谁？这班咱们不上了啊，以后你就在家里边照顾咱妈，带带孩子。老谢，你去我那儿。
3: 香港副总，
2: 山子，那好好意我心领了。我只会干技术，这副总我你那行我也不太懂。你说这还说副总呢，我干个工人我也干不了啊。
5: 你不会学呀，我教给你，你比别人聪明，一天两天你学不会，一年半载总没问题吧？这事儿听我的，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
2: 那这挺……
4: 哎，老谢，你去试试。你先听我哥的，
2: 试试啊。
6: 王哥，这是有史以来啊最成功的一次，你要不吃啊，你后悔一辈子。要是不好吃，我连续给你做一个月不出账的菜。
1: 来，快尝尝，杨丹。你怎么了，杨丹？
0: 肚子疼。
1: 你这又乱吃什么东西了？肚子还疼？
0: 哎，我怎么知道？
6: 哎，你这不行了，会送去医院啊！啊！
0: 你过来！
1: 啊！啊！啊！啊！啊！啊！这不行，会送去医院。

0: 来，喝水。
1: 大夫说必须多喝水，今天把这壶水都喝了啊。你说你可真是……
2: 你别说
0: 话。哦，怎么了这是？
3: 没大事，急性肾结石，差点没给自己疼死。医生给开完药了，说观察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0: 这好端端的，怎么能闹这毛病呢？怎么搞的？
3: 愚昧呗，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大堆假药，从早上到晚上这么喝。刚才给大夫看了，那药里边还有煤渣的呢，没药死的，算他命大。

0: 怎么说话呢？人家正难受呢，你少说两句话。
1: 真是病没长在你身上，你当然不着急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出去出去，手病死了都不用你管。
0: 我不说，我养回行了吧？亚丹，这两天就让红旗在这照顾你啊，有特殊时期身边不能没个人啊，对不对？你呢，就把他当个小伙计，可劲儿使唤，使唤完了你再赶他走。这两天你别去公司了啊，你就在医院，你照顾亚丹，就沏个茶、倒个水、端屎端尿的，反正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2: 明白，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0: 管怎么样，
1: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算在里面蹲上一辈子，我也得认这个孩子。
2: 我问你，刚刚办好的工作你还要不要？你的前途你还要不要？以后你还打不打算结婚？
3: 从今以后，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暖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永远没有暖暖这个女儿，你答应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洋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
5: 刀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月溪内科会诊吧，还是尽量想办法保留子宫，因为太年轻了，对吧？
1: 好，约好之后我跟您汇报。嗯。
2: 盛大夫
0: 呀，小燕，今天出院了是吧？
2: 对对对，
0: 药都开好了吧？
2: 开好了，开好了，
0: 回去按时吃啊。李冰，好好照顾你媳妇，别让她太累了啊。
3: 没问题。
4: 这次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0: 哎呦，谢什么呀？我是大夫，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盛大夫，要不是您和于总啊，我俩现在指不定什么样的。于总那儿我是没脸去了，麻烦您帮我带个话，就说这钱是我借的，我以后一定还。
0: 什么钱？
2: 你忘了，就是我做手术的钱，不是于总给的吗？
0: 啊，哎，你看我这脑子。之前你们也不用着急，回去好好养身体啊。
3: 好，
2: 那我先走了啊，再见，盛大夫啊，
0: 见。

0: 盛老师，盛老师，好消息！什么事儿啊？超声科换全套的新设备了，一共4台，全是进口的。今天排的片子特清楚，真的。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领导评级还是有用的。这不，领导就给咱换了。
0: 不是咱们院花的钱，是别人捐赠的。除了超声机，还专门给咱们科捐赠了胎心监护仪。
1: 哟，哪来的活雷锋啊？这么好？
0: 不知道，匿名捐赠，肯定是哪个有钱的大老板呗。

0: 是你啊，曹荣军，找我有事吗？
1: 再聊两句呢。
0: 行，
1: 聊吧。这些年都是你们在照顾暖暖，其实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我经济上宽裕些了，这些钱你拿着，以后孩子有用钱的地方你随时开口。
0: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们家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要把钱给我们？
1: 王翔，你就不要再谴责我了。我知道在孩子这个问题上我过多的解释都是无力的，就算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咱们往后看，以后孩子大了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只要你们需要我尽全力解决。还有，我听说你们几个还挤在以前的小房子里，如果需要换房子的话，我建筑公司之灵可以帮你解决。
0: 你别说了，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就两个字，不行。暖暖呢是我跟许竹的孩子，他不认识你，他将来永远也不会认识你。

0: 行了，郭红旗，在我面前用不着那么表现。那衣服我都洗过了，你又给我洗一遍。
1: 你没看见，这衣服还有油渍呢，我必须再给你洗一遍。
0: 你就不能干点我干不了的活？那厨房下水管子特别慢，你给我看看。
1: 知道，我都记着呢。厨房的下水，卫生间的灯泡，还有那个大衣柜的滑轮，你放心，我一样一样的都给你修好。我来，这不是以前我干的活吗？我来。
0: 行啊，还是那么熟练。你看这些年没少给别人博局的。
1: 没有，真没有。
0: 没有啊？谁信？
1: 跟谁说谁都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公司副总，见到你就躲。公司同事都以为我有毛病呢，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自己判的刑。哎，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要不以后不长记性。
0: 那你准备给自己判多少年啊？打算什么时候刑满释放？
1: 那不你说了算吗？你说啥时候就啥时候。
0: 郭红旗，我跟你说，下次我就应该给你判一个无期徒刑，绝对不给你留活口。
1: 是，保证没有下次了。下次啊，丹丹，你这是原谅我了。丹丹，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犯错误了。咱们好好过日子，我都听你的，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丹丹，我错了，真错了。
0: 我红旗，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是你了，
2: 你叫我们挺好吧，咱俩最合适的。
3: 哎，李主任您好，我是建筑公司的小乔，乔振军，好久不见啊，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你，就是想给一个15岁的孩子开一个银行的户头。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办？哦，能办。那具体要符合什么条件呢？哦，身份证、户口。哦，对对对，没问题。
4: 必须本人和家长一起到场吗？
3: 哦，这么麻烦。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啊，是是是，肯定要保证储货的安全吧。啊，不是我的孩子，我儿子才8岁呢，我帮一个同事问的。我想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嘛。好好好，谢谢了啊，那有时间再聚。谢谢，再见。
5: 百灵，婷婷，怎么了？
6: 我做了一个打击黑诊所的专题，刚审完片子，主任说采访不够，要找一个医生做权威解释。我这不是想起来，你姐在医大附院

0: 当医生，能不能跟咱姐说说，接受一下采访呀？
1: 就这事儿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那谢谢啦，
1: 没事儿。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阳川电视台。近一段时间，在我市的一些公共场所，大量出现号称包治百病的小广告。
3: 有我，
2: 实则是没有任何正规资质的。
3: 看到我骗子不注意，我直接来个飞踹。
2: 和平区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包会了一个用假药坑害人民群众的黑诊所。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3: 没了。
2: 这是一个有组织的，
3: 怎么没播我那段啊？
2: 团伙成员
3: 就应该找电视台反映啊。
2: 他们大量散发张贴虚假广告，伪造行医资质，悍然使用假药坑害群众，并导致部分市民身体发生不良反应。中州医大附院盛雪竹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
4: 经过我们的化验，这些所谓的灵丹成分非常复杂，其中不乏有毒有害物质，比如说像水银等重金属，摄入人体之后不但不能治病，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问诊治疗，不要相信包治百病那些歪门邪道。
5: 张哥，这辐射太紧，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
6: 怕什么？咱们事业才刚刚起步，怎么因为这点困难就撤退？
5: 那张哥，那你说该怎么办呀？你看，裴神医也被带走了，这间小诊所肯定也被抄了，咱们这些药卖给谁呀？
6: 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看谁还敢出来闹事儿。
7: 王老师，王老师，
8: 哎，小曹，有事吗？
7: 王老师
8: 啊，
7: 我照您说的办法说了做了，真的很管用。那个新闻部的男生说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8: 那就好，解决了就好。
7: 王老师
8: 啊，
7: 您晚上有时间吗？
8: 啊，我今天晚上不值班，现在准备回家。啊，
7: 那就是有时间了。我记得您说过，您爱人加班，女儿上晚自习，您晚上一个人在家。
8: 小桃，你是还有什么事儿吗？
7: 您别误会，我就是想请您吃个饭，感谢一下。
8: 这点小事儿，不用这么客气。
7: 对于您来说是小事儿，对于我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了。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想好怎么谢您呢。啊，就先吃一顿饭，其他的想好了再说。
8: 行，你都这么说了，我要不去就太不合适了。那咱们去哪儿吃啊？
7: 去我租的房子吧，我下厨。
8: 你会做饭啊？
7: 当然啊，厨艺算是我为数不多有自信的本事了。这是地址啊，晚上6点，您一定要去啊。
8: 行，那咱们晚上见啊。行，我先走了。
7: 再见。
9: 行，这几种药回去按处方吃，吃完一个疗程再来复查，没什么大事，不用太担心啊。
10: 好，谢谢大夫。
9: 好，下一个。
11: 妈，我忘带加钥匙了。
9: 呀，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1: 肚子疼，我跟老师请假。
9: 没事了。
11: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
9: 家里有药，知道在哪儿吗？
11: 我知道。
9: 行，那你回去躺会儿，喝点红糖水。妈下班就回去陪你啊。
11: 好。
9: 路上小心。下一个。
12: 你去给财务部门传达一下，他们要好好规划一下付款节奏，比如说哪些是着急的，哪些是可以拖一拖的，还有哪些是可以拆分成几笔的。心里要有个数。
11: 乔成军，
12: 还有工地管理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杜绝安全隐患，我再说最后一次。
11: 乔成军，你先出来一下。
12: 好了，就这些工作，你去传达一下。
13: 好的，乔总。

0: 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再说吗？
1: 我着急，我现在就要说。你给谁使脸子呢？
0: 我没使脸子，你不要敏感。
1: 官不大，威风还不小，量你也不敢。那个，哎，说正事儿啊，我问你，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钱？
0: 我有多少工资？你又不是不知道，不都在你那儿吗？哎
1: 呀，不是你自己的钱，是你现在手上管的钱。
0: 公款呀？你要干什么？
1: 有没有20万？
0: 刘天瑶，你想干什么？哎，
1: 那个，我认识一个朋友，做玩具的，现在急用钱，但是呢，银行不给贷款，20万，然后他现在愿意出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来借这笔钱。
0: 你想什么呢？这是挪用公款，犯法的。
1: 哎呀，你听我说呀，他是救急用，一个月就能还回来。20万用一个月，1万利息，一个月以后本金还回来，利息打给我，神不知鬼不觉。这发财的机会上哪儿找去啊？
0: 这事儿太大了，你让我想一想。
1: 你抓紧啊。马无夜草不肥，万一人家要是明天借到钱了，你上赶子给人家送过去，人家都不要了。我可跟人家说好了，今天晚上就给人家信儿，你自己看着办。
0: 我知道了。
2: 那个，你回来了，
1: 回来陪陪你，临时串个班，怎么样？好点没？
2: 你一回来就好多了。
1: 我看你这么大了，你还撒娇。
3: 想吃什么呀？妈妈给你做一个。
4: 想吃你做的肉丝炒面。
1: 行，给你做去啊。
4: 妈，
1: 知道多加青菜不加胡萝卜。你说你爸这还忙起来了啊，这个点都不回来。休息一会儿。

0: 子桃，如约而来，我没迟到吧？
1: 请进。
0: 好。
2: 妈，嗯，真好吃，肚子都不疼了。你要是能经常回家做饭就好了。
3: 老奶，妈妈工作太忙了，没时间陪你。对不起啊，是不是对妈妈有意见了？
2: 我可没有。嗯，这么说吧，如果当妈妈也能考试的话，我是属于那种单科成绩一般，但是总成绩特别高的那种妈妈。
3: 这话怎么说？
2: 嗯，你陪我的时间不多，这科是要扣分的。不过除此以外，你其他科目都远远超出平均水平。比如，嗯，你是我们班家长里面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也是学历最高的一个。博士，他们见都没见过。你知道吗？自从你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以后，我在我们班的地位直线上升。就连最凶的体育老师也对我客气了不少。妈，其实我对你啊，基本满意。
3: 那好，那妈妈继续努力，争取满分。
2: 不用不用，嗯，我不要求你满分，你也别要求我满分，咱俩都轻松点。
3: 臭丫头，你在这儿等着呢。
4: 妈，
3: 没事没事。
4: 谁呀？暖暖，喊你爸去。
3: 你先回房间，睡觉门一别开啊！妈妈去打电话。
2: 妈，你别去。
3: 没事没事，现在街上人多，你听妈妈的啊！谁叫门也别开，听见没？别吱声啊！快点。

0: 师傅，我再打一个啊。
1: 哎，好。
2: 哦，原来你是浙江人啊，难怪你身上有种江南女孩的温婉气质。
3: 我都来凉川五六年了，早就被熏陶成北方性格了。
2: 哪有啊，你的相貌、说话语气还有你的眼神，那就是跟北方女孩不一样。
3: 是吗？啊，哪不一样了？
2: 啊，具体的我也分得不太清楚。哎，你在北方还习惯吧？
3: 挺好的，就是家人都不在身边，偶尔一个人也挺孤单的。
2: 啊，确实，一个人在外地挺不容易的。这些都是你亲自做的？
3: 嗯，
2: 手艺不错啊，

0: 上次，
1: 谁呀？认识吗？
0: 不认识。
1: 没事，我闺女是得罪人了，别怕，有我呢，我来解决。
0: 快回家，暖暖自己在家呢。
1: 好，走，上车。

0: 暖，妈妈回来了。暖暖，
1: 哎，
0: 暖暖，
2: 妈别怕，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没事了啊。妈妈在呢啊。
3: 妈，咱要不然还是报警吧？老爷以前不是局长吗？
4: 报什么警啊？吃的下三滥，就得用这歪的邪的。哎，红霄呢？
2: 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4: 你给他留条，跟他说一声，晚上你别在家里住了。我们把你送到老爷那儿住几天啊？
2: 嗯，
4: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2: 好，
4: 我在外面等你。
2: 走，走，走，我收拾东西去。
5: 我们单位做这个片子的记者，家门口被放了条死狗，看来是同一伙人干的。
6: 百灵啊，你真不该让你姐上电视，她对这方面不懂，你应该知道啊。他只要在电视上一说话，就成了很多人的目标了。你看看现在，平白的摊上这么大个事儿。哎，
5: 我也不是新闻记者啊，我哪知道会这样。
7: 白姨，不怪白灵，是那帮坏人太嚣张了。
6: 暖暖怎么样了？
7: 睡了，孩子有点吓着了，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
6: 你呢？还好吗？
5: 那帮人躲在暗处，万一他们不肯罢休，再使什么坏怎么办？
8: 这帮杂碎偷偷摸摸搞暗算，别让我抓住，不然都扔到河里喂鱼去。
6: 你在这儿发火也没有用啊，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哎，你那些老部下呢？你不说他们都是精兵强将吗？让他们赶紧把那些坏蛋给抓起来。
8: 哎呀，破案是需要时间的嘛，坏人不会站在大街上等你的，知道吗？
6: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4: 哎呀，你们也别急，其实这伙人也不难找，我相信警察很快就能破案抓到他们。但问题是抓到他们拘留几天还是要放出来。

0: 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用点非常规的手段。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梁川朋友多，三六九等什么人都有，我让他们出去找找。嗯，应该没什么问题。嗯，
1: 有线索也不能自己胡来，马上送给警察。
0: 你放心，我心里头有数。徐叔啊，孩子今天吓坏了，你晚上好好陪着他啊。明天我让车在门口等你们。
2: 嗯，好，山子，这事让你多费心了啊。
0: 哎呦，
3: 阿玲，你姐在这儿吗？
4: 在。姐，我姐怎么了？
3: 小朱，你和暖暖没事吧？
2: 没事儿，孩子先睡了。啊，山子，今天谢谢你了啊。
5: 我早就跟你说过，咱就是普通小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比什么都强。你就是不听，你说你，管那闲事干嘛？
2: 不是有完没完的？我想出这样的事儿吗？那现在事情已经出了，你作为一家之主，你不是应该先想想怎么应对吗？
5: 怎么应对？等警察破案啊！别听于乐山的啊，他还能比警察厉害？于乐山为什么会来？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出事后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你那儿没人接。
5: 啊，当时我应该去厕所了吧？那你为什么不多打几遍呢？
2: 我打了打了，没人接。那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于乐山随身带着电话，我只能给他打呀，我还能怎么办？
5: 嗯，我明天回家把窗户修好啊，我先去洗漱。

0: 小庄，王香，三子让我过来送你们上班上学，上车吧。
1: 回去跟你们于总说，不必了，我们家的事我们家自己解决。
0: 上车吧，坏人还没抓到呢，别路上出什么事儿。上车吧。
2: 大齐，先帮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我俩想自己走一会儿。暖暖，跟叔叔上学去吧。
3: 嗯，那行，那听你的。
0: 来吧，丫头。
3: 放学的时候叔叔也去接你啊。嗯，
4: 那我走了。
2: 别怕，有叔叔在呢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啊，放心。

0: 时间还来得及，走一会儿。
1: 浩雪，我去见等等啊，不要麻烦别人。
0: 昨晚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啊。
0: 王潇，咱们俩认识快20年了，在一起生活也有8年了。我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

0: 更了解你，你的眼神，你说话的语气，你的肢体动作，有一点异常我都能感觉得到。
1: 你是不是疑心病太重了？昨天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紧张吗？我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0: 那你身上的香水味是怎么来的？王潇，对于一个妻子来说，最最悲哀、最最可怜的就是祈求自己的丈夫能说一句实话，别让我走到这一步，好吗？
1: 你别误会啊，真的什么都没有，我都告诉你。我们编辑部新来了个美术编辑，叫陶希云，我帮他解决了工作上的困难，他想感谢我，就让我去他家吃饭，我实在没法拒绝。
0: 去他家？
1: 对，一开始我是拒绝的，觉得不太合适，可是一想啊，他可能是因为没钱请人下馆子，我实在不太好拒绝，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我就答应了。
0: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我不是怕你多心吗？昨天家里出了事儿，我不想再节外生枝。雪珠，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当叛徒。
1: 别胡思乱想了。我对你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吗？
0: 那你以后不许再说谎，不管什么原因。
1: 你放心，我100%对你忠诚。大街上都看着了。
0: 怕什么？我有结婚证。

0: 朴总，您找我。
1: 来，李会计，进来坐。
2: 昨天会议安排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0: 基本都弄好了。我们出了一个初步的付款计划，你看一下。这个详细的各个供应商和施工队的情况都做了标注。
2: 好。哎呀，以后单位里其他部门的工作有你们财务部做的这么细啊，我的工作就轻松很多了。
0: 乔总，您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哎，李会计，有一个急事儿，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0: 嗯，乔总您说。
2: 我岳父他有个老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内部消息，有一笔客家的装饰材料，正常渠道40万，内部渠道20万，我想把这批材料吃下来，这样我们的工程预算就能省下一大笔。
0: 这可是好事儿啊，这种机会可不好碰。这样吧，乔总，您把合同给我，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
2: 啊，你知道这个是内部消息，所以就不方便做合同。
0: 没有合同啊，乔总，这按照公司的财务规定，没有合同，这事不好办呢。
2: 我明白，咱们不能违反财务规定吧？哎呀，如果这样的话，主要是那个林社长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看要不这样吧，我跟我岳父说一下，让他给林社长打个电话，就说他这个消息有误，这笔生意做不了了，跟你就没关系了吧？
0: 不，乔总，我不是这个意思，这老市长介绍的消息啊，那肯定是没问题的。要不，您把付款账号给我，这合同的事儿，回头我给你补一个。
2: 这就对了嘛。奥利啊，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时候要顺利的开展工作啊，要学会变通。再说了，这个工程预算大幅度降低，

0: 这不是你的工作成绩吗？
1: 都是您乔总领导的好。
2: 来，这个是付款账号。记住了啊，既然是

0: 决定任命你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希望你接过唐主任的接力棒，把妇产科的科研和医疗水平啊继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 怎么会是我？
0: 怎么，你以为我们院领导都是小肚鸡肠啊，听不得批评的糊涂官啊？
1: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么想的，我就是真的挺意外的。
0: 这有什么意外的，你是唐主任一手带出来的，又是学科带头人，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管理能力，你都是最适合的人选，你应该成龙在胸才对啊。
1: 我怕干不好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0: 只要你想干就一定能干好，在医大附院还有肾血竹干不好的事儿啊。啊，
1: 谢谢领导的鼓励，那我一定好好干。
2: 才30多岁就当主任，真够厉害的。
3: 你知道什么呀？
2: 关系。
3: 什么关系啊？你知道
2: 咱们医院那4台超声机是谁捐的你知道吗？
3: 谁啊？
2: 山河家具的老板，就是为了让盛大夫能当上主任，这血本下的可大了。哎
3: 呦，那个真够厉害的。哎，真的假的？有准吗？
4: 工作就好好工作，别有的没的瞎说，干什么呢这是？
2: 没有没有，我是听别人瞎传的小道消息。
4: 是报是小道消息你还乱传？哎，不是，

0: 行了，我知道了。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你不用管，也不用问。
1: 不行啊，盛老师，我得帮您澄清啊！现在这消息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0: 让你别管，你就别管。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嘛。再说了，他们怎么说都是假的。不要在这种无聊的事上浪费一分钟。
1: 盛老师，反正无论如何，咱们科的人坚决支持你。
0: 行了，我知道，去忙正事儿吧。

0: 姜老师，我给您倒杯水吧。没事，小桃，我自己来。哎呀，你还给我客气啥？我给你倒杯水。哎呀，
1: 不用，我来。
0: 哎呀，不用，我来。
1: 我来就行。
0: 是我来。
2: 真的我来就行。
0: 干嘛呢？你们这是？
1: 嘿，小桃，你们组长叫你开例会呢。
0: 哦，我给忘了。哎呀，谢谢姜老师。
2: 哎，没事。哎，把壶给我，你去开会吧。
0: 行。
2: 小王，啊，深藏不露。焦老师，您别误会了。刚才啊，是小桃非要给我倒水，我说不用，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可以倒。别误会了。
3: 哎，扯远了，我说的不是他。哎，我刚刚才知道，原来你和山河家具老板是铁哥们儿啊，是不是？
2: 这关系你可从来没透露过，赵老师，您这是听谁说的？哎呀，别噎着了。哎，我家您嫂子不也是一大的吗？一大现在闯开了，说你为了让老婆登上综合主任，愣是找着自己的铁哥们儿于老板给医院捐了好几台进口设备，有这事没有？哎，跟你我就不客气了。
3: 哎，我儿子在朋友圈呢，给你朋友打个电话，哎，从他那儿买材料，查个最低价，怎么样？
2: 啊，哦，姜
3: 老师，那我试试啊。
2: 那我就先道谢了。
3: 谢谢，我赶紧回家跟我儿子说一声啊。
2: 谢谢，
0: 哎，姜老师。

0: 不了了呢？
1: 我可能有点小人之心了，人家当领导的还是有度量的。
2: 哎，我这以后可能够忙了，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0: 好吧，你忙吧，不用考虑我。

0: 我听说你当上副科主任了，
1: 你这消息可够快的，我还打算晚上回家跟你说呢。
0: 你不是说咱们把领导得罪了，这事就成？

0: 哎，这才几点？你们上班怎么回来了？
1: 也没有我什么事儿啊，在办公室也是待着。
0: 那你待着也不能提前回来呀。
1: 待着那么近，英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
1: 我不想在山里头干了，这一天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干领工资。
0: 那我哥不也是一番好意吗？
1: 是，我知道你哥是一番好意，啊，应酬也不用我去，是照顾我。但是我这天天啥事儿都没有，那我这不跟废人一样吗？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好吃六六六。
1: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一天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干领工资。
1: 那我哥不也是一番好意吗？
0: 是，我知道你哥是一番好意，啊，应酬也不用我去，是照顾我。但是我这天天啥事儿都没有，那我这不跟废人一样吗？
2: 行了行了，你既然回来了，进去休息吧。帮我找机会，我们再跟我哥商量。
3: 你说你们这一天天的至于吗？
1: 失业就失业呗，日子还不过了，
3: 这不都在想办法找事儿做呢吗？那有那么脏吗？一个星期擦好几次。
1: 闲的，浑身痒痒。
3: 我看你是闲的。

0: 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我难得在家改善一下伙食，都快饿成相片了。
2: 行了行了，别装了，吃吧。估计你爸又是临时值夜班了。
1: 那太好了。
2: 哎，洗手了吗？
1: 洗手了。
2: 你慢点啊，冲你那馋样，好像在姥姥姥爷家这几天亏着你似的。
0: 老人家好是好，可我还是喜欢咱们自己家。
1: 我还担心呢，以为要在姥爷家住很久，没想到干爹这么快就找到凶手了。妈，干爹可真厉害。
2: 你现在说他厉害了？你小的时候呀，天天说人家是坏人，然后呢，你还说不喜欢他，你还记得吗？
1: 是吗？我真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小时候肯定是眼神有问题，怎么可能把他当成坏人呢？他可比我爸本事大多了。
2: 暖暖，不许说这种话啊！以后也不许这么比较。以后在家里啊，也尽量少提你干爹，知道吗？
1: 你怕我爸不高兴啊？嗨，不会的，我爸哪有那么小心眼啊？再说了，干爹再有本事，是超人，是圣斗士，他也代替不了我爸呀。
2: 对，这么想就对了。咱们家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多吃点。嗯。
3: 王老师，
4: 小桃，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我心里乱，出来走走，透透气，不知不觉就走到单位这儿来了。
4: 我也是，心里乱，出来转转，刚好在这儿坐会儿。哦，
3: 那咱们一起坐坐，你不介意吧？
4: 啊，不介意。
3: 王老师啊，嗯，我最近是不是有哪儿得罪你了呀？
4: 没有啊。
3: 那你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4: 没有没有，我干嘛躲着你呢？
3: 真的吗？啊，那太好了。哎，看来是我多虑了。我以为啊，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想让我整夜整夜的失眠。
4: 小桃啊，嗯，我在你心里有那么重要吗？
3: 当然啊，你可是我的精神导师啊。
4: 现在也只有你这么信任我，谢谢。
3: 王老师，嗯，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4: 人到中年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是一地鸡毛。
3: 人到中年，你可太夸张了，王老师，您才30多岁，是个不折不扣的年轻人呀。
4: 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自然年龄不是完全等同的，按年龄来说，那我确实不到中年。但是啊，我最近时常感到迷茫、彷徨。对生活、对前途有种无力感。我听说这种心理状态就叫做中年危机，所以你说我算不算是已经中年了？
3: 照您这么说，我也是中年了。但是你说的这种迷茫感

0: 无力感，我也感同身受。你怎么会啊？你看你啊，这么年轻，工作也不错，生活展现在你面前的应该是美好的一面，你怎么会迷茫呢？哎，你找个男朋友嘛。哎，咱们报社的女孩，那还愁找不到对象？那我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吧？哎呀，我是要找一个知我、懂我、心灵相通的那个人。
1: 王老师，
0: 嗯，你跟生母恋爱的时候，也是感受到互相彼此的心灵互通，然后才谈婚论嫁的吧？
1: 是啊，那个时候真美好，
0: 大家都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简单。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
1: 那我正好顺路送送你。
0: 好啊。哎，王老师，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聊呢。等会儿，要不去我家坐会儿？
1: 你家有酒吗？
0: 有啊，当然有。

0: 你说啊，这读书有什么用啊？写作有什么用？还不如一个帮帮忙，汇汇钞票，什么都解决了。哎，你说，真的会有人不爱钱吗？他当年跟我说的那些坚贞不渝的誓言，真的假的？
1: 黄老师，您说的是谁呀？
0: 还能有谁？我爱人，盛雪珠。他身边有一个算是朋友吧，一个没文化的暴发户。哎，不管我家有什么事，他都要跟着掺和。小桃，你帮我分析一下啊，他真的对这个暴发户一点都不动心吗？他们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吗？
1: 他们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嫂子真的移情别恋了，那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像您这样有才学、样貌、性情，样样一流的男人，他还不满足吗？他是积了多少的功德，才能嫁给你啊？
0: 我呀，我有自知之明，我没你说的那么好。但是有一点啊，我非常自信。我为我爱人盛雪珠，我为了这个家，我是真心实意的在付出。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我牺牲的太多了。如果有一天，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他就太没良心。

0: 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爱，也不配得到你的爱。
1: 小桃，我给你个忠告啊，以后找男朋友一定找一个能力比你强的能照顾你的男人，别搞反了，千万别搞反了，别像我一样啊，我还是什么都比我强。

学位比我高，职位比我高，能力还比我强，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我总担心我留不住他，这种感觉真太痛苦了。

0: 王老师，第一次看见你，就感觉特别亲近的感觉。是吗？像你哥哥，像家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孤独感。 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也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也看得出来，你也不讨厌我，对吧？
1: 对。

0: 小唐，咱们俩是好朋友，我愿意，我愿意做你的知己。至于其他的，我没这个资格。
1: 王老师啊，你文章里不是说过吗？爱是自由，爱是解放，爱是直指幸福的旗帜。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吗？你本来就有一颗自由的灵魂，你应该解放自己。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可以给你幸福。

0: 不想干了。怎么了？谁说你什么？你告诉我。
1: 没人说我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合适，不想干了。
0: 这不是理由，你给我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1: 那我问你，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昨天。

0: 昨天
1: 我已经六天没来上班了。
0: 是吗？
1: 你看，我在不在你都不知道，这公司没有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是不是？我这不就是混吃等死呢吗？我接受不了这种工作。
0: 你啊，先别着急，我知道你想找事儿做啊，咱慢慢来。要不，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我出去跑业。
1: 山子，你饶了我吧，我四十多岁了，你让我从头跟你去学做生意，我做不了。我呢，只能干我的老本行，搞技术。虽然这大厂的饭碗没了，这不还有小厂的吗？我跟大强子谈好了，去桥头跟着他干。
2: 桥头？
1: 啊，
2: 不行，肯定不行。那老二也不能同意啊，你们俩两地分居，肯定不行。
1: 不是英子他同意，真的。你看现在路修好了吧，交通也方便，家里有事儿我随时都能回来，而且这英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这家里也指不上我什么，是不是？
0: 那也行，他要是同意那我就不说别的，可是你去跟大强子一块干的我也放心，他那儿也需要你这么个人，那就去吧，到了那边有什么事儿反正你就跟我说啊。
1: 行，没事啊。
0: 哎，你也过来了，
3: 哥，给我点钱，我要开旅店。
0: 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们两口今天这怎么了？这是？
1: 不是，英子，你开什么旅店呢？我怎么不知道呢？
3: 哎呀，我这也刚琢磨出来，我还没来及告诉你呢。哥，我不工作有一段时间了，我天天在家待着，我难受。哎呦，我还好，关键是二黑跟钉子他们这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能没了营生啊。我们在一起琢磨了一下，想在后街开个小旅店，那边人多热闹，生意肯定不会差，地儿都选好了，现在就差有人投钱了。
0: 哎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你说咱们家有一个算一个，都爱折腾，都是劳碌命，钱不是问题啊。你跟我说这后街哪儿啊，要不你带我过去看看去。
3: 行，我现在带你去呗。
0: 走，
3: 你别坐着一块儿啊。
4: 哦，王老先
1: 生，行，那我回去。
5: 目前公司的各个项目进展都非常顺利，比如说红星广场的改建工程，我们提前三天就完工了，还有二中职工家属楼马上也要封顶。
6: 那个我打断一下啊，我们每个月的大例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实话实说，不要报喜不报忧。曹总，我最近是接到了好几个讨债的电话，那今天就重点来谈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吧。
5: 哎，王总，个别项目的确拖欠了一部分债务，不过问题都不严重，公司的财务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付款计划，近期我们也会按照这个付款计划逐步解决的。
7: 还我血汗钱！
8: 还我血汗钱！
9: 我们要工资！
10: 我们要
8: 工资！我们要吃饭！
9: 我们要吃饭！
8: 我们要吃饭！
11: 去看看怎么回事。
12: 吃饭！我们要吃饭！
13: 班总，刘雷要成了，
14: 我马上去处理。
15: 你看，无能无能，欠债不还！
8: 无能无能，欠债不还！
5: 哎，大家安静一下。这位兄弟，具体是什么事情啊？啊，有话好好说。
16: 你谁啊？你说了算吗？
5: 我是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去帮大家跟领导汇报。
17: 我在工地上可看见过你啊，那个姓钟的还管你叫什么总。
5: 对，我就是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建工地上的事儿我说了算，具体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6: 是领导就好，我们都是二中家属楼的啊，

0: 工人，大楼给你们盖完了，一分钱没拿到，你们赶紧给钱。
1: 没拿到钱？不可能啊，我们上季度就已经发过一次工资了。钟宝福呢？你们应该去找他呀。
0: 钟宝福他早失踪了，人没影，电话没音，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来找你们了。
1: 钟宝福没有给你们发工资吗？
0: 没有。哎，我们这么多人骗你玩呢啊！你到底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就换更大的领导来，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市政府。
2: 哎，大家冷静一下，
1: 能解决，一定解决。钟宝福欠你们多少钱？
0: 他一共欠我们15万。哎，工资条可都在这儿呢，
3: 都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好好好，这样吧，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儿给大家解决好。
0: 好，你来解决，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1: 不，解决这件事情总需要时间吧。
2: 你们这样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解决完了让人通知你们来取钱。
0: 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哎，住也没地方住，你让我们等什么？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
4: 不走了，
1: 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说两句行不行？我相信大家来这儿不是为了置气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我是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乔振军，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只要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一分不少的把工资发给大家。
0: 好，你说什么时候发钱给我们？
1: 一周时间。
0: 不行，停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两天。后天你要是不发钱，我们就去市政府，去省委，
5: 去省委，
6: 去省委。
1: 好，两天之后给大家发工资，好吧？回去吧。
0: 弟兄们，乔副总已经答应咱们了，咱们呢也就别为难他了，就给他两天时间，后天咱们再来。

0: 于总，您找我啊？哦，
1: 马会计，世界上公司的尾款怎么还没到啊？
0: 哦，按照合同规定呀，半个月前就该付了。可是乔总那边一直说在走程序，我已经催了几次了。
1: 接着催呀，玩命的催。咱们公司的账上资金也紧啊，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这你应该最清楚吧？
0: 明白，我继续催。
2: 现在呀，企业之间都是三角战，咱们不能陷到里头去啊。
3: 外头欠咱们的钱，能催就催，能收就抓紧都收回来。咱们得保障咱们那个账面上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了。
2: 对，
0: 我一定尽力。
2: 行，那你忙去吧。哎，啊，
0: 好。
4: 乔总，
5: 来，快坐。
4: 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
5: 有84000多，
4: 这么少啊？啊，
5: 平时各项目部汇报工作的时候，不是说盈利增长多少多少吗？
4: 是，单子是签了不少，可是大部分都是欠条，真正能回款的少之又少。按照应收账款，我们账上应该有70多万。
5: 欠条有什么用？不能拿欠条来发工资啊，这怎么办？
4: 哎，赵总，你还记不记得上个月咱们有一笔20万的客家钢材采购款，始终没冲账呢。要是咱们实在急的话，要不把那笔款先要回来？
5: 啊，我记得那批货出了点问题，耽搁了。哎，没事，你放心，我会解决的。哎，先不说这个了。后天之前，我要给民工发工资，怎么办？
4: 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要是小数目，还能腾挪腾挪。
5: 你们财务科干什么的？平时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现在关键用到你的时候，你什么用都没有。
4: 乔总，你先别着急，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咱们把要付给别人。

0: 别人的款，借挪用一下。哪笔款？就是今天打算要付给山河家居的那二十万尾款。你已经签字了，但是按照我的习惯，我都会拖到下班之前的最后十分钟才给他款。
1: 还没付吧？
0: 没呢。好，别付了，就用这笔款来发明公共资，不能让他们再闹事了，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
1: 不过，山河家居那边催的也挺急的，他们也急用钱。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让他们再等等，先挺过这一关再说。
1: 好，小总，我这就去办，
0: 快去。

0: 手术刀，你们听听，是不是生了？太好了，生了，生了！哎，这么响亮，肯定是个小子。
1: 肯定是男孩，肯定是男孩。哎呀，
2: 大连怀家属。哎，
1: 大夫，
3: 是个女儿。
1: 女儿？
2: 不会吧？是不是你抱错了？您放心，你们就一个产妇，不可能弄错。我们肯定是个男孩。我儿媳妇怀孕的时候，肚子尖尖的，光吃酸的。
4: 您说的那些我不懂，我只看性别特征。
5: 孩子陆姐，来确认一下。
1: 哎，
5: 好了啊。
2: 开始吧，试管前，注意血压。
5: 主任，血脂不住了怎么办？
2: 拿血，红细胞4个单位，血浆400毫升。
5: 救我！救救我！
2: 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啊。
5: 没事儿嘛，我俩都年轻呢，来年再生呗。生啥呀？计划生育不让生二胎。哎呀，赵丽华家属，
6: 哎，大夫，
5: 有个情况要跟你们交代一下，产妇一直出血，属于比较罕见的凝血功能障碍。现在如果想保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切除子宫，需要你们家属签个字。
6: 切子宫？那不就没法生孩子了吗？
5: 不行，这绝对不行，子宫绝对不能切除。大夫，求你了！
2: 我现在说的话您听懂了吗？您儿媳妇有生命危险，切除子宫她还能健健康康的活着。再这么出血几个小时，人就没了。
6: 哎，那我不管，人在你们医院，你们医院就要想尽办法治好她，身上的零件一个都不能少。
5: 大夫，我还没儿子呢，我还得再生个儿子。
2: 这切不了，这落不能切。你们不是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吗？
6: 女儿也是你们的孩子呀，不能重男轻女啊！这不关你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你敢切除我儿媳妇的子宫，我找医院长开除你！
1: 对，这段签不了啊，你们赶紧想想别的办法。
4: 主任，血压药没了。

得了，挨千刀的，黑心医院的。我告诉你们，他们给我儿媳妇接生的时候，把我儿媳妇子宫给摘出。

0: 我全家，我全子全孙了，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的祖宗啊？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的祖宗啊？我相信医生还是有救的。我家属实在起不来，好吗？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反映。但是您这样真的影响其他的患者，也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啊！
1: 滚！别碰我！再碰我，告你们去！你们害人害得还少吗？我告诉你。
0: 千万别在这里生，赶快传院吧，他们这里来人不耽误一事儿啊！大夫，这里是黑医院，黑医院。
2: 你冷静一点，我理解您的心情。您听我跟你解释，您儿媳妇啊是大出血，不切除子宫，人命就没了。虽然不是男孩，但是也母女平安，对吧？你想想，您是抱孙子重要，还是您儿媳妇的命重要啊？
0: 我要跟你拼了！我要跟你拼了！
3: 王老师啊，您对我的插图是不是不太满意啊？啊，
4: 没有，我觉得插图画的挺好的。哦，
3: 那太好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意见呢。我这几天啊，为了这几张图，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您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当面说出来，这样我才能进步呀。
0: 小桃啊，如果我有意见的话，我一定直言不讳的，真的没意见。
3: 去不去？不去我有意见。
0: 听你的，我去。谢谢王老师。所有的止血方法我都试过了，但是产妇有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 切除子宫是保命的唯一办法。当时的情况，手术室里所有人都能证明。
5: 为什么没有找家属签字？
0: 找了，我怎么可能不找家属签字？但是他们不肯签呢。当时产妇每分钟都有生命危险，我没时间等，我只能自己做决定。
5: 问题就出在这儿，人家没有签字，你又擅自手术，这就是把柄啊！人家攥着这个把柄，我们有理也辩不清了。
6: 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明明可以治好的人在我面前死去啊！
5: 慎选猪，我也是大夫，有太大道理不用你教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解决好问题。
6: 好了，你也别太有压力了，院里会据理力争的。但是医疗程序上毕竟有瑕疵啊。
5: 我对方就是不依不饶的话，也只能让你受点委屈了。
6: 对不起，我又给院里添麻烦了。哎呀，不要说这些了。这种事啊，是谁碰上谁倒霉。如果换了是我在现场，选择是和你一样的。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选择认真面对吧。先这样吧。
7: 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啊，先正常上班。谢谢你，院长。
8: 想回家是吧？今天的电影挺好看，你觉得呢？
9: 对，挺好看。

0: 我说乔正军，你但凡有事别拿我儿子撒气啊，这刚刚一直在这哭，好不容易给哄睡着了。
1: 你还说我呢，这孩子完全就是给你惯坏了，学习学习你不管，你就知道纵容他。
0: 你也不用在这跟我撒谎，不就是民工要钱那点事儿吗？有什么新鲜的呀？你凑点钱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1: 说得轻巧，我面前一共十口锅，三个锅盖，我总有盖不住的时候，我能不着急吗？还有，上次借给那玩具厂的20万，已经一个月了，你赶紧让他们早点还回来。
0: 哦，那笔钱啊，可能还得再用一阵儿。
1: 什么？刘天瑶，
0: 小点声，刚睡着呢。
1: 我跟你说，那笔钱是因为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才借过去的。说好一个月的，你知道这笔钱我担了多少风险吗？
0: 哎，你可说清楚了，乔正军。那当初我就是跟你说这么个事儿，那是不是大注意还是你自己拿的？我又没逼着你。
1: 我早有天回在你手里。
0: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能不能不走？今晚就在我这儿住。
3: 别闹啊！最近啊，总工男是我值夜班，时间长了他会起疑心。
2: 那就挑明了说，不用让他怀疑，你就是不爱他了。
3: 西元，咱俩不是说好了吗？看中的是爱情，不是结果。你怎么变卦了呢？
2: 是啊。我是变乖了，以前是我太幼稚了，现在我才发现，见不得光的爱情，必定是要发霉的。我要让我们的爱情站在阳光之下，接受所有人的羡慕和祝福。
3: 接受所有人的祝福，你别为难我了，你知道，我不可能走到你说的这一步。
2: 为什么不可能？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想跟我玩玩。
3: 当然不是了，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也爱你。这样，我先回去啊。
2: 你就是不敢。我现在才发现，你文章里那些天花乱坠的大道理都是自欺欺人。
3: 我没有自欺欺人啊。
1: 心，咱们俩呢都落下冷静啊。你知道我有家庭有孩子，很多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别孩子气了，我下回一定留下来陪你啊。

0: 又怎么了？
1: 山河家具的余乐山余总来了，人现在就在会议室等你呢。
2: 你跟他说，我出差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3: 乔总，

0: 您这是要出差啊？
1: 李总，公司有事儿，
0: 您是要出去一趟？
1: 简短截说，
0: 就几句话，耽误不了您太多的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1: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
5: 刻，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8: 今天的主题，
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简短截说，
1: 就几句话，耽误不了您太多的时间。不用了，谢谢啊。咱们直接说正事儿，
0: 你们欠我们那20多万货款，打算什么时候还？哎呀，
2: 就这事儿啊，你让财务跑一趟就行了，还劳您大驾呀？
1: 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啊！会计过来催，你们就在这耍无赖，
0: 郭总亲自出马也没有用，那只能我来了。
2: 于总，你别激动，来喝口水。

0: 一定理解我们，我们不是不还钱啊！现在受全国经济形势影响，我们也是深陷困境。别说我们，省钢铁公司、省工业集团这样的大公司都不能幸免，大家的情况都很相似。实不相瞒，现在我们收不回的款，是你的好几倍。
1: 照你的意思。
2: 这钱你们是不打算还了，
1: 没说不还。这样，我跟王总请示一下，只要有钱回来，先解决你。不用麻烦你，
2: 王总我也认识，王氏的三楼是吧？我过去找他。
1: 哎哎，
2: 山子，你等会儿。
1: 你现在找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影响了咱们以后的合作。你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已经欠了我60多万了。
2: 你这钱你不还给我，我公司能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谈什么合作呀？
1: 是的，主要是你找他，他不能给你变出来钱，最后还是把皮球踢给我，让我来解决呀。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了，
2: 一而再，再而三的拖我，你还让我怎么信你啊？
1: 这样，山南，看在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再给我3天时间。 3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行吗？最后3天，要还是拿不来钱，法院见。
3: 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加强营养，多吃高蛋白。 像肉类、鱼类、鸡蛋这些必需每天都要吃啊。好了，可以了。谢谢大夫。哎，慢点啊。下一位，
4: 大夫，化验结果出来了，能给你看一看。
3: 哎呦，恭喜啊，要当妈妈了。
4: 啊？是吗？
3: 我今天给你建个档案，以后每个月来做一次产检，下次可以让你丈夫陪你一起来。可是大夫，我还没结婚呢，怎么办呀？
4: 那你男朋友知道你这个情况吗？他还不知道。那还能怎么办呀？尽快跟他说，赶紧领证啊，傻丫头。好，我听您的。
3: 怀孕初期啊，基本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也要注意，不能剧烈运动，要休息好，注意保暖，不能感冒。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要时时刻刻想着有一个小生命需要你的保护。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没有，就是觉得山大夫，你长得很美。
3: 哎呀，我这已经一把年纪了，谈不上美不美的了。
5: 嗯，是啊，的确颇年轻了。仔细一看，眼角都有皱纹了。你应该少操心，凡事想开。祝你一切顺利。
6: 还我们健康！
7: 还我们健康！
8: 还我们幸福！
9: 还我们幸福！
10: 24岁呀，就被他们把子宫给切除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呀。
11: 没错，医大附院妇产科主任盛雪竹没经过我们同意就把我媳妇子宫给摘了，就因为没给他发红包，就这么霍霍我们，他这还是人吗？
12: 不是人，不是人。
13: 这个卢同志。
14: 我们是市卫生局医管处的，关于患者赵丽华家属所反映的医疗事故问题啊，我们需要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15: 好，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吧，我会如实回答。
14: 我们家人问了很多人，终于知道了这个盛雪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水平，他就是个庸医呀，他能当上这个主任。 是因为他在外面傍了一个有钱的野汉子，这个男人花了大钱才让他当上了主任。我要举报他，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啊，他就是个破鞋呀！
16: 破鞋，你好。

0: 没经过患者家属同意就做手术，这的确在流程上有问题。但是就我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和实践能力而言，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如果下次再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是会这样做。
1: 是，卢同志，现在患者家属他并不认同你的观点，他认为切除子宫是非医疗需要的损害，是你医疗水平不过关，甚至存在主观恶意。对此你有什么解释呢？
0: 我的医疗技术水平行不行不是用嘴说的，有我医学博士的学位证书做证明，有我公开发表的20多篇论文做证明，有我近10年来5000多台手术结果做证明。至于这台手术切除患者子宫是不是医疗需要，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判断，在手术室里的同事们都能做证明。
2: 他们都是一伙的，和手术室都串通好的，他盛学主有钱有势，谁敢不听他的？他今天就是说破了大天了，我也不服。
3: 不服，
2: 坚决不服。
3: 坚决不服。
1: 盛学主同志，基本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尽管你有你的理由，但制度就是制度，是对所有医疗行为的规范，身为医务工作者你必须遵守这样的规范。
0: 好，我明白。如果组织上最后认定我有过失，我愿意承担责任，我是主刀医生，这件事情完全由我负责，和科里的其他人无关。
1: 你能有这个态度啊，非常好。为了安抚患者家属情绪，尽快恢复医疗秩序，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决定暂停你的工作，你没有意见吧？
0: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我今天就交接工作。但是我恳请组织上能早点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1: 也请你一定相信组织。

0: 来了，谁啊？
1: 你怎么到我家里来了？
2: 这个点儿该上班的都上班了，没几个人在家，你怕什么？
1: 细雨，单位里已经有人在议论咱们俩了，你怎么还？生怕别人不知道吗？
2: 有什么可怕的？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你看。

0: 怎么会？怎么不会？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
1: 汐月，
0: 你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文少，你不高兴吗？我还以为你会兴奋地抱住我。

0: 你给我一点时间。
1: 好，可以。要多久？一周？两周？一个月？
2: 还是等我的肚子渐渐大起来，让所有人看见？

我理解你的心情。毕竟你们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了，没有爱情，也有亲情，不然分开，你一定是撕心裂肺的早了。可他毕竟是一个人，我现在是两个人了，我的身上是你的幸福肉，你到底要哪个？ 很难选择吗？王笑，你已经辜负他了，就不要再欺骗他了。咱们隐瞒的越久，对他的伤害就越深啊。说对不对？我问问，你说将来他是像你呢，还是像我呢？

0: 六床基本稳定，明天的药我都开好了，后天可以出院。八床的贫血状况这几天也有改善，不过还是要密切观察一下血红蛋白指标。
1: 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别回去，没出息。咱们都是医生，我今天遇到的这些事儿，你们今后也有可能遇到。我希望不管怎么样，你们记住，不要忘记来这儿的初衷，不要影响你们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信心。能救一条人命，比什么都值得。哎，好了，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们好好工作，有什么拿不准的病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去吧，都去忙吧。去吧，我没事儿。

0: 妈，哟，暖暖，哟，怎么了，宝贝儿？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裤子破，
0: 有什么事儿跟妈妈说啊。
1: 我哎呀。

0: 妈，你回家管管阿妈。
1: 没事儿，妈会处理的。

0: 喂，百灵啊，哎，你现在有没有空来趟医院，帮我把暖暖接回家？
1: 别问了，
0: 赶紧过来吧，越快越好。
2: 妈，你要跟他离婚吗？
0: 没事，宝贝，妈妈在呢，妈妈会处理好的。

雪珠，我没脸再面对你，我无话可说，愿意接受你的一切谴责和惩罚，你的一切决定我也无条件接受。对不起，一万个对不起。

0: 罗生，你干嘛？还能干嘛？我闺女被人欺负了，我得给她报仇，我要枪毙那个混蛋！
1: 你冷静一点儿，这种事只能让孩子自己处理。
2: 爸，这种事儿谁都没法掺和，只能让我姐自己拿主意。
0: 你的命。

回来了，洗衣机里的床单拿出来晾上。愣着干嘛？快点啊，搭把手。

1: 我帮你，哎，一辈子没默契，这边，春晨啊，
2: 居住，还是跟以前一样喊个口号吧。
1: 行，我喊口号啊，来，一二三，一二三。

0: 好呀，好了，就这样吧。以后记得床单经常洗，干净者住了才舒服啊。屋子里我都收拾干净了。我和暖暖先去我爸那儿住一段时间。离婚协议我放屋里桌子上了，存款咱俩一人一半。 你要是没什么意见，就签个字。我错了，我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1: 你放开！
0: 给我理由吧。为什么？
1: 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 开始，我是一时冲动了。再后来她怀孕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小叔，对不起，对不起，
2: 站住了！你站起来，你干什么啊，王晓？
0: 王晓，你能不能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冷静的、理智的跟我说说话？这是咱们俩最后一天了，你难道不想弄清楚，咱们俩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嗯，站起来，我最讨厌男人跪着。

0: 王潇，其实我没有资格责怪你，你对我很好，你能接受暖暖，甚至还为了迁就我的工作，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我很感激你，你现在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就更应该放手了。啊，对了，我还得祝贺你呢。无论如何，这辈子遇上你，都得说是我的福气。如果不是你，我哪能考上大学呀？还考博士当医生，这不做梦吗？真的，我挺感激你的。
1: 你别这么说，是我辜负了你。

0: 谈不上辜负，毕竟我没爱过你。也意外，其实咱们两个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的。我嫁给你，一半是感恩，一半是同情。你当年为了救我瘫痪了。
1: 寻死觅活的，我心一软，就想啊，哎，就嫁了吧。只要人在，比什么都强。后来咱们小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虽然不爱你，但是我真的很爱咱们这个家。咱们三个在一起，总有那么多笑声。
0: 我甚至都想啊，没有爱情也没什么嘛，只要有责任感、有认同、能理解，没有爱情也能白头到老。可惜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人呢，我是一个一丝不苟、严谨刻板的医学生，而你呢，你是一个浪漫多情的作家。也许这个结局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自由了，尽情的去享受你的风花雪月吧。我也轻松了，对你，我不再有感恩和责任。也许以后，我能遇到一个比你更爱我的人。

0: 在家躲着就能解决问题啦？看你那点出息，
1: 能不能别说话？我这牙齿都疼成这样，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点？
0: 那不就打个官司吗？那被告的是建筑公司，又不是你乔正军，你怕什么？
1: 我怕什么？一旦打官司，人家法院就会派人来查账，一查账，你觉得什么查不出来吗？到时候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刘天涯，我就问你，那20万人家什么时候还回来？他现在在我脑子里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0: 就没有什么办法不让他们起诉吗？

0: 飞虎，回来。
1: 哎，雪竹，哎，没事吧？我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你们俩这样，我还挺担心的。真没事儿，就是以后我就没家了，得回娘家住了。
0: 傻孩子，这是什么话呢？这就是你家，永远是你的家。嗯，
1: 行，你们别嫌弃我就行啊。
0: 这什么话，大孩子？来，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爸爸，你俩休息，我回去自己收拾。
2: 你到了，一块儿。
1: 我就这么点东西，我回自己屋，你还管我？快快快，别烦我了啊！去休息休息。

0: 什么东西啊？拿我当猴耍呀？好说好商量不行，这关东必须打呀！
1: 强哥，官司是抵打，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就算官司赢了，那得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该给员工发工资了。
2: 像这样，
0: 两码事儿，怎么用你自己的钱发工资呢？
1: 什么两码事儿？公司是我开的，我就得承担起所有责任，我不能让员工陪着我受损失吧？
0: 那听我的，说这么办。
3: 山子哥，
0: 大梁，哎，稀客呀，啊，快进，快进来。
3: 大喜哥，山子哥，你忙吗？
0: 我不忙，你说。
3: 我姐出事儿了。
0: 啊，

0: 来了，太好了，打我吧，往死里打，
1: 动手啊！

0: 你了啥？你赢了。雪珠她亲口给我说，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笑话。
1: 我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我来就是想打你，我想亲手打死你。可我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痛快了，已经非常痛快了。你不值得我动手，更不值得被雪珠原谅。 想借我的手，洗干净你心里的歉疚，不可能。因为我现在最该做的，就是陪雪竹幸福的走完后半生。至于你欠雪竹的，那就欠着吧，那就欠一辈子吧。 我猜这滋味应该非常不好受。那姑娘叫什么来着？陶希云。陶希云是吧？对人家好点儿。 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哎呀，真是祸不单行，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是啊，山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应该去看看雪竹啊？我是想去啊，可我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了。你说我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然后说两句安慰话，他就不难受了。还是得帮他解决点实际问题啊。
1: 要我说呀，你就赶紧向他求婚。
0: 把他娶了，这事是最实际的。哎，
2: 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0: 这还不正经吗？这俩人明明都有这意思，现在都单身了，没什么妨碍了，还深沉什么呀，深沉？不是，现在公司水深火热的，我欠一屁股外债啊！我去了人家，让人家替我们还债啊！雪竹应该过点好日子了。哎，等缓口气儿吧，如果…… 不过他还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呢，我。哎，我毕竟咱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总得帮雪竹做点啥吧。
1: 是，我过来找你啊，就是为了这事儿。我呢，想你帮忙打听打听，跟雪竹大官子一家人，他们住哪儿？我过去找他们，是吧？跟他们聊聊。
0: 嗯，行，
1: 这事好打听，我尽快给你信儿啊。嗯。
3: 山子，
4: 用钱吗？咱这儿有。
3: 不用，还没到那地步，谢谢亚丹啊。
4: 哎，乔总，哟，
3: 老师
4: 啊，乔总，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老乔啊。
4: 哎呀，乔总，您说这点事还劳您大驾亲自跑一趟，这可电话分不一下不就行了吗？
3: 来看看我同事，不欢迎我啊？
4: 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大家伙啊，都劳面子您了。 哎，何总，
3: 怎么样？
4: 啊，你说的这个山河家居啊，资料都在这儿，我呢也仔细的翻了一下。
3: 怎么样？有问题吗？
4: 至少从材料上看吧，经营还是非常规范的，一直都在按时足的交税，劳动合同啊、用工制度也都非常的完善。我这是没看出什么问题啊。乔总，您要是有什么证据的话，也可以提供一下，有了线索就好查了。
3: 啊，老孙，你误会了，这个老板是我朋友，对政策不太了解，所以呢，拜托我帮忙看一看，公司有没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4: 原来是这样，乔总，您不早说，真是的。来，这样，让您朋友放一百个心，像他们这种有国企背景的企业啊，只要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我不得有什么问题的。
3: 你说，国企？
4: 啊？
5: 山河家居，它的上级单位是凉川市五金公司，他们属于是五金公司。哎呀，不聊了，我不少，真的，我自己就是医生，我还能不知道吗？哎呀，来，把粥喝了，来，我喝。
6: 这两天了，不吃不喝，饿一个坏了，以后粥。
5: 爸，我真不饿。你们要不放着，我饿了我就吃了。我就是缺觉。你说我平时都没时间休息，这好不容易休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真的，一点事儿没有。你快出去，让我睡一会儿啊！真的，太累了。哎，那好，那你再睡会儿吧。嗯。想吃什么就叫我啊。
6: 嗯，
4: 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嘿，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说的话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十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六个月啊，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1: 啊，太棒了。
2: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0: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0: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1: 哦，就1920几年。
0: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100多年了。
1: 100年了。
0: 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1: 对呀，
0: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

0: 这个其实就是参精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参精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参精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1: 哦，没重视，
0: 没重视，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这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怪怪，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1: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1: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1: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1: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2: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2: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补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1: 每年
0: 啊，
1: 100多万条。
0: 是。
1: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有这么捕杀的吗？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2: 一路飙升，
0: 飙升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2: 这么贵？
0: 对呀，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合下
2: 来，吃不起，
0: 吃不起。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2: 那也吃不起。
0: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2: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
0: 啊。
2: 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1: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1: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2: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他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

0: 身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1: 有，嗯，
0: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1: 下马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呐、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地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杏岩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1: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你就想兜里没钱的，你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2: 对哟，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0: 对呀，
2: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哈、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2: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哈、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2: 对，哎，
0: 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1: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2: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1: 还追我呢。
0: 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1: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2: 你来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对吧？
0: 卷，
2: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2: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1: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一顿骂，挨一顿打，转个头就忘了。
2: 您那叫没心没肺。
1: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2: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1: 是啊，
0: 你说是不是？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那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甚至就是失去我们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之类的这些现象。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啊，
1: 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的，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2: 哎，对对，
0: 你看你
2: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2: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1: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是吧。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1: 好
0: 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2: 嘿嘿，阮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1: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对，
0: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2: 啊，
0: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2: 南瓜。
0: 答对了才能吃。
2: 南瓜、
1: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2: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0: 行，那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三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1: 恭喜啊。
2: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2: 哎，还不完全是呢。
0: 又怎么了？
2: 他后边说了
0: 啊，
2: 他说没生娃之前呢
0: 啊，
2: 我妈、我老公
0: 啊，
2: 还有我婆婆，呵，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
0: 啊。
2: 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
0: 啊，
2: 所有人的注意力 好家伙，

0: 全在这孩子身上了，
1: 嗯，
0: 就没人关注我了，
1: 嗯，
0: 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的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
1: 嗯，
0: 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1: 嗯，
0: 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
1: 嗯
0: 啊，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
1: 嗯，
0: 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
1: 嗯，
0: 还有哈、啊。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头烦得要命，
1: 嗯，
0: 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
1: 嗯，
0: 就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
1: 嗯，
0: 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嗯，
1: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0: 是不是
1: 这些哎
0: 有点产后抑郁，
1: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
0: 嗯，
1: 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
2: 嗯，
1: 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2: 对，
1: 嗯，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的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
0: 哎，
1: 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2: 嗯，
1: 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
2: 哦，快乐的食物
1: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
2: 啊，
1: 香蕉，
2: 香蕉，
1: 南瓜籽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儿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2: 那罗老师
1: 啊，
2: 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1: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
2: 嗯，好的，明白了。那李东，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载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
1: 嗯，
0: 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
1: 嗯，
0: 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
1: 嗯，
0: 能离得近一点，
1: 嗯，
0: 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
1: 嗯，
0: 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
1: 嗯，
0: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
1: 嗯，
0: 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
1: 嗯，
0: 看看我妈，
1: 嗯，
0: 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
1: 嗯，
0: 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
1: 嗯，
0: 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
1: 嗯，
0: 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
1: 嗯，
0: 是带那个

0: 摄像功能
1: 啊，
0: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他在家门口就摔倒过，
1: 嗯，
0: 但是呢他说他不记得，
1: 嗯，
0: 冉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
1: 嗯，
0: 他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1: 嗯，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它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2: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
1: 啊，
2: 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
1: 哎，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的阻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再生出一些鲜活的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哎，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
1: 嗯，
0: 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1: 好，
0: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儿，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哎呀，后来我把这事儿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1: 嗯嗯嗯，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

0: 分享权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至七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1: 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一到七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其中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份，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1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进口物流方面，一到七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货类结构分化明显。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份，机床进口物流量同比增长超过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增长形成结构性支撑。
2: 综合来看，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社会物流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的发展态势，升级类物流需求贯穿各个环节，成为需求结构优化的主线。
0: 从民生消费物流来看，一至七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
1: 眼下正是山东威海青皮无花果的成熟上市季，当地开通果农专线，把车厢变成鲜果流动转运站，让田间刚摘下的无花果快速直达城区市场。
3: 这个果农专线原先的这个线路是40个站点，现在压缩到9个站点，全程要25公里的里程。
1: 不仅是山东，在贵州、黑龙江等地，当地通过开通公交专线、投入客货油车辆等方式，在城乡间搭建便捷物流通道，保障城乡货物流通畅通。数据显示，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一到七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的农村业务量指数保持高位运行，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另外，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空间。一到七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个百分点，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4: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过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店商品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位数，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0: 今年以来，物流供给规模保持增长。一至七月份，物流业总收入8.5万亿元，同比增长4.5%。从运输环节来看，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升级，有效支撑产业链循环畅通。
1: 近日，一趟满载国产空调产品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缓缓驶出，一路将穿越中亚、东欧多国，12天左右抵达德国曼海姆。以往海运需要40天的运输周期，现在从西安国际港发出

0: 的中欧班列可以压缩至12天左右，有效帮助外贸企业抢抓海外销售窗口期。
1: 我们前置物流服务关口，仓单提前获取、运抵及放行，最大程度压缩货物停留时长，确保快速发运。
0: 1到7月份，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1到7月份，货运进出境汽车辆次同比增长18.8%。铁路班列高附加值货物占比稳步上升，大众消费电子出口量有所提升，适配高附加值跨境需求，航空跨境通道同步扩容。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随着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快速增长，1到7月份，民航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增长12.7%，增速明显快于行业整体水平。
2: 随着物流需求的稳步增长，多式联运、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的新订单指数均处在较高扩张区间，多种运输方式的协同升级也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0: 运输方式衔接的紧密度显著提升，中长途调拨需求向铁路集装箱转移。1到7月份，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铁工联运量同比增长80.9%。
3: 记者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海外出口实现强劲增长，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增长动能十分充足。专家指出，中国机械工业亮眼的出口数据背后是3重核心支撑，一是全球基建绿色转型带来的刚性装备需求持续释放，海外矿山、港口、新能源电站等场景对低碳重载装备的采购需求快速扩容；二是国内机械工业长期的技术积累持续兑现，高端装备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的同时，具备更高的适配性优势；三是企业多年布局的全球化研发、制造、服务网络逐步落地，本地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海外客户接受度。
5: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3: 记者注意到，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出海模式，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在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正在加速成型。
4: 专家表示，从最新的行业运行数据可以看到，机械工业出口呈现出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市场布局多点开花。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铁建重工中标韩国京畿道电缆隧道项目，山东临工高端推土机批量发运印尼、中亚地区。第二个特点是支柱行业齐头并进，新动能持续集聚。电工电器、汽车、石化通用、工程机械和机械基础件5大行业出口额合计占比超70%，14个分行业出口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9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工电器、汽车、工程机械3大行业更是连续13个月以上保持2位数增长。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跃迁，其中汽车整车出口金额增长56.5%，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和金额均增长超70%，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拉动力。
5: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3: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

0: 案，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是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新亮点，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
1: 记者注意到，当前我国机械工业的出海竞争力已经全面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三化协同优势。徐工交付到海外矿区的全球同级别负载能力最大的混合动力装载机，可帮助矿山项目综合能耗成本直降60%以上。比亚迪新能源车型上半年海外销量78.94万辆，同比增长约68%，得到全球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随着机械工业附加值的持续提升，国内机械企业的海外业务盈利水平也同步走高。中联重科今年以来海外收入占企业总营收接近60%，海外业务毛利率优于国内，企业已经完成从单机产品输出向成套装备及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的升级。专家表示，这些鲜活的案例充分证明，中国正依托新质生产力培育出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机械工业正在重塑全球装备产业的分工格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强的韧性支撑。
2: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全行业投资扩产同步提速。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与此同时，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
4: 企业的竞争力持续增强，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13.4%。
3: 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上半年，国内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均保持在90%以上，各类工艺产能逐步放量，满足多类芯片制造需求。国产集成电路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跃升。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5: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6: 持续扩展接入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0: 记者27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垄断协议个人责任适用指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9月10号。
3: 征求意见稿明确，对严重排除、限制竞争、严重损害创新、消费者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垄断协议，在依法追究企业责任的同时，将追。

0: 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涉及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金融资本、数据安全等重点领域，危害国家利益的，也将严格追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在处罚上，征求意见稿明确，一般情况下，个人罚款在100万元以下，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可以依法加重处罚。而主动消除垄断协议危害后果，积极配合调查或举报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从轻处罚。
1: 这一个制度效果呢，就更好的去激励相关的公司的高管，他能够去主动的去检举揭发相关的垄断协议的情况，更好的去提升这种反垄断执法的效率。
0: 征求意见稿明确，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对垄断协议达成负有的个人责任，不因其离职等情形而免除。专家表示，随着个人责任进一步明确，企业反垄断合规也将从企业层面向管理人员和重点业务岗位延伸。
1: 对于企业来讲，不仅要重视公司层面的反垄断合规，同时也要把反垄断合规义务呢，它延伸适用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更好的去压实企业和个人的反垄断合规义务和责任。
2: 市场监管总局27号正式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新版目录对水产品、深加工食品、纺织品等产品分类描述进行了优化，全面覆盖初级农产品至深加工制品全产业链，共计45大类、135子类、1087种产品。
3: 新版目录结合近年发证数据与风险评估情况，删除了较难满足有机生产加工标准要求、市场需要小的产品312种，如羽扇豆、杭白芷等，涉及蔬菜、中草药、水产品等产品领域。同时增补合规新品，经专家技术评估，新增大米蛋白质粉、水产调味料等25种产品，覆盖种植、野生采集、加工等领域。新版目录参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行政许可分类，对水产品、深加工食品、纺织品等产品分类描述进行了优化，全面覆盖初级农产品至深加工制品全产业链，共计45大类、135子类、1087种产品。
2: 日常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27号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3: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2: 网联无人机是一种

0: 利用移动通信网络对无人机实施远距离遥控，有效传输控制信号，并实时回传图像的无人机用途非常广泛。然而，网联无人机带来的新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就发现并处置了多起涉及网联无人机安全风险的案件。
1: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持续对我国网联无人机巡检平台实施渗透攻击。近期，国内某大型企业部署的巡检平台出现异常跨境流量，多个境外 IP 利用平台技术漏洞绕过身份认证，非法登录后台，窥探巡检记录、飞行日志、设备台账等敏感数据，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相关敌情线索后，第一时间对受害企业开展技术防范指导，及时阻断恶意攻击，并持续推进源头打击等工作。调查发现，被渗透的网联无人机巡检平台普遍存在安全短板。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网联无人机的平台运营方和使用者需绷紧安全之弦，切实履行网络安全主体责任。要对接入平台的用户和设备实施严格的身份核验，建立登录行为基线，对异常 IP、异常时段、异常频次的访问实时告警并自动阻断。遵循最小权限原则，严格划分用户角色和数据访问层级，对涉及飞行控制、航线编辑、数据批量导出等高危操作实行逐级审批和全程审计，确保每一步操作都有据可查。对无人机与平台之间的通信链路实施高强度加密，防止指令被劫持、数据被窃取。对平台存储的敏感数据落实分级分类保护和加密存储，定期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平台安全评估和渗透测试，及时修复已知漏洞，建立巡检数据内容审核机制，对回传影像进行自动化筛查，发现敏感内容应立即按规定进行处置。
0: 国际方面，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2: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3: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4: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I teach history and I'm very aware of that.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and it's not a good thing.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这两天，加拿大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
5: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 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

0: 业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1: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 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2: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对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专访。雷扎伊在节目中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成预期效果。
3: 雷扎伊表示，伊朗认为黎巴嫩的安全是整个西亚地区安全的一部分。伊朗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的条件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西亚各地区实现停火，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以及结束加沙战事。雷扎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对抗再次发生，伊朗将果断应对。伊朗正在为新阶段的冲突做好准备，未来发生的战争都将与以往不同。雷扎伊指出，美国转向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成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0: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
2: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以4部2职方式到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罗文先后检查了望都县莲池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并与入住老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罗文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资金项目等常态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着感情和责任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罗文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强警示教育和通报曝光，确保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罗文还来到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徐水服务区、望都服务区，查看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强调，高速服务区是展示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民生阵地，要有序推进品质提升，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打造高速沿线亮丽名片，助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

0: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省长金辉、董兆伟参加活动。
1: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今年以来，我省抢抓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与省协同办联合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首篇走进保定曲阳，看当地如何精准招引集聚优质京津项目，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2: 早上7:30，保定曲阳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又一次出发进京招商。
3: 基本上2-3天吧，可能就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4: 现在我们一共是有3支招商队伍，常年在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去做一个统筹，从政府层面上，包括从协会啊，包括从大师啊，已经
2: 在一个小时的洽谈中，张辉对产业配套、落地保障、资源对接等进行了重点推介。企业当场敲定，尽快到曲阳实地调研。3天后，北京企业考察团走进曲阳雕刻小镇，
5: 很专业，很有诚意。一个星期碰撞已经3回了，是紧紧的盯住关于咱们这个产业升级转型，所以跟我们也高度契合。
4: 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曲阳的这个产业图谱进行精准招商，能够引进一些优质的企业，契合我们曲阳的一个产业基础和未来的一个布局。
2: 对接京津，既要把项目引进来引得准，更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来自北京的云上动力3年前落地曲阳，随着企业业务扩张，车间空间不足、场地受限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6: 这儿是我们办公区域，这是我们车间，它就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办公室。挑高再高点，垂直度会更好。打印出来它也不会缠料，打印速度也会快。
2: 企业的厂房难题，曲阳2个月前建成投用的共享制造产业园可以破解。云上动力等京津企业还有哪些诉求？县里组织召开问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措施。
6: 入园以后，希望在手续跑办、这个搬迁、产业扶持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多，用电量要大，所以说希望这个电费低点。
7: 国外采购食材呢，因为咱们的厂家单独下单呢，批量小，所以只能从这个泉州的水头去中转，所以造成了这个成本呢会比他们这个矿山之材呢高。我们现在是想建立一个保税仓项目。
2: 问需现场不仅梳理问题清单，明确办理实现，更立足曲阳实际，谋划长远路径。
8: 围绕这个共享制造产业园，打算打造4个平台，形成智能研发设计、绿色能源支撑、厂房设备共享、产品全球销售，达到这样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效果。
2: 雕刻之乡曲阳，传统石刻产业长期面临着转型慢、创意不足、市场拓展难等痛点。借力京津、雄安创新资源外溢，曲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直大模型。
9: 就是我们当地有10万名的工匠，有157名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国大师有9名。过去这些大师带学生最多带100个，我们现在把他的经验提炼出来，通过数据标注啊，变成高量的数据集，通过数据集的喂养来做雕塑行业的垂类大模型。
2: 在汉鼎雕塑园区，来自雄安的技术团队现场演示大模型应用场景，用 AI 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翅膀。
10: 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辅助设计，刚才说了，可以由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平面图，再由平面图生成 3D 图，辅助设计。
11: 将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我们的雕塑设计创作，市场拓客全链条，打造出人工智能加工艺美术制作的新模式、新场景。那么通过这个垂类智能体，有效地赋能我们曲阳雕塑产业的发展和推广。
2: 不光有技术引入，曲阳还将产业协同向消费端延伸，依托石雕、定瓷2大国家级非遗项目，联动北京文旅机构开展精品巡展，常态化承接京津研学团队实践活动，让曲阳文创走进京津市场。
12: 植物你是为了开拓里面的空气？
13: 还是比较热的，近半年我们

0: 我们大概2000人左右吧。目前来说，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个合作的院校还是比较多的，不到20所吧。高校会带着学生，然后到我们这个公司。另外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定窑的传承人去课堂上给学生们做这样的定窑文化的分享。
1: 立足自身禀赋，曲阳县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
2: 重点还是要因地制宜，要激发我们的潜能。一个是积极对接北京，我们聚焦我们的传统产业，围绕雕塑的增材、减材、制造开展招商引资，打造全类型的共享场景。同时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做石材的进口，还有雕刻定瓷的出海。第三就是用好北京和雄安的创新资源，科技成果转化。在这种国家大的战略下，我们有信心立足我们曲阳的实际，我们发展好。
3: 共享检测平台、生产车间、直播间，石家庄市深泽县统筹优质产业资源，做大共享朋友圈，破解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1: 在石家庄深泽河北辉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室里，河北提坦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批样品正在进行检测。
4: 以前产品要检测一般要送到天津，现在检测设备可以共享，我们每次只花300-400元就能检测。
1: 检测是生物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建实验室投入过高，很多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为解决这一问题，深泽县科工局扶持行业龙头企业辉德投资800多万元建起共享检测室。
5: 今年1至7月已提供48批次检测服务，累计为集群内企业降低检测成本50000多元。
1: 除共享检测平台外，深泽县还积极推进生产车间共享。喷粉是洗衣粉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建设一套喷粉塔需要投资近2000万元，同时技术要求高，多数中小日化企业无力购置，只能到外地找企业代工。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深泽县科工局等部门协调下，由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庄兰日化投资建设了喷粉生产车间，行业内中小企业共享使用。
6: 目前我们企业喷粉塔日产洗衣粉机粉200吨，其中2/3的产能服务于周边中小企业。
1: 除了共享检测设备和生产车间外，深泽县将共享理念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顺应电商直播发展需求，当地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成8个共享直播间。兴建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实现集群物流资源共享与统仓共配。
7: 从关键环节的制造共享、服务共享，到涵盖技术、服务、创新的全要素共享，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产业链协同联动的良好生态。
3: 8月27号，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
8: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
9: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8: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
10: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莫 色

爽。雾灵山横亘京津唐城四市之间，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之一，奇峰、流云、密林、溪谷在此共生。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解锁燕山腹地的生态密码。

0: 京东之首，燕山主峰，华北物种基因宝库，集齐这些生态名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目的地——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横亘京津唐城四市之间，屹立燕山腹地，历经七千多万年燕山造山运动的雕琢，雾灵山巍然伫立。这片总面积14246.9公顷的秘境，森林覆盖率高达85.83%，奇峰、流云、密林、溪谷在此共生，也造就了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之一。1983年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今天啊，我们一来到雾灵山呢，就登上了它的最高点，海拔2118米的歪桃峰。那也是为了站在最高处呢，来读懂雾灵山的生态内核。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雾灵山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冯学全，冯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冯老师的讲解，来更加深入地了解雾灵山的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冯老师，现在我们在山顶哈，我感觉到这个风很大，而且气温很低，跟我在山脚下的感受完全不同。为什么仅仅几十分钟的车程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2: 这就是咱们雾灵山垂直地带性的魅力。海拔呢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约0.6摄氏度。雾灵山的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2100多米，这就形成了近10度的温差。而且雾灵山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地处华北、东北、内蒙古三大植物栖息的交汇处，区内呢物种非常丰富，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垂直景观。同一座山拥有5个截然不同的植被带，
0: 太神奇了！您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海拔1900米以上的雅高山草甸往下依次分布着针叶林、针块混交林、阔叶林和松地混交林，这就构筑了极具代表性山地垂直结构完整的生态景观。
1: 完整的垂直植被带孕育了雾灵山多样的植物资源，区内有高等植物1878种，涵盖苔藓、蕨类、裸子、被子四大门类，其中有轮叶贝母、红景天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4种，雾灵香花介、雾灵丁香等模式种38种，是华北珍稀植物核心种质保育地。
0: 王老师，咱们今天这雾怎么这么多呀？是平时也有这么多的雾吗？
2: 雾灵山，雾灵山嘛，一年四季雾都不绝，到这个季节雾就特别多，特别浓。
0: 啊，哎，这有一朵特别鲜艳的花，王老师，这个花的形状特别的好看，哎，它的花瓣还像一个小兜子一样，它叫什么花啊？
2: 这种花叫大花烧兰，俗称大口袋花。它是国家二级保护重点植物，也是濒危植物。
0: 而且它这个兜特别奇特，它这个兜是干什么的呢？
2: 这个兜子是花的唇瓣，唇瓣是一个特殊的授粉陷阱。到了花开的季节，昆虫闻着花香钻到里边，在花跟昆虫都不受伤害的情况，完成了整个的授粉过程。
0: 但它长在这儿，这种花常见吗？
2: 这种花在雾灵山保护区来说还是比较常见，像前面这片还有成片的。我们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减少人为干扰，设了好多监控镜头。你看，这都是监控镜头。它对土壤、光照、水分要求非常苛刻。它长在这儿，证明咱们雾灵山的生态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0: 那咱们今天还真是幸运哈，见到这个花说明不容易。
2: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雾灵山保护区多年保护效果的呈现。
0: 好，咱们再继续往前走。冯老师啊，我感觉这林区千变万化哈，前一

0: 景还是花海呢，现在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还有什么是我没见过的？您快给我介绍介绍。
1: 雾灵山的古树资源也非常丰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京东第一树。
0: 好的，非常期待。哇，这也太壮观了，这棵树也太大了。
1: 这棵树有600年的树龄，它是一棵古襄阳，它六个人才能合抱，它的树洞都已经空了，树洞能同时容纳3个人。
0: 哇，600多年，那简直就是活化石了哈。它为什么要叫襄阳呢？
1: 是因为它的芽鳞和叶片会分泌一种树脂，树脂带着一种甜甜的清香，所以叫襄阳。咱们看看它大的枝杈，一共有18个大的枝杈，当地人俗称6篓18杈。今天正好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棵古树进行调查监测。
0: 你好。
2: 你好。
0: 咱们主要的测量是为了干什么呢？
2: 是为雾灵山古树更科学的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0: 嗯，好嘞，那我们也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哈。
3: 雾灵山古树名木资源丰富，共有古树3955株，其中单株古树587株，划定古树群91个，古树3368株，涵盖油松、华北落叶松、蒙古栎、襄阳、元宝系等20余个树种，它们默默见证着千年山林的变迁，也为这座生态秘境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色。
0: 冯老师，这雾灵山的植被的确是特别茂盛哈，
1: 而且物种也非常丰富。哎，看前面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4: 小陆，你好，
5: 冯瑞。
0: 你好，你们在做什么工作呀？
5: 你好，我们正在进行日常巡护工作。
0: 那日常巡护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呀？
5: 我们及时制止采花植枝等资源破坏行为。
0: 好的，辛苦了。
6: 那我们就继续巡护了。
0: 哎呀，冯老师，看来这片绿水青山能够永保生机，也离不开咱们这些一线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哈。
1: 对，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平时全员进山巡护，防火警报器24小时全员在岗，守护着山林的安全。同时，我们在大部分林区都有监控，在偏远险要地段还有无人机自动巡航，整座大山都能得到全方位的看护。
3: 从草甸到松丽林，雾灵山以1600米落差铺展出四季同框的生命长卷。大花芍兰精巧传粉，古襄阳静守沧桑，1878种植物共同铺就燕山腹地的生命沃土。而这座大山的慷慨远不止于此，密林深处各类珍稀鸟兽与潺潺溪流相伴而生。下一集我们将深入山里探访雾灵山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看万物如何在此安家。
7: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至7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0%，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
8: 今年1至7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1至7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

0: 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1: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我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
3: 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9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4: 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
3: 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谋划了科普报告化前沿、科学文化进基层、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5: 覆盖前沿科普宣讲、阵地科普、科普创作传播等多个维度，旨在实现科普供给主体、服务场景、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
3: 据介绍，今年科普月，京津冀三地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复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由燕山大学联合南京理工大学、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申报的钛铝单晶原子键合连接原理项目成功获批，资助直接经费1000万元。这是我省单位组织承担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标志着我省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探索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重大非共识项目专门面向创新性强、颠覆性高、尚未形成学术共识的高风险、高价值原创研究，是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新设立的试点资助类别。
6: 近日，保定高碑店市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工作日试运营。定制快巴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的运营模式，单程通行时长约90分钟，直达北京六里桥地铁站，无缝换乘北京地铁9号线、10号线。至此，我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水岸河风，灵琴期盼。